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

0: 和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漂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
1: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县政府召开政企恳谈会，8月9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政企恳谈会，听取全县重大项目手续办理、开复工及新能源项目建设、指标存量等工作情况汇报及相关企业诉求意见，现场解难题、谋发展、化未来。会上，各企业负责人敞开心扉，坦诚建言，围绕手续办理、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保障支持等方面反映实际困难，提出意见建议。张雪春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现场协调推进解决，要求相关乡镇行业部门现场逐一答复认领，明确解决路径、责任人和完成实现。张雪春说，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保障项目就是保障未来，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树牢项目为王、服务至上理念，强化协同联动，压实工作责任，依托联审联批机制，压缩审批时限，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限时消耗，要立足岗位职责，主动靠前服务，强化用地、用工、用能等全要素保障，助推企业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建设进度，推进项目快开工、快竣工、快达产。要动态优化重大项目储备库，清理长期停滞滞后项目，引进优质产业项目盘活资源。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全面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王建美、陈国华、刘洋参加。县政府召开债务化解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推进会。8月8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债务化解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专题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及乌兰察布市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相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县化债清欠工作汇报，并对下一步攻坚任务进行再部署、再压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化债清欠的重大意义，明确化债清欠事关政府公信力，优化营商环境和社会稳定，要切实把化债清欠作为政治任务不折不扣完成，各欠款主体务必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按时保质，将每一笔债务、每一笔欠款逐项清零，逐渐落实。相关部门要全面摸清债务底数，精准管控风险，主动对接企业，对账确权，分类处置，要严格管控增量，筑牢树立无预算不支出、无资金不项目原则，严禁违规举债和新增拖欠，坚决防止前清后欠恶性循环。要将债务化解与清欠资料进行常态化台账管理，定期回访、定期复核、定期自查，做到一笔一核查、一笔一归档、一笔一备案。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公布2026年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名单，其中乌兰察布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申报的乌兰察布马铃薯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获批立项，凉城县药酒协会申报的红毛药酒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获批立项。近日，乌兰察布市红十字会在乌兰察布之夜设立红十字会救护站，并启动常态化值守，每日安排2至3名救援队志愿者在岗，不仅配备专业物资处理磕碰、扭伤等突发伤情，还提供路线指引、人流疏导等便民服务。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警民大队发布公告称，8月20日0时起正式启用12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备将对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逆向行驶、不按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等违法行为进行抓拍。8月11日，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农林剩余物高固厌氧发酵制备电子及生物甲烷与超碳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示范在呼和浩特启动实施。据内蒙古自治区药监局消息，为严格落实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巩固药品经营环节清源整治成果，即日起部署开展药品网络零售禁网雷霆百日整治行动，全面整治网售药品违法违规行为，筑牢群众线上用药安全防线。8月11日，特别专家服务团通辽行活动在通辽市启动。本次活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办，邀请多位专家学者深入通辽，聚焦西辽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水生态保护、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针对性服务指导。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明天起吃鸡蛋请调整一下，鸡蛋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它的营养其实很丰富，每周吃够一定数量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患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也更低。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鸡蛋简单易得，食用便捷，含有丰富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有研究显示，每周吃1到3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现阶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一般成年人群每周可摄入300克到350克蛋类，健康人群每天吃一个全蛋是比较合理的。吃鸡蛋的4个误区：吃鸡蛋要扔蛋黄。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鸡蛋不必弃蛋黄，每周吃一个全蛋的营养效益远高于对其胆固醇的影响。鸡蛋能生吃吗？不建议使用生鸡蛋。有研究表明，大约10%的鲜蛋会带有致病菌、霉菌或寄生虫卵，比如沙门氏菌。如果实在喜欢吃糖心蛋等食物，最好选择可生食的鸡蛋。鸡蛋和豆浆不能一起吃吗？鸡蛋和豆浆搭配食用，营养反而更均衡。术后患者不能吃鸡蛋吗？鸡蛋营养丰富，清淡易消化，可以为术后患者提供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帮助身体恢复健康，所以术后患者是可以食用鸡蛋的。鸡蛋怎么吃更有营养呢？水煮蛋好吃又健康，水煮蛋营养保留全面，好消化好吸收，属于好吃又健康的一种做法。建议水沸后再小火煮5分钟即可。鸡蛋汤、蒸鸡蛋羹、水煮荷包蛋也是不错的吃法，不建议常吃煎鸡蛋，煎的做法对鸡蛋营养破坏更严重。另外煎鸡蛋需要油，还容易导致脂肪摄入超标，因此建议少吃煎鸡蛋。早餐是吃鸡蛋的最佳时间，早餐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还能迅速补充夜间消耗掉的营养。特殊人群怎么吃鸡蛋呢？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及高风险人群可以隔天吃一个鸡蛋。疾病康复期患者，当其他动物性食物摄入不够时，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健身增肌人士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请注意防护，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近日内蒙古天气公众号发布内蒙古地区花粉浓度预报，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请各位市民注意防护。内蒙古夏秋季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雷花粉为主，主要致敏植物有蒿属、禾本科、梨属、苋科、大麻科、绿草属等。天气对花粉的影响，一般天气小于等于20度，花粉浓度会随着气温升高而上升，致敏性也会增强。降雨对降低花粉浓度有显著作用，一场1到5毫米的小雨即可冲刷掉空气中大部分花粉。无风或微风时，花粉飘散受限，植物周围浓度较高，刮风天气利于花粉远扬，风力过大则会将成熟的花粉吹至远方，甚至吹落花囊。温馨提示，根据花粉浓度监测数据显示，当前我区花粉浓度上升趋势明显，即将进入夏秋季花粉致敏高发期。当前致敏花粉种类主要是蒿类、禾本科、梨属、苋科等草本植物，请过敏人群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草木繁茂区域，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哦。气象民生花粉科普误区一：只靠吃药就能根治花粉过敏，科普纠正。口服药、鼻喷仅能缓解症状，无法阻挡花粉特续吸入，长期使用存在耐药、黏膜刺激等问题。过敏性鼻炎诊断与防治指南建议优先物理阻隔防护。误区二：普通口罩可以完全挡住花粉，科普纠正。 蒿草花粉粒径较小，普通一次性口罩缝隙大，大量花粉可穿透。密封式比用过滤器具对草本花木阻隔效率更高。误区三，只有出门才需要防护。科普纠正，花粉可附着衣物、门窗、漂入室内，高花粉期居家睡眠也存在致敏风险。14岁男孩确诊糖尿病，家长千万要注意。近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医生张涵介绍，他接诊的最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只有14岁，这名男孩学习成绩非常好，家长过度宠溺，奖励比较高，饮食完全不加管束，他不爱出门，也不爱运动，一周至少吃3到4次炸鸡，可乐一天能喝好几瓶，炸鸡烤肠常年不断，体重达到200多斤，身体长出黑子皮，入院时已确诊糖尿病，空腹血糖能达12。在此提醒家长，疼爱不等于纵容，孩子的饮食健康不容忽视。6到17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黄金阶段，也是健康饮食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充足均衡的营养是孩子体格发育、智力提升和免疫力增强的重要保障，更能为他们一生的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反之，不科学的饮食习惯容易引发营养失衡，导致生长迟缓、体重异常、如消瘦或超重、肥胖，甚至增加成年后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代谢疾病的风险。我们应积极引导儿童青少年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时刻守护孩子们的营养健康。食物多样性合理搭配，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科学搭配才是关键。每日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遵循主食粗细搭配，食材

0: 材荤素搭配，蔬菜深浅搭配的原则，覆盖谷薯杂豆、蔬菜水果、禽类鱼蛋、奶及奶制品、大豆坚果等各类食物，实现营养互补。谷类为主，全谷杂豆薯类每日必备。谷类食物富含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同时可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青少年日常学习和活动的重要能量来源。根据不同年龄段，建议每日谷类摄入量为6到10岁150到200克，11到13岁225到250克，14到17岁250克到300克。摄入量中应包含全谷物杂豆30到100克，薯类如红薯、紫薯、山药等25到100克。建议每餐都应有一定量的主食，用杂粮杂豆代替部分精米白面，减少精制谷物的单一摄入。蔬菜水果应多吃，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对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预防慢性疾病至关重要。每日摄入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一半以上。每日新鲜水果150到350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水果不能代替蔬菜，果汁也不能代替完整水果。三餐规律，早餐要吃好，规律三餐有助于稳定血糖，保障消化功能，避免暴饮暴食或营养摄入不足，其中早餐尤为关键。每天定时吃早餐，就餐时间不少于15到20分钟，不匆忙，不边走边吃。早餐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应占全天的25%到30%，需包含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豆、坚果类中的三类及以上。例如全麦面包加水煮蛋加牛奶加小番茄，就是一份很好的早餐组合。天天喝奶，足量饮水，奶及奶制品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极好来源，每天应摄入相当于300毫升及以上液态奶的奶制品，如鲜奶、酸奶、奶粉、奶酪等。饮水方面，白开水是最佳选择，不喝或少喝可乐、果汁等含糖饮料，它们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影响食欲和牙齿健康。不同年龄段每日饮水量建议如下：6到10岁800到1000毫升，11到13岁1100到1300毫升，14到17岁1200到1400毫升。在高温环境或运动量较大时，应适当增加饮水量，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应少量多次，均匀分布在一天中。吃动平衡，健康加倍，合理膳食还要搭配适量运动。儿童青少年每日应保证至少60分钟中等及以上强度运动，如跑步、跳绳、打篮球、游泳等。运动不仅能消耗多余能量，预防超重肥胖，还能促进骨骼发育，提高免疫力。请记住，吃进去的能量，动出来的健康，两者平衡才能让身体更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

0: 不割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 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雨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 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

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

伴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1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311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1周，第5位 Aline 某种可能。

且五味。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南征北战的充满异域风情的塔可，由组合成员赵晨龙作词作曲，还同步推出两个不同版本，适配不同场景下的听觉感受。歌曲以风靡全球的墨西哥美食塔可为核心题材，走轻松欢快的路线，让美食场景和愉悦的情绪相互交织，充满生活气息与欢乐感。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林宥嘉、汪苏泷合作的现场版《背影，你最近好吗》。这首歌是由林宥嘉的《背影》与汪苏泷的《你最近好吗》串烧改编而成。这首串烧创意由汪苏泷发起，是他与林宥嘉录完节目第一期下班时，在走廊里仅用20分钟就敲定的想法。两人把对歌曲的理解融入演唱，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而是以诉说的方式传递情感。新歌上榜来到第18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子弘凡为惊天魔盗团三演唱的中文推广曲《替天行道》，片方称其为同道中人，强调音乐与电影主题的深度绑定，紧扣电影《替天行道》劫贫济富的正义内核。采访中，黄子弘凡透露自己是惊天魔盗团的系列老粉，中学时曾幻想加入骑士团。

0: Now you don't。
1: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蔡琴的现场版《不要告别》，歌曲源自于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的原作，经蔡琴独特诠释，成为承载她近50年歌唱生涯的情愫与对歌迷的深切心意。这首歌也是她2025年开启《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的同名主题曲。蔡琴表示，告别并非终结，音乐与歌迷之间的情感永不散场。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1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时隔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再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

0: 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十二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殿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 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容。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每个人都无法抵抗衰老的来袭，那么如何生活让自己老得慢一点，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除了饮食生活的其他方面，对于衰老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科学家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通过收集整理来自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的48项独立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发现不少生活习惯对于寿命的影响十分显著，其中吸烟、缺乏锻炼、久坐不动和大量饮酒会分别让人的寿命减少 4.8、2.4 和 0.5 年。改掉这些坏毛病，兴许可以让人拿回这几年的寿命。反之，如果积极锻炼，是不是意味着可以活得更久呢？前文曾提到细胞内错误折叠的，但白质积累是生物衰老的原因之一，自噬作用则可以降解掉这些蛋白质废物，维持蛋白质稳态和细胞的健康状态。而定期锻炼可以有效的刺激增强骨骼肌外周血单核细胞等器官组织或细胞内的自噬作用，进而避免细胞因为错误折叠的蛋白质受到损伤。宏观的看，这些遍布全身的自噬作用能够在二型糖尿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和慢性炎症等与老龄化相关的疾病中发挥作用，当然不是随便动动就能够刺激自噬作用的增强，只有达到一定的强度和时间才能奏效。例如马拉松等长时间的耐力运动，或超过1个小时的有氧运动，能够有效刺激骨骼肌的自噬活动，而低强度骑20分钟自行车却没什么效果。
1: 记忆力好的人在学习和生活中都能得心应手，而记忆力不佳则容易忘记事情，影响学习和工作。那么如何提升记忆力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一吃好早餐，加拿大多伦多的一项研究发现，年龄在61到79的男性和女性中， 吃过早餐的人能够在记忆评分测试中获得更高分数。

0: 并且吃过早餐的孩子在考试中发挥得更出色。二、经常聊天。或许有人认为花宝贵时间与他人闲聊只能浪费时间，然而美国科学家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经常与他人聊天能锻炼大脑，有助于增强记忆力。研究认为，坚持每天与他人聊天十分钟以上，能起到锻炼大脑的功效，对提高人的智商、增强记忆力非常有利。三、呼吸新鲜空气。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发现，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或在公园和郊外散步都有助于提高记忆力。研究结果显示，在郊外散步的人短期记忆力提高了 20%。 研究者认为，城市的喧嚣和娱乐对人有刺激作用，会影响人的记忆力和注意力，那自然则能让人平静和放松，并有助于注意力的集中。四、天天击掌蹬脚。俗语说，天天击掌蹬脚，终生不显衰老，这确实是有医学根据的。脚被认为是人的第二心脏，分布大量神经末梢，因此常蹬蹬脚不仅有助于下肢血液循环，还能调节神经活动，延缓衰老，并有提高记忆力的效果。方法：在平躺姿势下的蹬腿动作更有利于促进血液循环，先做勾脚动作，这时小腿肚会有紧绷感，然后做伸直脚的动作，这时脚背会有酸痛感，交替做两三分钟即可。五、转动眼球。英国研究人员发现，左右转动眼球可有效提高记忆力。如果想快速回忆起某件事情，只要将眼球左右来回转动30秒，就会产生良好效果。研究人员认为，眼球水平转动可让大脑的左右半球互相沟通，对重新勾起人们的记忆至关重要。研究人员还发现，眼球左转可以激发右脑，眼球右转可以激发左脑，而眼球左右来回转动可提高左右脑之间的关联，这是提高记忆力的关键所在。以上是对怎么提高记忆力的介绍。如果您的记忆力渐渐变差，可以通过上述提供的方法来进行改善。另外，在保证营养、积极休息、进行体育锻炼等保养大脑的基础上，科学用脑防止过度疲劳，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能大大提高大脑的工作效率，这是提高记忆力的关键。
1: 散步是人类最自然的养生方式，大家都知道散步的好处有很多，那么你知道要怎么散步更健康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散步作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被许多人推崇，平时散步不仅可以让身体放松强身健体，还可以增多运动步数，在排行榜排名前列。在许多社交 APP 上也有鼓励人们每天走1万步，鼓励大家进行运动。首先，散步可以提高免疫力，消除脑力疲劳。现代人经常久坐在办公室中，许多肌肉一直保持一个姿势，非常容易僵化疲劳。通过散步可以让许多肌肉活动起来，温和的运动方式也能让自己的身体得到放松。除此之外，通过散步可以调动身体的各种器官，提高新陈代谢能力，在室外也有助于我们提高自身的免疫力，避免生病。同时，散步也能让我们在繁重的脑力活动中解脱，消除脑力疲劳。其次，散步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血液不通百病生，而通过散步可以帮助增强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加快人体排出毒素，心情与身体也会更加畅快。还有，散步还可以减少血糖含量。散步作为比较温和的运动，适合绝大多数人，不会给身体带来巨大的压力。通过散步的方式虽然不能非常快地帮我们减少卡路里，但是一定的运动量也能够有效地帮助降低我们血液中的血糖浓度。对于患有糖尿病的人而言，吃完饭休息一段时间之后进行散步，可以有效地降低血液中的血糖浓度，降低餐后人体血糖的高峰值，这对于血糖值是有非常好的控制作用。饭后散步有助于腹部肌肉收缩，促进肠胃蠕动，刺激副交感神经，缓解压力，但走得太快太久反而容易伤身。饭后散步关键在于放松，速度越慢越好，不超过半小时。清代养生名家曹廷栋在《老老恒言》中说道，饭后食物停胃，必缓行数百步，散其气以疏于脾，则磨胃而易腐化。缓慢散步有助于食物消化吸收，吃太饱时一定要起身慢步走动，避免食物堆积在胃部造成肠胃不适。如果走得太快，动作过于剧烈，血液会从肠胃往四肢流动，气血减少，不利于消化。建议散步速度以90步每分钟最为理想，约每秒走1到2步即可。散步时间以10到30分钟为宜，不用太久，避免边走边聊天。 散步会让气聚集体内可以养气，但许多老人喜欢边走边跟人聊天或打电话，容易让气散掉，也会流失精液、口水。老人可以一边走一边顺时针轻揉腹部上方的中脘穴，能够促进循环助消化。如果吃得太撑，可先休息一下再按摩。下利状况，饭后先休息再散步。心肺脾胃功能差体虚的老人，建议先休息半小时再散步。若患有心绞痛、低血压、胃下垂、走路一喘、身体虚弱无力者，应避免吃得过饱，饭后先休息30分钟再散步，才不会造成身体不适。
1: 现在人们顿顿吃好又吃饱，还会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这与我们的饮食习惯逃不开关系。怎么吃更健康？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与暴饮暴食相对的是饮食节制。多项研究都表明，对于无基础疾病的个体来说，少吃一点是保持健康的首选。七分饱的智慧从未过时。首先，少食可以推迟老年病。2020年3月细胞杂志的一项研究指出，少食可以减少身体的炎症程度，并且延缓与年龄有关疾病的发生。 70% 的卡路里摄入让小鼠实现了冻龄，与正常饮食的小鼠相比，七分饱小鼠的体细胞随年龄变化不大，倒是与幼年小鼠很相似，并且其细胞内抗炎症基因表达更活跃，可以系统地抑制衰老过程中炎症反应的增加。其次，少食还可以帮助对抗癌症。2020年7月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减少卡路里的摄入有助于对抗女性健康的头号杀手乳腺癌。通过模拟进食结合激素疗法实验的36例乳腺癌患者，大部分预后都得到了改善。检测发现，模拟进食似乎增加了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两种癌症激素药物坦莫西芬和富韦斯坦的药效。同时，研究人员发现，所有参加试验的患者的血糖、收素和 C-肽 的水平都有所下降，而循环酮体水平增加。他们认为，除了乳腺癌之外，模拟进食或许还可用于治疗对胰岛素或瘦素敏感的其他癌症。2020年6月自然通讯上的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模拟进食可作为化疗的辅助手段。这项研究选择了131名乳腺癌患者，并将其分成两组，一组在化疗前三天和当天接受进食，另一组保持正常饮食模式。测试结果显示，接受模拟进食的患者肿瘤缩小的概率更高，同时模拟进食也显著减少的淋巴细胞中的 DNA 损伤，表明它可以防止化疗引起的细胞损伤，这或许会成为辅助治疗癌症的潜在疗法。由此可见，无论是对健康人士还是对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个体，减少热量的摄入都有一定的好处，少吃一点很值得尝试。
1: 喝水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行为，而在运动前后适量的喝水则显得尤为重要。锻炼前后喝水的诀窍你知道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北京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的专家介绍，如果你理解的运动补水就是运动前后要多喝水，那可是远远不够的。正确的运动补水应该包含喝什么、喝多少、什么时候喝。先来说说运动后为啥特别容易口渴。我们运动的过程中，肌肉收缩，蛋白质合成增加，通过出汗和呼吸把身体里的代谢产物排掉。在出汗的时候，水和盐分都在丢失，水丢得多盐丢得少，称为高渗性脱水。这时候体内既缺盐也缺水，人们就会感到口渴。而当体内出现盐少水多时，就会造成低渗性脱水。低渗性脱水症状是大量的出汗却越喝水越渴，这时就不应单纯的补水，而是要适量补盐。单纯的补水可导致意识丧失甚至猝死的严重后果。那么如何科学补水呢？诀窍是少量多次。我们可以运动前两小时补充500毫升水，前15分钟再分两至三次补充约300毫升的水，运动时15至20分钟补充一次，一次补充50至100毫升的水，可分5至6次喝完，运动后补充800至1000毫升的水，也采用少量多次的方法喝完。
1: 发霉的红薯真的有毒吗？红薯发芽了能不能吃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发霉的红薯上会有一些可爱的小霉霉，这些小家伙在红薯上开心的吃喝吃喝也就算了，他们还得拉河撒，拉河撒也就忍了，毕竟酒精也算是酿酒酵母的拉撒产物。 这产生的废弃物还是有毒的，有毒就有毒吧，竟然还是可以致癌的。没错，番薯酮是消化道癌症和肝癌的重要诱因，所以说霉变就相当于那些微生物朋友画了地盘，咱们就别用自己的解毒系统去硬碰硬了。那么是不是只要去掉霉变部位，其他部位就可以吃了？别天真了，毒素又不会安分守己的在画好的圈圈里不出来，有机会当然要到红薯的其他细胞里去游逛了。不仅仅是番薯，其他霉变蔬果也会面临同样的危险。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一项调查就发现，霉变苹果上外观正常部位的展青霉素含量为霉变部位的 10% 到 50%， 正常部位的苹果的展青霉素含量可能高达3毫克每公斤。之前中国农业科学院徐州甘薯研究所实验说，番薯酮的扩散能力有限，在距离霉变斑点1厘米的地方就已经没有踪影，但是同期也有科学研究显示，外观良好的部位依然有可能有致命的番薯酮含量，关键是看吃多少。这些扩散跟紫薯的含水量等状态也是有关系的，如何能保障安全？总的来说，还是把已经霉变的水果蔬菜都应该倒掉，这才比较安全。这个问题可以触发另外一个问题，红薯发芽了能不能吃？当然能吃了，没见过好多地方都是把红薯秧子当作空心菜来吃吗？说实话，只要烹饪方法得当，红薯秧子的口感比起空心菜来也不差，特别是酸笋炒的红薯藤可是非常适合配粥的小菜一道。说红薯发芽都不能吃的，显然是被土豆发芽就不能吃的说法吓怕了。下次家里面的红薯再发芽，只要不霉变，那就放心吃吧。
1: 都说女人的手是第二张脸，如何让双手皮肤更美丽？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很多女性朋友说自己擦护肤品的时候喜欢用一指，因为这样既可以节省化妆品，还能涂得很仔细。这种擦保养品的方法究竟对不对呢？皮肤保养不仅止于脸部，人的第二张脸手部也是需要护理的。但很多人认为只有冬季才需要护理手部，其实手是跟脸一样的，一年四季的保养都很重要。因为手部肌肤比脸部肌肤更容易衰老，而且手部肌肤的衰老是不可逆的，学会护手方法，想要让手指变得更纤细就不再难。一天当中，脸部和双手应该是暴露在外部环境中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部位，但是我们每天给脸部擦防晒，并没有给手部涂防晒吧。可手部皮肤也是皮肤，在长期的日光照射下，它会更容易长老年斑。而且生活中无论是打字、开车还是做家务，使用最多的部位就是双手，应该没有人能算清楚手部各个关节每天要弯曲多少次，也没人能算得清肌肉如此频繁的拉伸收缩究竟对手部肌肤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再加上手部肌肤的皮脂腺本来就不如面部多，做家务时那些清洁剂和油污对手部造成的伤害又没有得到及时的保养，它怎么能不衰老呢？我们常说脸部去角质，其实双手也需要去角质，去除老旧角质才能让双手皮肤更加柔嫩细化。在温水中滴橄榄油，将双手完全浸入，保持15分钟可改善皮肤干燥粗糙现象，使角质软化。洗手是每天必做的事，尽量选择用温水来洗手，这样不仅可以将手部清洗干净，还能够间接地滋润双手。很多人喜欢用肥皂来洗手，觉得这样洗得比较干净，可是我们手部皮肤是属于弱酸性的，肥皂大部分都是属于碱性的，而且有的肥皂的碱性还非常的强，所以如果用这种肥皂来洗手，就会让手部皮肤更加干燥粗糙，所以建议选用温和一点的洗手液来洗手，同时应该随身携带护手霜，感觉肌肤干燥或洗手后就应该擦上，这样可有效防止双手变干燥。此外还有一点小心机，每天喝完牛奶时不妨剩下一点来给手部肌肤补充营养，将喝剩的牛奶涂到双手上，约15分钟后用温水洗净双手，用牛奶呵护双手，不仅使手部皮肤变白，还能滋润双手，防止双手变干燥。白天做饭洗米的时候先别把淘米水倒掉，晚上临睡前用淘米水浸泡双手10分钟左右，再用温水洗净擦干，涂上护手霜会让手部皮肤更滋润白皙。按照这些局部保养法来护理你的手部肌肤，只要坚持保养，双手就会变得白嫩纤细。你出事第一个帮你挡的是手，衣服你随时都可以买，但我们都只有一张脸和一双手，他真的值得你好好爱他，一定要好好保养哦。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如果我们的轮胎被恶意放气，最稳妥的解决办法是什么？下面我们就来一起聊聊这个问题。
3: 轮胎被人恶意放气了，一般来说只能自己消消气，哪怕查到是谁干的也没有什么办法，警察也不太会来管这种事情的。就好比你和你女朋友吵架了，你只能乖乖道歉，没办法的，不然晚上睡沙发，说不定沙发还有狗站的地方，对不对？那倒是那个被放气的车子，千万不要直接开到附近的汽修店去充气，否则轮胎轮毂有可能就保不牢了，就报废掉了。那当我们的这个车胎被放气了，如果车子上面有充气泵，直接拿出来把气打上就可以。至于充多少气呢，我们一般来说车上都有的，B 柱名牌上面它有个推荐胎压值，你可以看的。有些车子嘛是在那个引擎盖掀起来的地方，有的嘛是在后面那两扇门边上，找一找肯定是有的，充完气就行。那我没有到备胎家里去买充气泵的，备胎没有卖充气泵呢，那么用自行车的打气筒我能不能行啊？这打气筒和汽车的气门嘴啊还真是匹配的，确实能打进去。那么从1巴的胎压打到 1.55 巴，花了半分钟，压力不是很大，还算比较省力。但是啊，你从 1.55 巴打到 2.48 巴，那这个过程就十分艰辛了。你按压打气筒需要非常非常用力，甚至要整个身体这么往下面压。不过呢，这种程度的时候基本上也比较接近于标准胎压了啊。那么给车子充完气之后呢，一定要检查一下气门嘴是不是漏气。如果放气的人他是用气门芯螺丝刀这么一下啊，拧松的啊，就相当于螺丝被拧松一样，你充满那个气它最后还是会漏出来的啊。那要是气门嘴它真的是在漏气的话，不要直接上路了啊。那么刚才说的东西你也觉得无所谓，也没有去检查，你充完气了反正看看从瘪的变成鼓的，你就开始上路的话，上路漏气它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危险了啊，不是财产损失了啊。武汉理工大学薛念明硕士论文分享给你，汽车胎压监测与爆胎安全控制系统设计上面讲啊，这轮胎胎压过低的时候啊，这车轮下沉量啊就会增大，同时呢这个径向变形量也会增大，会造成胎体温度急剧升高，胎面老化速度加快，甚至是极有可能引发爆胎事故。说人话啊，你在路上面一边开它一边漏气，这个胎压不是不断的就降低了嘛，就容易爆胎，比较危险，一爆胎就失控，一失控就容易撞啊。那么如果说自己没充气工具，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那或者说我这个车子它是防爆胎啊，那你直接就开到附近汽修店去弄一下好了嘛。防爆胎不是防爆炸啊，它的严格的学名叫做缺气保用轮胎。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高岗等人发表了一篇论文，安全轮胎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上面啊，这缺气保用轮胎呢，能够在轮胎破损气压为零的情况下支撑车辆继续行驶，并且能够以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继续行驶80公里啊，两个80。那如果车子用的不是防爆胎，那你这个瘪瘪的你就千万不要直接开过去，很近的，我开开到那边我坚持一下就行了，我这个瘪也没瘪到底，还有点气的，几百米都不推荐啊。李亚东等人在世界橡胶工业期刊上面有篇论文的缺气保用轮胎结构设计有限圆仿真上面说啊，轮胎缺气之后呢，胎面中间部分向内方向凸起，不再接触路面，基本已经无法起到承载负荷的作用了。那好了，所有的负载基本上都是由胎侧部分外面的啊边上的那个部分来承担了。那么非防爆胎的胎侧它是没有增强件的，无法承担整个车子的车身的负荷，车辆行驶的时候基本上靠什么？靠轮毂，土话叫钢圈，钢啷钢啷硬磨在那边转，在那边

0: 是可以直接开车去汽修店修的，非防爆胎车主呢直接呼叫救援就可以，如果有备胎的车子呢换上去，换好了再去汽修店补轮胎。总而言之，轮胎被恶意放气了，有充气工具的把气充上就行，如果没有充气工具又不是防爆胎，千万不要开动车子，否则会导致轮胎轮毂的损坏。另外不管是哪里充的气啊，充气后呢都检查一下气门嘴是否有漏气，漏的话呢就把气门芯给拧紧啊。
1: 随着汽车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机械手刹已经逐渐被电子手刹所替代。下面我们就来聊聊两者的区别。
0: 电子手刹现在普及率已经很高了，但是还有不少朋友喜欢老的机械手刹，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朋友觉得电子手刹不可靠不好用，还有一部分觉得呢情怀呀、手动挡啊、纯机械啊，这才是机械的美啊。那首先啊，电子手刹毕竟是电子的，所以有些朋友啊就从心里觉得你总有坏的一天，你总有万一的时候。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冯文婷等人在期刊技术经济上面发了篇论文，消费者的高科技产品采用行为，技术接受和创新抗拒的双重影响，你没有讲到过啊。这创新抗拒这个心理呢会让我们消费者啊拒绝使用新产品技术，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呢是我们对原有产品技术更加偏爱满意，比方说这个手刹嘎嘎嘎嘎，这个拉上了感觉的确是拉上了，很有安全感，我确信我的确是把它拉上了，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还有可能呢是我们消费者啊对于新技术不够了解，觉得它不够可靠，所以拒绝采用。就好像有些年长一些的前辈们长辈们不敢把这个钱放在微信放在支付宝上，哎呀我这个东西放在手机里还得了，我要是一不小心，我也年纪大记性差，我这个手机搞丢了，这不钱不是都没有了，我拿不回来了，那有可能会产生这个情况。但其实我们是知道，你手机，你哪怕你换台手机，你账号在，你就是可以，钱又不会不见的，对不对？那实际上我们视频之前也是有讲过的，电子手刹这种安全部件厂家肯定是重点优化的，而不会出现这种极其不可靠的这种情况的。所以说如果有这个功能你放心用就好了，这个可靠性不会比机械的差的。那除了觉得不可靠之外，有些朋友觉得这电子手刹它不如机械手刹好用，那电子手刹比较大的弊端就是车子你必须是一个启动的那个状态，在有电的那个状态你才能拉起来或者解掉，对不对？那机械手刹纯机械结构的，肉眼就看着什么通电不通电，我拉起来嘛就是拉起来，放下去嘛就是放下去，是不需要通电的，也不需要我什么一定要发动或者满足什么条件的。聂光辉呢在期刊科技世界上面发了篇论文《汽车电子手刹装置解析》里面说啊，当汽车熄火拔出钥匙之后呢，这电子手刹就自动启用了，你不启动发动机，这个驻车制动它就不能够解除，就有点像电子表和机械表的区别啊。电子表没电嘛你就走不了了，对不对？机械表呢它有可能你要么自己上上链条，要么是甩甩手，他自己这个链条就上满了，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啊。那比如说车子停在那边，哎呀，电瓶亏电了，你电子手刹放不下来，拖车操作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说啊，在车子没有通电的情况下，机械手刹还可以派上的用场会更多一点，电子手刹这方面还真的比不过啊。那因为这个机械手刹听名字就知道它是纯机械的结构，所以说啊，它还可以进行一些额外的骚操作给玩车的朋友准备的，你比如说什么漂移之类的啊。武汉理工大学周板川有篇硕士论文《汽车电子驻车制动系统 EPB 的研究》上面说啊，这钢索牵引式的电子手刹的响应时间呢是1秒，卡钳式电子手刹的响应时间呢 0.7 秒，相比于电子手刹，机械手刹就没什么响应时间这个说法了，拉起来嘛它就是制动力就来了，还响应时间，没这个东西的。而且呢电子手刹集成了 ESP ABS 这些安全系统，那制动的时候车辆不会出现失控的这种情况，你不会失控你怎么漂移呢？喜欢玩漂移的，喜欢车子哎呀好帅气很厉害的那些朋友们，我要的就是这个打滑失控的感觉，你通了个电就不让我弄了，他当然就不喜欢这个了啊。那么吉林大学赵佳琪也有篇硕士论文分享给你，汽车漂移的零件稳定性控制与自适应动态规划方法上面有讲到过啊，这个车辆在转弯的时候，如果后轮和地面先出现纯滑动状态，那么车辆就可以出现甩尾，也就是土话说的那个漂移。严格的讲它甩尾和漂移是两回事，方便大家理解一下啊。所以说呢，像是86 mini 上代的宝马 M3 M4 这种偏向操控驾驶乐趣的车子呢，你看都是格格格的手刹啊，车子再先进这个东西和几十年前还一样啊。其实还有些朋友喜欢机械手刹不喜欢电子手刹和情怀是有关系的，那自己的代步车是比较先进的电子手刹和自动挡，但是不妨碍啊他们喜欢手动挡和机械手刹这种感觉。我是用随

0: 国手机的，但我就是觉得诺基亚比较不错，可以的啊，这个是可以的啊，你想想说说都是可以的。重庆大学易雪峰有篇论文《产品使用过程中的愉悦感》中也讲到啊，这单一的使用动作可以给我们使用者带来愉悦感，而把基本的使用动作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则可以让使用者感受更深层次的愉悦感。你操作更纯粹也相对更复杂的机械手刹和手动挡，你使用组合就多啊，愉悦感就更强，而且在复杂的这个操控搭配过程中啊，哎，是比较容易获得成就感的，乐趣确实也比电子手刹好不少。怎么理解啊？同样一副扑克牌，你和对面的朋友一起打牌，你就特别有意思，其乐无穷。那如果说同样一副扑克牌，你和对面朋友说一人抽一张比大小，谁输了谁吃一个巴掌，谁输了谁吃一个巴掌，也是有乐趣，但就没有打牌显得来那么高级，更有情怀，更有乐趣的。这个比较好理解了吧。总的来讲，机械手刹在一定情况下确实比电子手刹好用。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因为情怀，哪怕自己的是电子的，还在说就是机械的好，哎，就这么个情况啊。
1: 网上关于水炮车的危害已经很多了，水淹车是可以被修复的，如果你去正规的维修厂，技术水平够硬的话，那么维修好后继续开是没问题的，只不过车子绝不可能再和原来的相媲美了。
0: 被水淹的车子如果修车费用很高，那索性就直接卖掉不要修了，还省得承担使用泡水车带来的安全风险。就好比家里的老空调，你修修有可能要1000多，我掏钱买了个新那么好了，用起来更舒服更省电还更安全，还有新技术，对吧？那么对于买了车损险的朋友来说的话呢，这个车子啊一定要修完车之后才能够获得理赔的。太平保险官网上面啊有个车险理赔流程指南呢，索赔时必须提交车辆维修发票等相关费用的票据。说人话啊，你想既不修车又拿到赔偿，这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但有个特殊情况的，参考的呢是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上面的一个规定啊。机动车发生事故后呢，为了避免发生实际全损，所需支付的费用超过实际价值的为推定全损。也就是说啊，如果说维修费用太高，那就直接赔付保额不修了。那当然车子你当然是要给保险公司了啊，他拿走了。那刚才那个是有车损险的情况了，那如果我没买车损险的，那具体是修车还是卖车呢，是看修车费用到底有多贵了啊。那首先泡了水的车子啊，你不修直接拉去卖，真卖不了几个钱啊。任路在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上面发了一篇论文泡水车的价值评估，上面说啊，这水淹过发动机机油尺的半泡水车呢，泡水时间3天以内，车辆的价值呢为原二手车价值的50%到80%，二手车本身打了个折，在这个折折上折是这个意思啊。那如果泡水时间超过了3天，那价值就连一半都没有了。那水淹过仪表盘甚至是淹没车顶的这种全泡水车的话呢，泡水时间是3天以内的话，车辆的价值就基本上只有15%到30%了，超过3天的话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了。那如果是修完再卖，最多也只能按原来的7折卖，很多车商啊收车价格估计还是更低的啊。当然你不要去做亏心事啊，把泡水车当正常车去卖啊。你比如说啊，汽车工业协会在2015年啊发了一个文章啊，283辆泡水奥迪被曝内部消化至二手车市场，上面说由于暴雨的影响呢，283辆奥迪 A6L 呢变成泡水车了。那长春一汽奥迪呢把车子修好之后以 6.5 折的价格卖给了内部员工啊。那这个听起来也还好嘛，那反正就是内部消化一下，而且我们也知道是泡水车，又便宜，那买就买了。那万一员工买走了之后他自己没开，他直接二手车市场去卖掉了呢，这有可能就有点慌了啊。那如果修之前和修之后的价格之差和修车费用相差的不多，哎，我们也没必要再去折腾去修了。举个例子啊，很好理解的啊，你比如说啊，车子原本能卖10万块钱，你泡水修好之后呢，是不是只能卖7万了？那泡水不修最多是卖3万，相差是不是4万块钱？那如果修车费用也要4万块钱的话，你修好何必呢？我们就没必要修完再卖，对不对？修而且还浪费时间。那有的朋友有可能会说，那我修好不卖，我自己开，用起来和正常车子差别到底大不大呢？那一般来讲啊，修理得当的情况下，日常开呢确实是不太能够感受得出差别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泡水深度啊超过车轮高度，车上面的这种电路传感器啊什么的都会受到影响的，车子就有可能会存在隐性危害的。张华伟在内燃机与配件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水进车故障分析检测与排除实践研究》，以日产系列车辆发动机为例，上面说啊，这泡水车的电路故障呢是不能完全恢复的，即使维修后的电路也 可能在未来出现故障，像 ESP、ABS、气囊等等安全相关的配置啊，它都是要依靠电子元件。

0: 来工作的，你不通电它怎么会气囊弹出来啊， ESP 帮你刹车呢？如果日后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就相对会比较麻烦啊。李卫在汽车维修技师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奔驰 S500 水镜引起的 ESP 故障里面啊，有个案例的啊。这台 S500 呢被水泡之后呢，经过维修人员的维修，更换了相关的零件，并把这个车身呢给它晾干，恢复了正常车况，但之后车子还是出现了间歇性的，你看烦就烦在这种地方，间歇性的 ESP 故障警告，等于说还是得三天两头往修理厂跑。你说他没修好，他说你是泡过水的，你说他这个修的东西质量不行，他说你是泡过水的，你说我要退钱他不退，他说你是泡过水了，很烦的。总而言之，被水淹了的车子呢，有车损险理赔的啊，不要怕，修完卖不上价格的自己留用相对是好一些，但有可能会有心烦的事儿。没车损险的车子，如果修车费用和修好前后车价是非常接近的，不要修了，何苦啊。另外呢，修好的泡水车日后有可能是会出现电路故障的，你特别担心安全方面的问题，或者不想三天两头去维修厂的话呢，也不推荐修了，换车会更省心啊。
1: 很多购买 SUV 的车主都会纠结一件事情，要不要加装脚踏板，装上脚踏板都确实会让车子显得更加霸气大气，对于家中的老人小孩上车也会方便很多，但是具体还是要根据车型因车而异，很多紧凑型 SUV 车主就没必要安装了，除了起到装饰并没有太多其他的作用。
0: 如果自己买的 SUV 底盘啊确实是高，并且家里老人和小孩经常会坐车的车主朋友，是可以考虑装一个脚踏板的。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其实都是不大推荐装的，因为大部分车主朋友是用不上脚踏板的，装了反而会造成不便啊。现在很多高底盘的 SUV 啊，其实出厂的时候已经装脚踏板了。你比如说这种大型的 SUV， BJ90、哈弗 H9、宝马 X7，原厂都自带啊，反而是一些不高不低的会比较纠结，那到底要不要装呢？就和我们高考刚过一本线报志愿的时候，你报个好学校嘛，怕上不了，你报个稍微差一点的嘛，心有不甘浪费分数，这个时候要考虑实际情况了啊。装不装脚踏板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家里的老人和小孩用不用得到。对于一般的小孩和老人来说，家里面的楼梯一般迈个一阶半就比较吃力了。那么根据我们的国标 JGT405/2013 住宅内用成品楼梯上面来看啊，一般楼梯一阶的高度呢在14到20厘米之间，我们折中算个17厘米，一阶半就是 25.5 厘米，那么再减去底盘本身的高度，假设5厘米好了，也就是说啊，当车子的离地间隙超过 20.5 厘米的时候，老人和小孩上车就会存在一定的困难。那么如果你买的 SUV 离地间隙超过这个高度的，而且有老人和小孩经常坐车的话，装个不错的啊。那么除开这种情况，其他人是不太推荐装脚踏板的啊。首先对于成年人来说，大部分的 SUV 都是能够上得去的，这个时候就好像我们上楼梯，你就算两个台阶你一步都能跨，有的朋友还能跨三个，是不是？你总不会半步半步走的嘛，一阶半一阶半搞了不好反而容易摔跤。有些朋友说了，你装了脚踏板之后，你取车顶的行李洗车方便很多啊，次数有限啊，而且就算没有，你踩个凳子或者门打开就踩在这个车子的地板上也是可以的啊。而且你脚踏板装了不用，反而上下车容易弄脏裤腿，上车一下去一条黑的，说不定人家有意见啊。胡刚、柯章军等人发表在汽车零部件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啊。小型 SUV 琵琶型侧踏板结构设计上面有讲到啊，这侧踏板踩踏宽度最少需要7厘米，那么在一些 SUV 上，前排7厘米的踩踏宽度容易出现乘客上下车蹭腿的故障，特别是下雨天啊，轮胎很容易把这个泥水甩到这个脚踏板上的，这个时候不小心蹭到有可能是要换裤子的啊。那么另外啊，安装脚踏板还会影响我们车子的通过性的，那一般脚踏板都是固定在底盘上的，这个就会降低车子的底盘高度的，就好像我们客厅的天花板你装个吊顶，那这一块高度不是就没了吗？你吊个个儿，就是我们底盘和脚踏板的事儿啊。那么当我们遇到路况比较差的时候，可能不小心碰到一个凸起的石头，脚踏板的支架就已经被刮到了，长期被刮支架有可能就会变形，甚至是卡在那边，因为有了个踏板你过不去了，有这种可能性啊。而且脚踏板它是有一定的宽度的，不然你怎么踏脚，对吧？装上之后车子它会变宽的。上海交通大学朱云凡硕士学位论文分享给你， SUV 车新型灯布踏板的设计研究里面他提到啊，这脚踏板常见的踩踏宽度一般在7到9厘米之间，我们按照刚才的最小的7厘米来算好了，两边加起来相当于车身底部的宽度增加了14厘米，宽度增加了，横向通过性也就变差了，有些比较窄的地方你就过不去了，即便它的踏板是照的往里面一点的，不是完全在外面， 但是你通过性的确是会受到影响的，你明白就行，不要纠结是几厘米啊。那至于说加装脚踏板需不需要去车管所去登记备案，这个倒是不需要的啊。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的第十条，只有在改变车身颜色、更换发动机、更换车身或者车架情况下才需要备案。那但是实际操作当中啊，装脚踏板可能会影响年检，有些地方年检政策很严的，你加装踏板它就是不让你过，他说和当初的不一样，不一样就不让过啊。那比如说我在那个杭州，我打了个电话去咨询了一下，他们的回复呢是只要脚踏板宽度不超过车身，哎，就相当于不会宽出来啊，它是不影响年检的。如果超过的话需要拆啊。如果各位朋友要装的话，先当地的检测站问一下再做，也要不了多少时间，对不对？避免以后的麻烦。那如果说真的是要安装的话，还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的啊。首先市面上的脚踏板五花八门，良莠不齐，哎，某宝你去说说看，哎，车用脚踏板差价真的大，价格不同，材质不同，形状不同，品牌不同，最便宜的脚踏板是塑料的，你信不信？这种踩上去也许就是踩得住，这塑料也许还可以，那万一呢，是吧？那这个时候选择的话呢，尽量选一些比较耐用的，你比如说不锈钢铝合金这种相对会好一些啊。另外装的时候也要注意的，吴梦毅发表在时代汽车期刊上面的一篇论文分享给你啊，售后市场汽车侧踏板的安装策略对比及解析里面说啊，这常见的侧踏板安装方式的两种，一种呢是利用底盘上的线涌口问进行安装，另一种呢是安装在底盘侧围内板或者外板上，这种是需要打孔的啊。那如果打孔的话，它会破坏车身原有的防锈涂层，你打孔之后没有额外的做防锈措施，过段时间就顺着这个口子就锈进去了啊，这个是有点要注意的地方啊。就好像我们不小心什么摔跤啊，或者蹭破皮啦，或者是被钉子戳了，你不消下毒，搞得不好会感染啊。厉害点不就叫做破伤风吗？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安装的时候啊，尽量是利用底盘上的现有口位进行安装，如果有原厂提供的选装位置，是不是？或者是选装件，这种是比较合适的。问一下你这个东西要不要额外打孔才能装呢？多一句话而已。总的来讲，虽然脚踏板有一定的作用，但如果用到次数不多，真没什么必要，毕竟它还是钱嘞，对不对？如果家里真的有老人小孩上下有需要的，安装的时候选质量好一点的脚踏板，施工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如果打孔的话要做一些防锈处理，那有预留的孔位的，或者说是原厂的配件的，那相对来说更理想啊。
1: 现在的发动机转速能拉到6000转就算是比较高了，主要是因为家用车的发动机都在朝着小排量增压的趋势发展，不需要太高的转速就能获得很好的动力和燃油经济性了。
0: 现在的发动机转速能拉到6000转就算是比较高了，主要是因为家用车的发动机都在朝着这个小排量增压的趋势发展，不需要太高的转速就能获得很好的动力和燃油经济性了。那么首先啊，把发动机转速做高是为了提升马力啊。李鸿忠在汽车实用技术期刊上面发表了篇论文，衡量发动机性能的重要指标升功率，上面说啊，这提升发动机的转速相当于在同样的时间里面，活塞的往复运动它就变得更快，可以吸入更多的空气，从而达到增加马力的这个目的。就好比同样是一分钟时间，我跳绳能跳个200下，你只能跳个100下，那我的成绩自然是更好，我自然也比你更累啊。那比如说本田著名的高转发动机 K20A、B16B 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马力的。在2000年的时候 ,2.0 升自然吸气 K20A 能够达到8000转 ,225 匹马力啊。那由于增压技术现在普及了嘛，那普通车子更容易获得马力了，而且效果比增加发动机转速是要好得多的，这也就是涡轮发动机转速都偏低，自吸发动机转速都偏高的原因啊。湖南大学王树清硕士论文分享给你，基于涡轮增压技术的车用汽油机性能提升及试验评价上面说啊，那他呢是对一台1.0 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做了一个实验，在增加涡轮增压系统之后呢，发动机最大的马力增加了 39.5%， 最大扭矩呢增加了 41.7%， 而且还能降低油耗和排放。说人话就是，我花100块钱买的包好看，对不对？能装，质量也非常的好，那我为什么还要再去花10000块钱去买个名牌包嘛？这个名牌包无非就是写了11000转嘛，对不对啊？那高转速发动机除了提升马力目前来看是有限了啊，那还存在一些和家用车的要求背道而驰的这么一个问题，也就会导致高转机啊是越来越少了。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我们这些买车的人来说，平时日常开开的，你高转机的体验它并不一定特别的好。刘芳等人在工况自动化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转速及活塞形成对气动发动机性能的影响，上面说你活塞的那个行程越短，你低转速时候发动机输出的扭矩就越小，最 最大扭矩输出的转速呢也就更靠后，

这高转速发动机恰恰就是通过缩短活塞行程来达到提升转速的效果的。那么低转速的时候，动力啊，它表现自然就差了。那说真话，平时我们各位开车转速基本上都是不超过3000转的，那高转速发动机在这个区间里面是最没有力气的啊！你比如说刚才讲到的那个本田 K20A 发动机，你要到6100转才是最大的这个输出扭矩。你比如说路上能看到这个马自达阿特兹 2.5 升的发动机，也要在4000转才能输出最大的扭矩。土话讲，你油门不踩到一半你是没感觉的啊。你再回过来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些涡轮车最大扭矩普遍就1500左右，就到了。那第二个问题啊，发动机转速越高，它对零部件的性能要求就越高啊，那不利于厂家的那个成本控制的。那想想也很简单，我普通的这个火车是不是，我提速了3-4倍变成高铁了，铁轨都重新造了，要求都不一样了，肯定会变贵啊。杨清明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上面发了篇论文，高速发动机连杆轴瓦的变形分析，上面说啊，你高转速发动机由于高速旋转产生的惯性力极大，那连杆等部件需要采用更好的材料，否则会导致零部件变形而使这个发动机损坏。这就好比家里的那个承重墙了，肯定是要比非承重墙是要厚，而且用的材料是更好的，不然房子都要塌掉了，对不对？那么对厂家来说，你造个高转速发动机不但成本高，而且还不耐用，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干的人自然也就越来越少啊。大连理工大学陆亮还有篇硕士论文也给你找出来了，发动机轴承仿真系统可信度评估方法和系统实现，上面说啊，这高转速发动机呢，由于转速高加剧了零部件的磨损，导致使用寿命降低。你比如说高转速发动机上的这个滚动轴承寿命要低10倍，甚至有可能还能低出上百倍啊。那最后啊，这高转发动机的油耗和排放是比较高的，和现在的节能减排大趋势啊反的。时代哲也、郭文琴、王斌在国外内燃机期刊发表了篇论文，高速发动机曲轴摩擦损失的研究，曲轴实际工作应力与轴心轨迹的测定，上面说啊，这发动机在高转速状态下摩擦损失极大，混合气燃烧的也是不充分的，导致油耗急剧增加。就好比啊，你同样是2公里的路，你慢跑的时候不怎么费力，你还能跑出个20公里，但是你用全力呀在那边冲，你冲到800米的时候说不定已经跪在地上了。总而言之啊，现在的发动机转速6000转已经算是很高了，再加上因为这个增压技术的普及呢，导致家用车的发动机啊不需要太高的转速了，而且高转速呢又吵，现在动力提升也不多，油耗也都是钱，成本也比较高，厂家赚钱还赚得更少，日常体验还差，好了，用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啊。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

0: 天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4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欧豪《旧错》，歌曲紧扣乡愁主题，用闽南话与普通话交织的演绎，唤醒游子对故乡与家人的牵挂。欧豪突破以往风格，尝试闽南话演唱，乡音的温柔呢喃搭配轻快的旋律，弱化了乡愁的伤感，多了份回忆的暖意，把对故乡的眷恋通过舒缓的节奏慢慢传递出来。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姚晓棠的《拈花一笑》，这首为无锡拈花湾十周年献礼的主题曲。姚晓棠首次尝试拈花华服高奢梨花花神造型，以禅意旋律开启了一场治愈系东方美学的音乐之旅，以气声与真声交替吟唱，演绎一花一念的治愈意境。

继续来听李琦为《完美世界》第六季演唱的插曲《战破》。李琦作为《中国好声音》第二季总冠军，本身就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扎实的唱功著称，此次演唱《战破》更是充分发挥了自身优势。歌曲中全程穿插高音段落，被他演绎的极具力量感，没有丝毫违和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孟慧圆、蔡成玉合作的《明日星火》，二人前往四川石棉寻音创作，以现代旋律致敬传统村落文化。蔡成玉的声线明亮坚定，象征照亮古村的光，孟慧圆的嗓音温暖，叙事感强，如世代流传的歌谣，共同表达对孤独与执着的思考，传递了做一颗明日星火的希望主题。

滚烫的情话此刻只等你开口。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H48 的女孩，歌曲聚焦少女面对心动时刻的细腻情愫，这种青涩又纯粹的情感主题与 SNH48 成员青春靓丽的偶像形象高度契合，轻快旋律搭配甜蜜互动，官方称其为糖分超标瞬间。

0: 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 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每周一歌。
3: 由十个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继续来听赵赵的南风。这位凭借着《当你老了》火遍大江南北的民谣歌手，此次受邀为岭南提笔。他想象自己化作一缕南风，在岭南上空逍遥游，眼前所见的是自然的南国风光。赵赵坦言，以往创作时有时会刻意赋予作品深度和含义，但这次他并不想给这首歌强加什么深刻的意义，只是保留最直白自然的心境流露。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卓海豚乐队的《现在那边是几点》。这支由林哲宇和邵浩帆组成的乐队，用直白的问句与温柔的旋律，将相隔千里的牵挂娓娓道来。乐队让14年前的深情追问褪去沉重，成了写给时光。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海莱阿木的《晚风来信》，以红红火火的寓意开启音乐新篇。这首延续阿木式苦情风格的作品，用内敛的低吟浅唱道尽成年人世界的遗憾与意难平。作为包揽词曲创作的唱作人，精准捕捉了时过境迁后试图重连故人的小心翼翼与内心挣扎，道出未说出口的情感纠葛。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佳薇 Aline 的现场版《世界第一等》，这个版本融合了经典歌曲《世界第一等》与《爱拼才会赢》，编曲保留了原曲粗犷酣畅的江湖气，通过澎湃的乐队编排放大了豁达豪情，却强化了情感张力。来自李佳薇 Aline《世界第一等》。

0: 听友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每一个人的爱好啊都不一样。
1: 那么你爱好什么呢？
0: 我这个人最喜欢的就是京剧。
1: 哦，你喜欢看？
0: 不，我喜欢唱。
1: 唱

0: 但是我这个唱还与众不同。
1: 你有什么特点呢？
0: 看见什么唱什么。
1: 哦，这位是戏迷，
0: 可不是吗？生活戏剧化，
1: 这话怎么讲呢？
0: 比如说早晨起来漱口吧，要用京剧曲牌伴奏。
1: 这用什么曲牌呢？
0: 这个曲牌的名字叫水豆。
1: 水豆
0: 就是董达。大把一大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大把一大将，就用这个曲牌伴奏我漱口。
1: 这怎么伴奏啊？
0: 挤好了牙膏，拿起牙刷来，董达，
1: 怎么回事？
0: 沾上水了。
1: 是啊，
0: 大把一大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大把一大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大把一大将大把一大将大把一大将将将扑，
1: 怎么回事？
0: 腮帮子来一窟窿。
1: 你看，谁让你使那么大劲呢？
0: 疼得我直叫唤呢。
1: 哼，
0: 我妈过来了。怎么了？哦，腮帮子弄一窟窿。
1: 哼，
0: 该。
1: 嗯，
0: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的？
1: 就是啊，
0: 不好好念书瞎唱什么啊？我这么大岁数，我病了你也不管我，将来我怎么办呢？我
1: 老太太伤心了。
0: 我一看我妈哭了，我想起出戏来。
1: 什么戏啊？
0: 赤桑镇。
1: 哦，这是球派花脸戏。
0: 我冲我妈一抱拳，嫂我娘
1: 啊，管你妈叫嫂娘，
0: 算嫂。

0: 这怎么回事？
1: 我妈打我一嘴巴。
0: 该，早就该打你。
1: 哎呀，我妈一看管不了我了，
0: 嗯，
1: 没办法了，怎么办呢？
0: 嗯，
1: 得了，送科班学戏去。
0: 哦，把你送科班去了
1: 啊？
0: 送的哪个科班啊？
1: 北京最大的科班。
0: 哪个？
1: 傅连城。
0: 哦。这个傅连城分喜连、傅盛世、元运七科，
1: 可不是。
0: 那么您是哪科的？
1: 我是这个副科的。
0: 副科的，
1: 嗯，
0: 那咱二位差不多。
1: 哦，你也副科的。
0: 我产科的。
1: 咱俩是妇产科。
0: 本来嘛，有副科的吗？
1: 您没听明白，喜连、傅盛世、元运第三科副字儿的。
0: 那像什么谭富英啊、马富禄 啊、如富兰呢、如富慧啊，
1: 我们都是一块磕出来的。
0: 对，磕出来的呀。
1: 您没听明白啊，一个科里学出来的。
0: 哦，那么那您的艺名是什么呀？
1: 我叫傅氏。
0: 您叫什么？
1: 傅氏。
0: 傅氏。
1: 嗯，
0: 您怎么不叫柯达呀？
1: 海卷啊。
0: 那有叫傅氏的吗？
1: 您没听明白，富贵的富，世界的世，傅氏。
0: 哦，是这么回事。
1: 对对对对。
0: 那么您是唱哪工的呢？
1: 正经铜锤花脸。
0: 是啊。
1: 哎，
0: 我也喜欢京戏。
1: 您是唱什么的？
0: 我唱正工老生的。
1: 哦，您是唱老生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学过吗？
0: 没有，我是业余演员。
1: 业余演员。
0: 对，
1: 票友啊。
0: 对对对对，
1: 没关系，有时间我带你唱一唱。
0: 这位口气还真不小。我今天就没事儿，咱二位能不能合演一出？
1: 好啊，咱们两个人唱哪出戏？
0: 咱唱一出啊，铜锤老生正宫戏《捉放曹》怎么样啊？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过这个戏太长了，
0: 咱们唱不全，咱们是掐去两头，
1: 不唱当价。
0: 哎，那就甭唱了。
1: 那是
0: 唱当价。
1: 唱哪一点呢？
0: 公堂一折。
1: 哦，这个地方可最精彩啊。
0: 对对对对。
1: 这里有几个角色你知道吗？
0: 一共有三个角色
1: 啊。你说说我听听。
0: 捉放曹首先得有曹操。
1: 当然了，
0: 这是铜锤花脸。
1: 铜锤花脸。
0: 哎，
1: 这是我的正宫。
0: 对啊，
1: 那我来。
0: 好好，
1: 我来我来我来。
0: 哎，
1: 还有谁？
0: 还有中毛县令陈功。
1: 陈功是
0: 正宫老生啊。
1: 那是你的活。
0: 我的我的。
1: 你来你来你来。
0: 还有一个小花脸王顺。
1: 王顺怎么办呢？
0: 这个您得赶一个了。
1: 我带下来。
0: 我赶不过来。
1: 那没关系，我科班出身呢。
0: 嗯，行行行，
1: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好好好好好，
1: 咱们现在就开始唱戏。
0: 现在开始唱。
1: 咱们唱戏的时候得穿衣服吧？
0: 哎，这多新鲜呢，有不穿衣服唱的吗？
1: 你这人怎么外行了？
0: 怎么外行了？
1: 你不懂啊，唱戏得穿这个唱戏的衣服呢。
0: 是啊，
1: 什么黄的啦，什么绿的了，还绣着花，还有那东西，那有吗？
0: 那叫行头
1: 啊！说行头怕你不懂，
0: 我连行头都不懂。
1: 不是你有没有行头的？
0: 没有，咱们就素声唱。
1: 哦，这素声唱。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伴奏怎么办呢？
0: 场面也没有，
1: 场面也没有，
0: 咱们用嘴打，
1: 用嘴打。
0: 哎，我上场，您给我打家伙；您上场，我给您打家伙。
1: 这可以，
0: 可以啊，
1: 这可以，这可以。
0: 那咱把这个桌子得往后搭一下。
1: 搭桌子干嘛？
0: 咱要分出前台后台来。
1: 哦，哪儿为前台，哪儿为后台呢？
0: 桌子前头为前台，桌子后头为后台。
1: 嗯，
0: 那儿为上场门，这儿为下场门。
1: 是是是是是。
0: 哎，咱们归到下场门。
1: 哦，您台上就不需要什么了吗？
0: 我还得准备一个椅子。
1: 准备椅子干嘛？
0: 一会儿我得坐呀。
1: 老家伙够油的。
0: 哎，什么叫油啊？
1: 还给自个儿找把椅子坐，
0: 这是道具
1: 啊。好好好好好，
0: 行，咱们归到上场门
1: 啊。到上场门，
0: 我叫板，您给我打家伙。
1: 我给您打家伙
0: 啊。
1: 打什么家伙？
0: 小罗上啊。
1: 哦，小罗。
0: 哎，
1: 叫我了叫我了。
0: 哼，
1: 小罗，小罗，
0: 小罗啊，还老罗呢。
1: 哎，你不说小罗吗？
0: 这小锣你得打响了，呆呆，那才行呢。
1: 你告诉我呆呆不就完了吗？
0: 这还用告诉我？
1: 再来，
0: 砰，
1: 呆呆，
0: 什么味儿？
1: 呆呆，呆呆，呆呆。
0: 我封台等你啊！
1: 啊，你先走吧。
0: 什么？我先走吧？
1: 啊？
0: 我这一透袖啊，你就别打了。
1: 您这是
0: 透袖，
1: 我以为轰苍蝇呢，
0: 像话吗？
1: 再来，
0: 官居行了礼， 于立敏。

0: 袋乌纱双翅飘，就这脑袋啊，黎民百姓罗逍遥，说的多好听啊，虽然七品蓝官小，还嫌官小呢，一定担心保汉呢朝。
1: 这家伙是保皇派呀、
0: 啊？谁保皇派呀、啊？你打架是吧？
1: 等等，
0: 下官，
1: 等等，
0: 姓陈，
1: 等等，
0: 名公，
1: 等等，
0: 字公台。你就会得逮呀、啊！
1: 哎，你告诉我的呀、啊！
0: 我这一念白呀、啊，你就别再打了。
1: 好，那您念白吧。
0: 官居中茅县镇堂，昨日东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命我捉拿刺客曹操，使我命王顺登死门盘查。天到这般时候，未见究竟。左右，
1: 叫谁呢？
0: 左右，
1: 哎，
0: 哟，伺候了，
1: 还放肆啊？
2: 等等，
0: 左右，
2: 哟，
0: 伺候了，
2: 等等。
0: 你还有戏呢没有啊？
1: 哎，你说怎么办？
0: 您那小混混王顺该上场了。
1: 哦，该我上场了。
0: 哎，
1: 那您再来一句。
0: 对呦
1: 呦，
0: 伺候了。
1: 嗯，呸，
0: 回去。
1: 什么意思？
0: 您这王顺是小混混，应该是啊，你得这么上。
1: 这您教我了。
0: 对呦呦，伺候了。
1: 啊哈。
0: 并陪陪陪令并陪
2: 啊哈，
0: 你就会啊哈呀、啊、
1: 你说的
0: 到这还有两句白呢。
1: 什么白？
0: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之。
1: 再来。
0: 不要
1: 要
0: 伺候了。

0: 台令定台，
1: 捉拿瞧的是饼子太爷吃。
0: 哎，饼子呀，还窝头呢。
1: 哎，窝头太爷吃。
0: 什么窝头啊？
1: 你说的
0: 报啊。
1: 啊，禀报禀报。
0: 哎，
1: 再来。
0: 台台令定台，
1: 捉拿瞧的是禀报太爷知。
0: 台台令定台。嘿，不圆了啊。说话呀、啊、
1: 什么词儿？
0: 参见太爷。
1: 罢了。
0: 谁见谁呀、啊、
1: 那是
0: 你见我。
1: 哦，那您坐下。参见太爷。
0: 罢了。
1: 哎，罢了就罢了。
0: 他不抬杠。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1: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本县西从何来？
1: 哎，这个你媳妇生一大胖小子。
0: 哈哈，你说这个干什么呀？
1: 这是大喜事儿啊。您这么大岁数扰来得子，这多好啊。
0: 什么呀？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1: 哦，您坐好了。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0: 因何为证？
1: 有这个扇子为证。
0: 哎，扇子呀，宝剑为证。
1: 有宝剑为证啊。
0: 臣上来。
1: 太爷过目。
0: 哎呀，
1: 要死。
0: 哎，你才要死呢。
1: 哎，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就什么也不懂
1: 啊。
0: 我瞅见曹操这把宝剑呢，我心里害怕。
1: 哦，您看见这个宝剑就害怕。
0: 对了，
1: 在家玩手枪怎么不害怕？
0: 多着呢。
1: 宝剑入库。宝剑入库啊。
0: 下面领赏。
1: 您甭赏我了，请我来顿西餐的。
0: 他馋了。来
1: 哟，
0: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1: 押啊？押谁？
0: 曹操。
1: 曹操
0: 啊，
1: 没来
0: 啊。捉放曹操，曹操没来。
1: 没来呀、啊、
0: 这个像话吗、啊、你赶曹操啊？
1: 我赶这曹操。
0: 对呀、啊、
1: 那这王顺呢？
0: 就放这儿了。
1: 哦，就放在这儿了。
0: 哎，
1: 由现在起我就要演这个曹操了。
0: 哎，您就是曹操了。
1: 我这正宫就要出现了。
0: 对对 对, 对，
1: 那我得化个妆。
0: 哦，您还要化个妆？角儿嘛。
1: 那当然，
0: 化出妆也错不了、
1: 哦、
0: 不信各位您瞧。我说您这是什么呀？
1: 哎，这是曹操那风帽。
0: 风帽？
1: 哎，
0: 我说怎么瞧您像条笑帽子呀？
1: 笑帽子干嘛？这不是区别吗？因为这个曹操是主要演员。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曹操
0: 您上场。
1: 曹操这个是铜锤滑脸。
0: 对呀、啊，
1: 该我上场了。
0: 对，
1: 曹操这个曹操怎么出场你知道吗？
0: 当然知道啊。
1: 你说说我听听。
0: 得瓮声瓮气的、
1: 嗯，
0: 得这样。
1: 来你。这是我正宫，我能不会吗？
0: 那你会你问我干什么呀？
1: 我这是考察考察你，
0: 这不瞎耽误工夫吗？
1: 来
0: 来
1: 哟，
0: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1: 来
0: 大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空来框一切切框
1: 来
0: 大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空来框一切切框
1: 老尹，
0: 玉皇，您来了，
1: 来了。
0: 行吧，行吧，行吧。老爷子见了啊。您家里都好啊？
1: 都好，都好，都好。
0: 老爷子好，
1: 不错，不错。
0: 老太太好，
1: 不错，不错。
0: 起来吧你。干嘛？你这串门来了？这像话吗？
1: 哎呦我的妈！你差点给我摔着了啊！怎么了？
0: 到中台口，您这还有四句唱呢。
1: 啊，对呀、啊，对对对对对。这个曹操到这个中台口有四句唱。
0: 对呀、啊，
1: 这个我不能唱。
0: 你为什么不能唱？
1: 咱们得对个词儿。
0: 你一人唱，你跟我对什么词儿、啊？
1: 因为咱们两个人是第一次合作，
0: 对，
1: 因为特别我是专业的，是不是？
0: 嗯，
1: 我对艺术得负责任嘛。
0: 哎，这倒对。
1: 为了表示这个专业的演员谦虚，那么给你个便宜，你先说，这个第一句是什么词儿啊？
0: 第一句啊，
1: 对对对，
0: 出龙胎入虎穴，躲灾避祸。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那还错得了？
1: 这个二句是，
0: 又谁知中某县自入网罗？
1: 好，您听，这个票友这人的脑子多好，
0: 应该的呀。
1: 这个三句跟二句不一样吧？
0: 这多新鲜呢！
1: 三句是，
0: 我说你哪句不会呀、
1: 啊？哎，什么叫不会呀、啊？咱们两个人这是对词儿，你不要疑心嘛！
0: 快说，快说，说说说。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淹过，
1: 你看看。你看亏来对的词儿、
0: 嗯、
1: 你这是四句上
0: 不三句
1: 四句
0: 三句
1: 那四句什么词儿
0: 他一句都不会看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
1: 你看这就没错了
0: 是我全告诉他了还有错啊来
1: 哟
0: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1: 来
0: 抗起来，抵抗起来，抵抗起来，抵抗起来，抵抗起来，抵抗起来，抵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来，抗起

0: 什么好啊？
1: 你也起带头作用
0: 了，像话吗？往下唱啊，
1: 下个什么词儿？
0: 你还叫好呢？
1: 怎么了？
0: 我刚告诉你都忘了，你太笨了。
1: 谁笨啊？
0: 你笨，
1: 我一点都不笨
0: 啊！
1: 我都让你给我支支糊涂了，
0: 谁给你支支糊涂了？
1: 您让大家看看，有这么演戏的吗？
0: 怎么了？
1: 还没演呢，他给自个儿找一小凳啊，
0: 道具啊，
1: 就坐这儿了，门盆一声出来，一屁股就排在这儿了，啊，派头还挺大，你看始终没起来。也难说呀，你们家哪儿坐过这么舒服的凳子，是不是？
0: 那至于吗？
1: 您再看我啊，一会儿演王顺，一会儿赶曹操，左不是右不对，干嘛？你这累傻小的那个啊？
0: 你自己挑的角色呀？
1: 啊，那咱俩换换，
0: 是换换，
1: 换换换换，
0: 怎么换呀？
1: 我来成功，你来曹操。
0: 哦，这不像话，
1: 成功坐着嘛，我也舒不舒服，是不是？
0: 这不行不行。
1: 我来，
0: 我跟你说啊，
1: 怎么的？
0: 我这个唱老生的没花脸嗓子，
1: 那没关系，你按老生唱一样，
0: 没那么唱过呀。
1: 我真是舒服。多了，
0: 我跟你说，
1: 牙兵，战地可是死过曹操？
0: 别管，
1: 怎么了？
0: 不是我缝这一腿啊，
1: 你缝啊，啊。

0: 下边站的可是刺国曹操，
1: 未知无名，何必不问？
0: 下面站的可是刺国曹操，
1: 未知无名，何必不问？
0: 下边站的可是刺国曹操。
2: 是我，
3: 是你，就是你们，你瞪眼干嘛？你们欺负小
2: 孩吗？他错了，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1: 谁的词儿？
2: 你的，
1: 别嚷嚷啊！是吗？
0: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1: 呀呸！呸呸呸呸呸！
2: 碎嘴子！
1: 你啐我一口，我啐你五口，赚你四口，
2: 这还要赚的呢。
1: 降安曹操，自此时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小小的县丹林？
0: 哈哈，你带怎讲？
2: 这成功怎么了？
1: 俺是不跪呀！
0: 你当真不跪？
1: 当真不跪？
0: 你果然不跪？
1: 果然不跪？
0: 你不跪就不跪吧。你看你这是什么态度？
2: 怎么了？
0: 我真没有想到，我的。曹先生，
2: 曹先生，
0: 曹将军，Mr. 曹，
2: 这陈功还会英文呢。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的粗鲁？这么的固执，这么的无情。你虽然对我这种态度，但是我是非常喜欢你的。
2: 喜欢我？
0: 孟德，你知道吗？我现在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过，多么的失望。
2: 是啊，
0: 我最亲爱的曹操，
2: 去你的吧。
4: 你要干嘛呀？
5: 我打靶。
4: 打靶呀？这儿不行。
5: 哪儿行？
4: 哪儿也不行啊。
5: 哎，这不是靶场吗？
4: 靶场？这是剧场
5: 啊。剧场也可以。
4: 哎，没听说过有在剧场里打靶的吗？
5: 甭害怕，我这是演习演习。
4: 好嘛，你演习可吓我一跳啊。
5: 哎，我是让你看一看呐，我像不像一位解放军战士。
4: 哎，还是真有这么点意思。
5: 这就说明我这两个月没白学。
4: 哦，那这么一说你下部队了
5: 啊？
4: 到部队里演出去了。
5: 哦，到部队去体验生活。
4: 哦，
5: 现在咱们全国各地都在学习解放军，我也不能例外。
4: 当然了，那这么一说你的收获一定不小啊。
5: 哎，也谈不到什么收获，应该说是略有体会。
4: 那你太客气了。哎，你到的是哪个部队？
5: 我到的就是，这个不能告诉你。
4: 怎么？
5: 因为这是军事秘密。
4: 那你到的什么军呢？
5: 我到的是解放军。
4: 废话，可不解放军吗？干脆你说说到的什么兵种吧。
5: 哎，这倒可以告诉你。我到的那个兵种就是穿军装、戴军帽、穿胶鞋、扎腰带、背铁锹、带榴弹、扛着枪、七斤半、不驾驶飞机也不开军舰的步兵。
4: 嗨，你直接说步兵不就得了吗？
5: 我不怕你听不明白吗？
4: 我早就明白了。
5: 哎，对了，就是到步兵连里去体验生活。
4: 哦，现在步兵咱们练什么呢？
5: 正在训练五大技术。
4: 哪五大技术？
5: 就是投弹、刺杀、爆破、苦工作业、射击、射击、射击。
4: 哎，怎么净是射击？
5: 因为这五大技术里最重要的就是射击、投弹、刺杀。
4: 哦，
5: 可在这三种里头又以射击为更重要。
4: 那是为什么呢？
5: 如果说枪你要是打不准，在打仗的时候你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吗？
4: 对。哎，你对这五大技术体会的怎么样？
5: 体会的差不多。
4: 对哪种差不多呀？
5: 全差不多。
4: 我问你啊，对哪种体会的深，哪种体会的浅？
5: 都
4: 差不多。我一猜就这句嘛。
5: 你这么样提我没法回答你。
4: 怎么？
5: 你问点具体的。
4: 行，那干脆你说说你到这个连队怎么样。
5: 嘿，太好了。是个四好连队。 什么叫四好连队？
6: 这是政治思想好，军事训练好，三八纪作风好，生活管理好。
5: 哦，
6: 这个连队最大的特点
5: 是什么呢？
6: 它有战士。
5: 废话，没战士那叫连队。
6: 我是说五好战士特别多。
5: 哦，
6: 全连官兵，那这是哪儿来的都有。
5: 嗯，
6: 有来自解放战争中的战斗英雄，
5: 哦，
6: 有来自上甘岭的英雄功臣，有来自革命先烈刘胡兰家乡的贫农子弟，有来自人民公社的社员，有来自工厂的工人，有来自学校的学生，有来自曲艺团的相声演员。
5: 啊，提你干什么呀？
6: 哎，我也算其中的一个嘛。
5: 啊，
6: 那这是五湖四海，哪儿来的都有。
5: 啊，
6: 让你感觉呀，那真跟一个人一样。
5: 嘿，
6: 全连官兵不管是在工作上、学习上、练兵上、生活上，那真是互相帮助、互相体贴、互相关心、互相照顾，跟一家子一点区别都没有，
5: 真是亲密无间。
6: 是啊，我到了连队以后，连首长首先给我介绍了连史和连队的情况。第二天呢，我就正式到连队参加锻炼。
5: 哦，
6: 通过这连队一日生活呀，就使我更进一步的体会到整个部队的三八作风。
5: 嗯，
6: 那就是处处让你感觉那么过得硬。
5: 哎，那你给介绍介绍吧。
6: 可以呀，早晨五点钟起床就开始紧张训练。
5: 是啊，
6: 起床号这么一响，必须要在十分钟之内就穿好了服装，做好一切准备工作，集合，先出早操。
5: 出早操练什么呀？
6: 跑步吗？
5: 哦，跑步。
6: 原来我听说呀，部队跑步跑得最整齐。
5: 是啊，
6: 可是我这么一听呢，也不太理想。
5: 怎么？
6: 那个跑步跑得整齐，跑出这个声音应该是刷刷的一个声音
5: 啊！
6: 我一听不是，
5: 那什么声？
6: 刷，噗，刷，噗，刷，噗，刷噗刷噗的，
5: 怎么会刷噗刷噗的？
6: 我这正跑着呢，我们班长过来了。哎呀，赵同志，下来先在旁边休息休息吧。哎，哎，好极了，我是正喘不上气来呢。
5: 好嘛，
6: 我在旁边一听挺整齐的，刷刷的一个声音。可是我又想到，我是来锻炼的，
5: 嗯，
6: 我怎么能在旁边休息？
5: 就是，
6: 马上我又跟着跑。可是这么一听呢，还是刷扑刷扑的。
5: 这是谁跑错了？
6: 谁跑错了？我跑错了。
5: 怎么你跑错了？
6: 哎，他人家抬脚我落脚，人家落脚我抬脚，人家那刷我这扑。

0: 国一刷夫刷夫
1: 的，好嘛，那能不乱？
0: 跑完步以后，班长跟我说：“哎呀，赵同志啊，你在跑步的时候，你得注意听口令，一二一，左脚起，左脚落，再跟着跑，他就错不了。”
1: 对了，
0: 是，班长同志，您说这个道理我知道，
1: 知道你还跑错了？
0: 是啊。因为我本身不是搞艺术工作的嘛，我听那个刷刷的一个声音太单调，光有板没有眼，我给配个眼。
1: 没听说过，跑步哪有配眼的呀？
0: 班长，让咱们回家了，整理内务。
1: 什么叫内务？
0: 就是把宿舍里头每一样东西都按规定来放好。
1: 哦，
0: 那你看哪儿就是那么整齐。
1: 嗯，
0: 必须要达到一平三齐。八条线，
1: 嚯！
0: 你看那个床单、蚊帐、脸盆、牙具，不管你横桥、竖桥，都是一条直线，
1: 多整齐！
0: 是啊，正在这个时候，号响了，
1: 咱又该练什么了？
0: 该吃早饭了。
1: 哦，
0: 吃完早饭，正式上课。
1: 上什么课？
0: 军事课。
1: 军事课。
0: 正赶上实弹射击。
1: 哦，打靶。
0: 就是啊，我问班长，班长，咱在哪儿啊？靶场。就听，
1: 这怎么意思？
0: 集合了。哦，
2: 立正，向右看。向前看，
0: 火枪
2: 向左转，哦，走，
0: 红旗飘飘雪、哦，
1: 这就出发了。
0: 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1: 真快，
0: 范大爷唱了好几支革命歌曲，显得是特别雄壮有力，朝气勃勃。
1: 哦，
0: 一边走，班长问我：“哎，怎么样，赵同志，会唱歌曲吗？”那什么歌曲我不会唱，我会唱小女婿。
1: 嗨，平时哪有唱小女婿的？
0: 别的我不会唱，
1: 那你就别唱了。
0: 到了靶场以后，我一看，
1: 嗯，
0: 每个战士都是精神饱满、劲头十足的来进行射击。
1: 哦，
0: 一共有三种姿势，
1: 哪三种姿势？
0: 一种是趴着的，
1: 嗯，
0: 一种是跪着的，一种是站着的。
1: 哦，
0: 按照人家的术语呢，就是卧姿、跪姿、立姿。每一种姿势打三发子弹，目标是50公分半身人像靶，距离是200米远。
1: 嚯！
0: 打完了以后，我一看
1: 怎么样？
0: 每个靶子上就跟绣了好几朵梅花似的
1: 啊，
0: 就没有一个不中的，
1: 多准呢！
0: 那当然，战士们都特别明确。
1: 嗯，
0: 在战争的时候是打仗训练，在平时是训练打仗
1: 啊，
0: 一切训练都是为了战备。因为美帝国主义是在扩军备战，并且在东南亚制造紧张局势，威胁着全世界的和平。
1: 是啊，
0: 敌人磨刀，我们的战士也在磨刀。
1: 哦，
0: 所以在平时训练的时候都是从难从严，按实战来要求。
1: 嗯，
0: 拿那个靶子呀就真当敌人一样看待，都带着阶级仇恨来练。
1: 好，哎，那咱们平时怎么练呢？
0: 那个真下了功夫了。
1: 嗯，
0: 这个射击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个背离问题。
1: 怎么？
0: 如果说这胳膊你要是没有劲儿，在射击的时候，这手稍微这么一动，子弹打出去就要偏好几公尺。
1: 嚯！
0: 战士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真是有空就练，有时间就练。
1: 怎么练呢？
0: 练习拖石头。
1: 拖石头干什么？
0: 就为增加背力。
1: 哦，
0: 把这胳膊肘都磨破了。还在练，一直都磨出茧子来，也不但休息。
1: 嗯，
0: 在练习瞄准的时候，枪口上挂着5、6个手榴弹，
1: 干嘛？
0: 来练习瞄准点，
1: 下多大功夫？
0: 不管天气多冷多热，他们要练出过硬的杀敌本领来。
1: 哦，
0: 战士们说，在训练的时候多出汗，在战场上就可以少流血。
1: 太对了，
0: 不管任何敌人胆敢来侵犯我们，就叫他有来无回。
1: 真是英勇顽强啊！
0: 由于平时认真训练，所以取得了极其优秀的成绩。
1: 哦，
0: 大家伙都打完了，班长问我：“哎，怎么样，赵同志？你体会体会，打几发？”“
3: 是，
0: 打几发？你看，
1: 哎，你行吗？”“
0: 这没什么。”当时我举起枪来，我就瞄准了。
1: 嚯，他还打利子！
0: 这一瞄准坏了。
1: 怎么
0: 瞄准这两只眼睛必须得是闭左眼睁右眼呢？
1: 啊，
0: 我这两只眼睛不行。
1: 怎么
0: 要闭都得闭上，要睁都得睁上，可不能够单独行动，
1: 这可麻烦了。
0: 就是我练了半天，这怎么办呢？我想又是睁着眼打，睁看不准瞄准点。
1: 就是
0: 我要是闭着眼又没怎么打的，
1: 多谢谢。
0: 哎呀，这怎么办呢？练了半个多小时，
1: 哎，
0: 结果我想出一非常高明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粘了一块橡皮膏。
1: 嗨，那多寒碜呢！
0: 你管那寒碜干嘛？能解决瞄准就行了
1: 啊。
0: 以后我可以再练眼睛嘛。
1: 也对，
0: 粘好了橡皮膏，瞄好了准，一扣扳机。
1: 出去了，
0: 没响。
1: 怎么没响啊？
0: 忘了装子弹了。
1: 谁让你忙？
0: 压上子弹，瞄好准，一扣扳机，砰的这么一下子，
1: 这回打出去了。
0: 我躺下了，
1: 你怎么躺下了？
0: 哎，别提了，可我不懂要领。
1: 嗯，
0: 那个步枪本身有魄力，子弹打出去，枪身往后一坐，给我顶了个屁股墩儿。
1: 那枪有那么大的坐力吗？
0: 其实没那么大劲头，这、
1: 嗯、
0: 因为我没有垫好肩
1: 啊。
0: 起来我这么一看，肩膀也撞肿了，腮帮子也蹭红了。
1: 哎，
0: 班长赶紧跑过来，哎，怎么样，张同志，撞疼了吧？别打了，不疼。
1: 这都撞肿了还不疼？
0: 那说我再打一发。
1: 你还打呢？
0: 你还别说，这回我还真露脸。
1: 怎么？
0: 整打了个十环。
1: 哦。正中的靶子中间。
0: 是，
1: 哎呀，那可真不简单呢。
0: 那当然。
1: 哎，你打的距离也是200米吗？
0: 200米，
1: 300米，
0: 那就不奇怪了。
1: 那你距离几百米？
0: 1.3米。
1: 啊，1.3米呢？你还不如把枪口贴在靶子上呢。
0: 那多寒碜，
1: 这你也不好看呢。
0: 那要不然我哪打得着啊？
1: 真泄气。
0: 哎，这不是头一天吗？不能够要求过高。
1: 嗯，
0: 大家伙都打完了，回去以后洗洗脸。
1: 哎，这时候炮又响了，这又该练什么了？
0: 该吃午饭了。
1: 哦，
0: 吃完午饭，班长说咱们睡午睡，
1: 睡午睡。
0: 哎呀，好极了，我这正睁不开眼呢。
1: 嘿嘿，吃饱了就困。
0: 哎，需要休息就得要休息，不然的话下午训练能有精神吗？
1: 这话也对。那么你们下午练的什么呀？
0: 投手榴弹。
1: 哦，也是实弹。
0: 哦，投教练弹。
1: 教练弹
0: 有1斤多重，铁头木棒，那个形状就跟那个钻锤子一样。
1: 是啊，
0: 嗯，
1: 这很容易吧？
0: 嗯，也不简单。
1: 嗯，
0: 必须得投30米才能及格。
1: 嚯，
0: 35米良好，40米优秀。要是能投50米远，那就算投弹能手。
1: 哦，也这么难吗？
0: 就是啊，我一看别的战士，哼。都投40多米远、
1: 嗯、
0: 就连那个刚入伍的新战士都投30多米远。
1: 嚯，那结果你呢？
0: 我想这比射击容易、
1: 嗯、
0: 当时我低了一个使劲，怎么一忍啊，
1: 忍出去了，
0: 我就忍后头去了。
1: 怎么忍后头去？
0: 哎，我使劲这么一忍啊，使劲头大了，松手晚了，所以跑后头去了。
1: 班长说，哎呀，你这忍多危险，
0: 对，
1: 你得按着要领。
0: 你看四个手指攥紧榴弹棒，胳膊往后伸直，脚上用力当棒子，身体助力，再往出投就行了。
1: 哎，
0: 我按着这个要领这么一投啊，
1: 投出多少米去？
0: 投出有10米远。
1: 那、啊、还是不及格呀、啊、
0: 我问旁边的站着，哎，小王，我投这怎么样？
3: 行不行？
0: 呀，能炸着了吧？
3: 能炸着了。
0: 能炸着敌人了吧？
3: 不能炸着你了。
1: 啊，炸着你了？
0: 怎么炸着我呀？你想啊，手榴弹投出去爆炸以后，在15米以内杀伤力是很强的。你才投出10米远，这不连你自己都报销了吗？
1: 就是。
0: 看起来这个投弹真不容易啊。
1: 对，
0: 今后我得努力去练。
1: 对，
0: 一直练到下午5:30，
1: 嗯，
0: 这才算结束。
1: 哦，
0: 班长说咱们停止了，回去天天读。
1: 哎，什么叫天天读？
0: 哎，这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
0: 这是每天必须要学习国际国内时事。
1: 哦，
0: 并且利用1个小时的时间阅读毛主席的著作。
1: 好，
0: 饭可以不吃，书不可不读，边学边用，边读边问，带着问题来学
1: 啊。
0: 有不明白的向毛主席来请教，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求毛主席来解决。每个战士干部都是这样。
1: 嗯，
0: 为什么部队在这几年当中取得这么辉煌的成绩？
1: 那是怎么回事？
0: 那是因为主席建军思想在起的指导作用。
1: 这就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胜利。
0: 是啊，吃完晚饭以后是战士们自由活动时间
1: 啊。
0: 我想利用这个时间找战士们聊聊天，
1: 哎，
0: 搜集搜集材料。
1: 对，
0: 我出了宿舍这么一看，慌，有在操场练刺杀的，有练投弹的，有练射击的，有练单双杠。哎呀，这个场面比那个杂技团都热闹。
1: 是啊，
0: 我往这边这么一看，树底下有好些战士，俩人一对，俩人一对都低着头，心说这是干嘛？
1: 就是
0: 哦，一定是下棋呢，找他们下两盘。
1: 对，
0: 哎，你们要干嘛呢？啊，学习呢？哦，下棋呢？来来来，撒手。
1: 人家说呀，学习呢，
0: 我没听明白。
1: 嗯，
0: 等我过去这么一问才知道，
1: 学习什么呢？
0: 赶上人家正在开展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
1: 哎，什么叫一帮一一对红？
0: 这个一帮一一对红啊，就是一个先进的帮助一个后进的，人家是帮中有学，学中有帮，互帮互学，互相都能够提高。

0: 这办法真不错、啊、
1: 这一方一一对红的最终目的就是使每个战士成为五好战士，使这个连队呢成为四好连队。
0: 太好了，
1: 天黑以后开始晚点名。
0: 晚点名都干嘛呢？
1: 总结一天工作当中的优缺点、哦、表扬好人好事，再布置一下第二天的工作。
0: 多细致。
1: 最后大家又唱了几支革命歌曲，有一个战士唱了一段快板，我还给表演了一段相声、
0: 嗯、
1: 到了九点半钟号又响了，
0: 这又该干嘛呢？
1: 我一想九点半钟吹号干嘛呢？
0: 哦，
1: 可能是该吃夜餐了。
0: 嗨，人家战士没这习惯，
1: 要不然怎么九点半钟吹号啊、
0: 嗯、
1: 问问班长。班长，这是什么号啊？
2: 熄灯号。
1: 哦，熄灯号，
2: 我还打夜餐号
0: 呢。哪有夜餐号啊？
1: 你想九点半钟我哪睡得着觉？
0: 怎么
1: 在家的时候还没演出呢？
0: 这不能跟家里比呀、啊、
1: 还别说，躺下没有多大时间我就睡着了、
0: 啊、你白天累一天了，
1: 睡得正香着呢、
0: 嗯、
1: 被一阵哨声给惊醒了、
0: 哦、
1: 就听我们连长喊起敌集合、
0: 哦、
1: 当时战士全都起来了，摸着黑、
0: 嗯、
1: 一点杂音都没有，有的战士最快用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穿好了衣服，打好了背包，带上武器子弹袋水壶饭包干粮袋小铁锹，跑到外头集合去了。
0: 多快、啊、
1: 我也不慢呢、
0: 嗯、
1: 我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0: 就准备好了，
1: 就把鞋找着了
0: 啊。要找着鞋了、
1: 啊、
0: 那你也太笨了。
1: 这不能说我笨呢、啊、这黑了咕咚的我哪看得见呢？
0: 你不会把灯开开吗？
1: 嗯，不能开灯啊。
0: 怎么？
1: 如果说这要真有情况，你开灯那不就暴露目标了、
0: 嗯、
1: 这也是对我们战士考验，看看我们战士在夜间紧急集合的动作是否过得硬。
0: 嘿，随时都有战备观念。
1: 就是啊。
0: 那结果你怎么样？
1: 哎呀，我这个劲头费大、
0: 嗯、
1: 这背包怎么着我也打不上，实在没办法了，结果我夹着背我就出去了。再说我们连长过来了。哎呀，赵同志啊，今天我们夜里训练急行军，你看你白天累一天了，是不是别去了啊？好了，在家休息休息吧。不，连长同志，我一定要去，只要战士能做得到，我一定争取也要做到。
0: 他还很坚决，
1: 连长没办法了，
0: 嗯，
1: 只好同意了，托付旁边的战士在半道多多的照顾我。这时候我们班长把背包也给我打好了，这才开始出发。
0: 哦，
1: 这一道不走大道，专走小道，
0: 嗯，
1: 哪儿难走走哪儿，
0: 锻炼
1: 了，没有多大功夫进山了
0: 啊，
1: 山路更难走，深一脚浅一脚，尽是石头子。
0: 嗯，
1: 我一看那个山呢、啊，直上直下，悬崖陡壁，累得我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可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坚持到底。
0: 对，
1: 终于我还是爬上了山顶。
0: 哦，
1: 下了山又走了好几个村子，天都快亮了，这才回到营房。
0: 嗯，
1: 回来以后班长问我怎么样，赵同志，累不累？
0: 不累，裹得硬，
1: 就是喘。
0: 那还一样。
1: 这一天一宿，这才算结束。
0: 哦，
1: 我去这两个月，除去星期日和急行军以外，每天都是这样紧张训练。
0: 是啊，
1: 通过这两个月的锻炼，我有很深的感想。
0: 有什么感想呢？
1: 部队就确实是一座革命大熔炉。
0: 哎，
1: 不但能够锻炼思想，而且能够学习军事技术。
0: 就是，
1: 开始的时候我不想，后来我在大家的帮助之下，不但改造了思想，还基本上掌握了一定的军事技术。
0: 哎呀，那你真是双丰收。
1: 是啊，临走时我向我们连长告别。连长同志，这两个月我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但是通过这两个月的学习呢，我也深深的感觉到咱们部队就是过得硬，就是这么紧张的训练就没有一个人降低情绪的。哎呀，真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今后我一定要向咱们解放军学习三八作风。
0: 对，
1: 连长说不不不，赵同志你太客气了，我们做得很不够，距离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差还很远，今后我们还要努力向地方来学习啊，学习要做群众。
3: 北京时间12点整，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金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

0: 于仙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
1: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县政府召开政企恳谈会，8月9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政企恳谈会，听取全县重大项目手续办理、开复工及新能源项目建设、指标存量等工作情况汇报及相关企业诉求意见，现场解难题、谋发展、化未来。会上，各企业负责人敞开心扉，坦诚建言，围绕手续办理、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保障支持等方面 反映实际困难提出意见。

意见建议。张雪春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现场协调推进解决，要求相关乡镇行业部门现场逐一答复认领，明确解决路径、责任人和完成实现。张雪春说，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保障项目就是保障未来。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树牢项目为王、服务至上理念，强化协同联动，压实工作责任，依托联审联批机制，压缩审批时限，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限时消耗。要立足岗位职责，主动靠前服务，强化用地、用工、用能等全要素保障，助推企业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建设进度，推进项目快开工、快竣工、快达产。要动态优化重大项目储备库，清理长期停滞滞后项目，引进优质产业项目盘活资源。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全面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王建美、陈国华、刘洋参加。县政府召开债务化解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推进会。8月8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债务化解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专题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及乌兰察布市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相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县化债清欠工作汇报，并对下一步攻坚任务进行再部署、再压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化债清欠的重大意义，明确化债清欠事关政府公信力，优化营商环境和社会稳定，要切实把化债清欠作为政治任务，不折不扣完成。各欠款主体务必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按时保质，将每一笔债务、每一笔欠款逐项清零、逐渐落实。相关部门要全面摸清债务底数，精准管控风险，主动对接企业，对账确权，分类处置。要严格管控增量，筑牢树立无预算不支出、无资金不项目原则，严禁违规举债和新增拖欠，坚决防止前清后欠恶性循环。要将债务化解与清欠资料进行常态化台账管理，定期回访、定期复核、定期自查，做到一笔一核查、一笔一归档、一笔一备案。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公布2026年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名单，其中乌兰察布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申报的乌兰察布马铃薯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获批立项，凉城县药酒协会申报的红毛药酒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获批立项。近日，乌兰察布市红十字会在乌兰察布之夜设立红十字会救护站，并启动常态化值守，每日安排2至3名救援队志愿者在岗，不仅配备专业物资处理磕碰、扭伤等突发伤情，还提供路线指引、人流疏导等便民服务。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吉民大队发布公告称，8月20日0时起正式启用12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备将对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逆向行驶、不按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等违法行为进行抓拍。8月11日，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农林剩余物高固厌氧发酵制备电子及生物甲烷与超碳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示范在呼和浩特启动实施。据内蒙古自治区药监局消息，为严格落实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巩固药品经营环节清源整治成果，即日起部署开展药品网络零售净网雷霆百日整治行动，全面整治网售药品违法违规行为，筑牢群众线上用药安全防线。
8月11日，特别专家服务团通辽行活动在通辽市启动。本次活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办，邀请多位专家学者深入通辽，聚焦西辽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水生态保护、生态经济协

0: 童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针对性服务指导。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明天起吃鸡蛋请调整一下，鸡蛋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它的营养其实很丰富，每周吃够一定数量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患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也更低。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鸡蛋简单易得，食用便捷，含有丰富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有研究显示，每周吃1到3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现阶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一般成年人群每周可摄入300克到350克蛋类，健康人群每天吃一个全蛋是比较合理的。吃鸡蛋的四个误区：吃鸡蛋要扔蛋黄。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鸡蛋不必弃蛋黄，每周吃一个全蛋的营养效益远高于对其胆固醇的影响。鸡蛋能生吃吗？不建议食用生鸡蛋。有研究表明，大约 10% 的鲜蛋会带有致病菌、霉菌或寄生虫卵，比如沙门氏菌。如果实在喜欢吃糖心蛋等食物，最好选择可生食的鸡蛋。鸡蛋和豆浆不能一起吃吗？鸡蛋和豆浆搭配食用，营养反而更均衡。术后患者不能吃鸡蛋吗？鸡蛋营养丰富，清淡易消化，可以为术后患者提供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帮助身体恢复健康，所以术后患者是可以食用鸡蛋的。鸡蛋怎么吃更有营养呢？水煮蛋好吃又健康，水煮蛋营养保留全面，好消化好吸收，属于好吃又健康的一种做法，建议水沸后再小火煮5分钟即可。鸡蛋汤、蒸鸡蛋羹、水煮荷包蛋也是不错的吃法，不建议常吃煎鸡蛋，煎的做法对鸡蛋营养破坏更严重。另外煎鸡蛋需要油，还容易导致脂肪摄入超标，因此建议少吃煎鸡蛋。早餐是吃鸡蛋的最佳时间，早餐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还能迅速补充夜间消耗掉的营养。特殊人群怎么吃鸡蛋呢？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及高风险人群可以隔天吃一个鸡蛋。疾病康复期患者，当其他动物性食物摄入不够时，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健身增肌人士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请注意防护，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近日内蒙古天气公众号发布内蒙古地区花粉浓度预报，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请各位市民注意防护。内蒙古夏秋季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主要致敏植物有蒿属、禾本科、梨属、苋科、大麻科、绿草属等。天气对花粉的影响，一般天气小于等于20度，花粉浓度会随着气温升高而上升，致敏性也会增强。降雨对降低花粉浓度有显著作用，一场1到5毫米的小雨即可冲刷掉空气中大部分花粉。无风或微风时，花粉飘散受限，植物周围浓度较高，刮风天气利于花粉远扬，风力过大则会将成熟的花粉吹至远方，甚至吹落花囊。温馨提示，根据花粉浓度监测数据显示，当前我区花粉浓度上升趋势明显，即将进入夏秋季花粉致敏高发期。当前致敏花粉种类主要是蒿类、禾本科、梨属、苋科等草本植物，请过敏人群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草木繁茂区域，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哦。气象民生花粉科普误区一：只靠吃药就能根治花粉过敏，科普纠正。口服药、鼻喷仅能缓解症状，无法阻挡花粉特续吸入，长期使用存在耐药、黏膜刺激等问题。过敏性鼻炎诊断与防治指南建议优先物理阻隔防护。误区二：普通口罩可以完全挡住花粉，科普纠正。蒿草花粉粒径较小，普通一次性口罩缝隙大，大量花粉可穿透，
蜜蜂室比用过滤器具对草本花木阻隔效率更高。误区三，只有出门才需要防护。科普纠正，花粉可附着衣物、门窗，飘入室内，高花粉期居家睡眠也存在致命风险。14岁男孩确诊糖尿病，家长千万要注意。近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医生张涵介绍，他接诊的最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只有14岁，这名男孩学习成绩非常好，家长过度宠溺，奖励比较高，饮食完全不加管束，他不爱出门，也不爱运动，一周至少吃3到4次炸鸡，可乐一天能喝好几瓶，炸鸡烤肠常年不断，体重达到200多斤，身体长出黑子皮，入院时已确诊糖尿病，空腹血糖能达12。在此提醒家长，疼爱不得。

0: 等于纵容孩子的饮食健康不容忽视。6到17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黄金阶段，也是健康饮食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充足均衡的营养是孩子体格发育、智力提升和免疫力增强的重要保障，更能为他们一生的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反之，不科学的饮食习惯容易引发营养失衡，导致生长迟缓、体重异常、无消瘦或超重肥胖，甚至增加成年后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代谢疾病的风险。我们应积极引导儿童青少年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时刻守护孩子们的营养健康。食物多样性合理搭配，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科学搭配才是关键。每日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遵循主食粗细搭配、食材荤素搭配、蔬菜深浅搭配的原则，覆盖谷薯杂豆、蔬菜水果、禽类鱼蛋、奶及奶制品、大豆坚果等各类食物，实现营养互补。谷类为主，全谷杂豆薯类每日必备。谷类食物富含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同时可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青少年日常学习和活动的重要能量来源。根据不同年龄段建议，每日谷类摄入量为6到10岁150到200克，11到13岁225到250克，14到17岁250克到300克。摄入量中应包含全谷物杂豆30到100克，薯类如红薯、紫薯、山药等25到100克。建议每餐都应有一定量的主食，用杂粮杂豆代替部分精米白面，减少精致谷物的单一摄入。蔬菜水果应多吃，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对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预防慢性疾病至关重要。每日摄入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一半以上。每日新鲜水果150到350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水果不能代替蔬菜，果汁也不能代替完整水果。三餐规律，早餐要吃好，规律三餐有助于稳定血糖，保障消化功能，避免暴饮暴食或营养摄入不足，其中早餐尤为关键。每天定时吃早餐，就餐时间不少于15到20分钟，不匆忙，不边走边吃。早餐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应占全天的25%到30%，需包含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豆、坚果类中的3类及以上。例如全麦面包加水煮蛋加牛奶加小番茄，就是一份很好的早餐组合。天天喝奶，足量饮水，奶及奶制品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极好来源，每天应摄入相当于300毫升及以上液态奶的奶制品，如鲜奶、酸奶、奶粉、奶酪等。饮水方面，白开水是最佳选择，不喝或少喝可乐、果汁等含糖饮料，它们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影响食欲和牙齿健康。不同年龄段每日饮水量建议如下：6到10岁800到1000毫升，11到13岁1100到1300毫升，14到17岁1200到1400毫升。在高温环境或运动量较大时，应适当增加饮水量，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应少量多次，均匀分布在一天中。吃动平衡，健康加倍，合理膳食还要搭配适量运动。儿童青少年每日应保证至少60分钟中等及以上强度运动，如跑步、跳绳、打篮球、游泳等。运动不仅能消耗多余能量，预防超重肥胖，还能促进骨骼发育，提高免疫力。请记住，吃进去的能量，动出来的健康，两者平衡才能让身体更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兴和县地处蒙晋冀3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兴和栏目，以兴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兴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兴和， 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经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 1627

0: 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

深处走去。这擎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

0: 突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国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秘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 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之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渍，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 笔墨未干。这里是

0: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宜。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

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由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由和桓伊并不相识，而桓伊的官位远在子由之上，但子由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桓伊吹笛。桓伊知道子由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由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桓伊便上车而去，子由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桓伊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他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师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

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法娶我们呀。
1: 再不是我们赶你耍意了，这粮仓家的还给你干了。
0: 哎呀，我们又不是算卦的，哪能知道哪天是个好日子呢？
1: 只要是咱们两个高兴，我家只在哪天呀想你上班。
0: 哎，
1: 你说我说的对呀不对？
0: 哎呀，这对不对都你说了，我们还能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看我们班儿网络的长就像一只猫。
0: 哎呀，看我们干儿这一副傻了吧唧的样儿。哎呀，你看你这个老啊，你笑就笑了嘛，你这是看我们做啥了？我两只眼睛火辣辣的，哎呀，看着人家咱还有点不好意思了。
1: 哎，他有啥不好意思的了？我看你是想里头有理了吧？我也不知道是咋的一回事了。自从那天见到你，从此再也忘不了你，一想一意刚定你，总想天天看着你。一时要是看不见你，在想里头狂乱乱的，就说哎呀，就说丢了在祖传的宝贝。
0: 哎呀，我在你的想里能有那么大的反应？
1: 也不知道我在你的想里放俩有多重。
0: 哎呀，我们也说不清楚有多重，反正是一看见你呀，我这两条腿都软得好了就挪不动。
1: 是了，我也不知道是上月阳一看见你红上圆圆的，哎呀我真是不想，就想让你给我玩玩了了。
0: 哎呀，那咱一身洗澡洗得不强，这身上红起了鸟浪匆匆啊。
1: 瞎说了，那因为啥看见你的时候不觉得鸟浪，一跟你待在一边就有了动静。
0: 那你就从今以后不要和我见面，这种感觉就慢慢会避免。
1: 当然了，陪你见面这想里头又点火都不想，反正是叫你绕得我不一阵阵的眼睛。
0: 哎呀，那你就该请个大夫好好诊断诊断到底是什么病。
1: 还不是选你的病。
0: 哎呀，最选也选不到那种程度啊。
1: 妈儿，我选。
0: 哎呀，你选就算了。
1: 我选，我想问你一句话了。
0: 哎呀，你有啥话就强问嘛。哎呀，这还知道你这么结结巴巴的。
1: 你说，你说我好不好？
0: 好，好，哎呀，好的呀，就像那三一四四，不要疯跳。
1: 哎，你再好也，好不成你一道菜哇，可怜。
0: 哎呀，你要知道，我最爱吃的就是这道菜。
1: 怎么说？看来我还挺合你的胃口。
0: 嗯，你要是不合我的胃口，我能跟上你满盘瞎走。这要是一不小心走出了问题，那我大我妈呀，非得把我一层皮。
1: 这你大你妈也管得太宽了哇！这管天管地，他还管咱们男女关系。
0: 哎呀，你看你这个样子话说的啊，我是他们的闺女。他们管我是一番好意，这别让小让管，这我打我妈还懒得去搭理。
1: 是了，老人管你是为了你，怕你眼窝里头没水，脚脚上个杀鬼，他把你玩了个管够，还到头还得随你两个得罪。你可一定要注意啊，千万可不能吃了再亏啊。
0: 哎呀，这次我们还用你教了，我们心里头早就有了调了，遇上了好人我们就失脚了，碰上了回合就逃跑了，谁要是把我惹恼了，我报告给公安局逮捕了。
1: 哎哎哎哎哎哎，我算你可不要吓唬啊，我可从来没对你拉拉扯扯，有时候实在控制不住拽下你手

0: 我说干儿，
1: 哎，
0: 你把那香花布置好了吗？
1: 早就布置好了，就当你抓马的。
0: 哎呀。

0: 人也是不由自主对你的一种感情的暴力，你可都理解错误啊。
1: 看你那呆呆，哎呀太小了，我随便说说就把你吓得想跳。
0: 我们希望你以后谨遵从命，不要一时冲动让你还骗我不是个好人，可得。
1: 其实也没那么严重，这虽然我紧闭着别家的大门，可他封锁的是那些行坏不轨的坏人，你对我一片真心，我哪能不给你开放两空？不过呀，我也不能对你轻易相信，不能让你的假象蒙蔽了我这双雪亮的眼睛，我还得对你考证考证，免得将来成为让你入错的一只草丛。
0: 想咋考证就考证，将来再考也考不成了，太痛。
1: 那么我说甘先生，我冒昧的问你一句。
0: 满小姐，不用客气，三句五句你呛得了娃娃。
1: 你，哎呀，我说干，你爱不爱我？
0: 我爱你，对，我爱你，就像鸟儿爱蓝天，蜜蜂爱花朵，我们小朋友从小爱祖国。
1: 哎呀，可你这个人嘛，这从哪那学会这么几句娃娃话？还是哄我来了？
0: 那是哄你了。我爱你的心永远就像孩子似的铁掌，就像猫和老鼠的那份感情，恨不得呀把你一会含在我这口中。
1: 你这个人说话就像那高速公路，简直没点难度。咱俩要是猫和老鼠，咋能走到一处？既然走不到一处，还攀来攀去的，有什么紧头了？我看还不如趁早防水。
0: 哎，妹妹，千万可不能说防水的话。咱们两个在今天谈，明天谈，一谈起来没个完。说实话，谈的比那中东的进程都困难，谈来谈去，总算谈出了点进展。可你突然又说防水算了，你这纯粹是给政府找麻烦，浪费我葛老先生的情感。这几年我为了跟你谈外头的买卖，雇人照看，每天跟在你的屁股后面，简直能把腿跑断。过时过家，除了给你买车船，还得去你们家孝敬李大李妈一番。新鲜的皮鞋当成稀巴烂，直愣愣的票票花了有上万，你说我愿意吗？哎，到如今你一句话算了，哎，你就想把我当断？说给你们啊，怎么那么简单啊？你想得到还算啊？你是个女人，这次也有让谁了？给我在大娘上咋办啊？你让我咋办啊？你知道不知道？你把我这大好青春给耽误了你！
1: 哎呀，我说干儿，你听我说。
0: 行了行了，你先免谈啊，等我把话说完啊，我就要成为一个失恋的啥了，以后只有痛苦再把我陪伴。等待我的是那走不完的劫呢，这钱难完呢，难道我连说话的权利也就没了？
1: 干儿，你
0: 听我说。
1: 好，你说。
0: 妈儿，你曾经说过，你想有个家，有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我满足你的要求，我为你许下了好的地方，我为你布置了好的新房，我就要娶你做新娘。可你，
1: 哎呀，我说干儿，你要不能听我把话说明白呀？
0: 啥都不要说了，啥也不要说了，我也全明白了。既然你已经说了算了，我也不能对你死磨硬缠。咱们好离好散，祝愿你将来找上一位称心如意的老汉。再见了，我走了。
1: 哎呀，我说干儿，
0: 我走了，你不要拉了。

0: 说干儿，我还没发现你的小脾气呀、啊、发起来还真厉害的，比我们家那条大河狗还热血。
1: 别再是逼老虎啊，别天来是熊嘛，其实后劲不大。
0: 哎呀，瞧我说的怪可以的了，再大呀就要像火山爆发了。这会儿倒给我发脾气，那将来肯定刚说你受不完的气。
1: 哎呀，不然大点了，刚才我是胆相失去你一时着急就对不起啊妈，我向你保证，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真的。哎，我要是说话不算数，我是我对对，我就是你们家那个大花狗。
0: 哎呀，快下来下来下来，快不要出你那个爹老笑了，你也不怕叫人看见笑话。
1: 谁想笑话就笑话的，只要你不笑话我就行了。
0: 哎呀，我说干儿，哎呀，你说咱们俩的脚红够不够条件？
1: 管够了，咱俩不在那大量强年的叔叔里头了。
0: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咱们俩的经济条件。
1: 啊，你说经济条件？咱们的经济条件呀、啊，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总不能当占了个趁火缺下的东西以后再补啊。
0: 叫谁给补呀？
1: 那个当然是咱们两个自己给自己补了。
0: 哎呀，这我妈说了，这成家的时候要是打不好个弟弟，这将来想反倒也反倒不过来了。
1: 我大爷说了，大富大富偏个运气，我光讲还得吃苦仔细，只要能吃苦扛受累，再加上俩人仔仔细细，养家糊口不成问题。
0: 哎呀，我妈说了，这找女婿要不找个好家庭，要不就找个有本事的人，要是俩头站不住一头呀，早说也是一辈子受穷。
1: 我大说了，找媳妇儿首先要找人品，条肥接瘦看钱如命的那种女人，就是算算忙了也不要。
0: 哎呀，我妈说了，在家里头的男人呀就是个搂菜趴趴。
1: 我爸说了，女人就是个床前瞎想。
0: 我妈说了，这男人呀就是个老钱说说。
1: 我爸说了，女人就是个放钱巴巴。
0: 哎呀，我妈说了。
1: 我爸说了。
0: 哎呀，我妈。
1: 我爸。
0: 哎呀，快点，你爸又说上了。
1: 我爸。妈哎，快你也不要你妈了，我也不要我爸了，咱们也老大不小了，也该自己拿拿主意了。过日子是咱们俩过了，别人来咱们家都是做客的，这定盘香还得你我找我的。
0: 干儿，这话说的还像个话，在红娘不是娃娃戏耍耍，咱们两个人的事主意还得咱们两个人拿。干儿，我就听你一句话，咱俩这红到底能结不能结？
1: 妈，你听我不会唱，咱俩这红能结？
0: 结不出错？
1: 哎，错了我全盘负责。
0: 好，你说能结，咱们就结。
1: 我帮你取到我的家。
0: 咱们恩恩爱爱夫妻俩，
1: 亲亲热热唱首唱。

结婚以前呀，总想有个家，这总认为家里是两个人的天下，这家里有我就有他，我害他呀总是想守着一大大。可是谁想到这刚刚成了家，他就常年在外不咋家，让下这个空落落的家，让我一个人花守寡，这也不知道守到什么时候这个家才能像个家。这守三天两天还好说，这要是就这么常年累月的一直守下去，哎，我还不如剃光头发去那庙里头当尼姑。天来呀，这今天又是没人了，又不知道在哪混混的，连家门也寻不见了。

0: 妹儿，我回来了。
1: 那外人脸那么好，你不在的胡子上来了。
0: 看你说的，回毛你来了吧，回给你送起来了。妹儿，我这段时间啊，买卖做的挺顺心，钱没少挣。你明天去那商店，把那高档衣服买上一套，好好的把个郎打扮打扮。
1: 哼，这打扮不打扮我有啥意思了？这皇上还顾得上看我了？
0: 就是个我看我，你还想叫谁看了？
1: 李子华呀，看见了钱，可比看见我强也。
0: 看你这话说的，我挣钱也是为了你嘛。还要是没有你，我挣那钱做啥了？还挣下叫谁花了？你说？
1: 哎呀，那有钱还怕没人花了？那外头那小闺女、你小媳妇儿，那一个一个打扮的花枝招展，可比我这个家庭妇女好看。把钱花在他们身上，感觉肯定比我强。
0: 哎呀，你呀是就想这个胡思乱想。我可从来没干过那种勾当，家里划不让他摆下这么个媳妇儿，我还用得着跑出外头闯那野弯？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1: 哼，那可说不准，这家菜不如野菜香，这品味呀肯定是不一样。那谁家的妈儿还不爱贴点红香糖糖？
0: 哎哎哎，妈哎，你可不要冤枉人啊！不要把我贴的那么不正经。你拿上二两棉花放一放，我除了和你过找过几天对象，从来没有过跟女人嘻嘻哈哈的现象。
1: 嗯，那有没有呀？你自己清楚。那我又不是天天跟你的了。
0: 妈儿，我知道你对我有想法。主要是因为我老不回家，可我也是没有办法呀，为了生活。你说我不懂跑西岗子忙心吗？说实在的，这段时间呀我累得也够呛，回到家来是想休养休养，可你一进这个家，一不问车二不问河，一副旧社会的面孔对着我，哎，我又是犯了上罪了，让你这么惹出。
1: 哎呀，这我也没说你上网啊，你这高腰二孩的，是不是怕这左亮右色不知道你回来？
0: 你，哎，好好好好好，咱们上都不说了啊，我累了，早点休息呀、啊。

0: 一个老，这个到一个老，哎，老姑姐你我就六十了，哎，眼下的娃娃还长不少，那大大的他就可漂亮，哎，子大三三他就年纪小，哎，活我在家里把那家务搞，哎，今年那花米软的好，我说叫上小伙儿，小伙儿快压狗来，快压狗。又不在了
1: 呀，要不说妈妈画画
0: 呀，谁说不了这是啊。

0: 呀，花花，今天可是妈妈那婶儿婶儿了吧？
1: 俺就到地窝了。
0: 呀，今儿给妈妈过婶儿婶儿，咱们家手上没手的还请个伯母压狗的了吧？
1: 妈，啊，那你是请谁呀？
0: 你二大爷请上了。
1: 妈妈，
0: 咋了嘞？
1: 你骗那个我二大爷吧，别是拉下这么穿，奶奶给咱们包成个么？
0: 妈妈看见串溜串溜，可都俩桶豪放了。
1: 呀，让这其他人抓了。
0: 那你把你四大爷请上啊。
1: 哎呀，妈妈，
0: 咋了这是又？
1: 你骗那个我四大爷吧，切乖不利，奶奶给咱们压上个高米。
0: 那不就是让老了，你请伺候吧。妈妈，看见你可好了。
1: 妈妈。不闹、
0: 不闹呀，我这个回女子可闯闯，这么俩小好的老汉汉都不闹。那你给妈妈是请谁呀？
1: 我上
0: 啊，
1: 我上。哎、妈，要不咱从那个我二小哥哥去。
0: 不闹不闹不闹，那客从的晃从来晃干不成。
1: 妈，人家那是客从从一个好后生。
0: 后生，
1: 好后生。小好了呀，
0: 小好了呀，小好了，妈妈叫过来。
1: 妈妈，我去叫吧。
0: 你叫个，你叫个，妈妈叫过来吧。你听妈妈说，叫你给妈妈过嫂嫂了，不是长命喜糖给妈爹亮亮包，就说妈妈叫过来，木冲冲冲冲木冲冲冲冲，妈妈叫过来啊。娃娃还没起来，丫母说二小子还睡着，丫母说二小子
2: 睡呀。
0: 你看这个跑小子，你看这个跑小子还说耍高了耍香香的这个蛋。二小子今天大娘过生了
2: 还穿了。
0: 哎，个跑小子，你听听，你听听，这笑好了。我说过生了说黑腿了。二小子，你可不要慌啊！你听大娘说，二大娘想起过生了，
2: 你也知道
0: 了。哎，瞧帮跑小子，我过生了，说你也知道了，你可不要慌。今天二大娘过生事儿，二大娘手上没手的，想请你去帮忙压狗，你顾上顾不上？
2: 顾不上，
0: 你顾不上做啥子？
2: 求公爷神明们宽恕小弟。
0: 哎。挑光几扇米面套裤子修垫背儿，呀，这还是个养伤，你还摸上的这啥？
2: 摸的了，鞋子了，是歪个是坐的了，不还等
0: 晃？呀，那不要出来走了，不要晃了，缓缓抱一抱吧，二大娘可冤气你了啊！
2: 哎，
0: 冤气你了！
2: 什么东西？这供不上，供不上，这不行！
0: 我就是
2: 你，这个手指就娘那个！
0: 哎呀，这是干嘛？是过去了，
2: 收收。

0: 来看的。
1: 刚上手来，狗来，刚上上来。你说妈妈刚上上来，把你个穿墙崩。妈妈是个黄双，你娘是个后生啊。他来他是个来，他不来他是个不来。一会儿把他上上的可怜耳朵带带了我们狗秀出来。你说狗子也对啊，前头有红你个带，把妈妈什么个也败，狗上了把妈妈赢了。哎呀，还活儿子，
0: 妈妈，
1: 哎呀呀，哎呀呀，哎呀，你推不下去，想给妈妈挖了一口。
0: 我说我去叫啊，非要你叫，
1: 你
0: 叫狗咬来吧，
1: 你叫狗不咬你
0: 啊？
1: 哎呀，哎呀，看着更好哦。那你给妈妈叫个呀？
0: 嗯。
1: 曹香达，那特来耳朵带到我母咬上了。
0: 哦，我知道了，你回吧，我去给你叫。
1: 曹香达，哎呀，个好狗子，哎呀，我妈妈呀，你。

0: 看见了。
1: 叫上叫。
2: 咋了？
0: 咋了？在这你妈去叫我个，我叔叔给我尿茶来了，在这叫上不挨打。
1: 哎呀，我回呀、啊。
2: 咋？
1: 咋的了？
2: 听见了？给我招呼你的了吧？你呀，看我的意思行事。
1: 你招呼的呀？
2: 嗯。
1: 你好好招呼好啊。
2: 哎，静吧。
0: 啊，大娘，你来了。
2: 妈，我二小哥来了。
0: 二大娘，我来了。
2: 妈妈，我二小哥哥来了。
3: 来太广了。你看你那个犟气吧，怕人笑话。奶奶，奶想见见你呢。
0: 哟哟哟哟哟，来来、
1: 啊、来来。
0: 哎呀呀呀，年末了，哎呀，几天没见，面闹面闹的。哎呀，那是咋来嘞？
1: 吃海来吧？
0: 哦，奶海来来来，刚叫二大娘开奶海嘛，没奶海二大娘再把你奶一奶。
1: 哦，嘿嘿。
0: 我走着来，把你洗黑的来。你来你是个来，你不来你是个不来。你咋了？你大大叔叔就咬我娘？
1: 二大娘是你来了，
0: 你拿着手来来。
1: 我叔叔就断腿了。
0: 哎，花子，你快讲讲回瓜家晃的不能，手指断腿了来了啊！你知道从那是公号成公号，你断腿了。
1: 不是那
0: 你胡说，
1: 我让车让来。
0: 我跟你说，今天给我过生日，不叫叫来给我吃算吃算，泡多少花米，吃多少高粱狗，别慌慌的嘲笑你这个带回家的。我跟你说，
1: 哦，过生日了，吃算算泡多少花米，吃多少高粱狗。
0: 啊，
1: 嗯，二大娘，
0: 嗯，
1: 你们家有多少户强家？
0: 呀，花子，跟妈妈说有多少户强家？
2: 有四五十户。
0: 呀，妈子，有四五十户强家。
1: 四五十户了？
0: 啊、
1: 哎呀，二大娘，
0: 啊、
1: 那你抢了四五个将了。
0: 个跑小子，给我过寿了，抢上么将？给孙子那打什么呀？
1: 哎。请二四五母将来给你解件解细件解短段解，打那么四五十缸宰酒，
0: 过早又宰酒上
1: 了。你们的姑姑一来了没坐船，在那慢慢的还坐呀？
0: 哎，他们叫灰瓜坐呀嘛？
2: 狗转，狗转。
1: 哦，对对，哎，是狗转。
2: 狗转，
0: 不是听见是个宰转。
1: 狗转，
2: 吃饭时候那个狗转。
1: 对，咱们坐些该用的狗转呀吧。
0: 狗转有了吗？
1: 哦，狗转有了。
0: 有了。
1: 哦，高桌有了，哎，那就来多少个钱让？
0: 多少？呀，花子，你跟妈妈说，那来多少个钱让啊？
2: 还七八十个钱让。
0: 呀，妹儿小子，那来七八十个了。
1: 七八十个了。
0: 啊。
1: 哎呀，那你再抢七八个铁匠吧。
0: 你这不当上鬼了呀？小儿子没叫气，铁匠气，要气叫不上呀。
1: 哎，抢七八个铁匠，来给你这粗串的、浪浪的、长串的，打七八十钢铁上。
0: 过生日要弄多铁上多少？
1: 哎。你这老娘舅就不规矩，我那爸爸操了，你就这样吧。
0: 这帮小子，你说谁安排？你说
1: 对对，
0: 有铁上
1: 铁胖，铁胖，
2: 铁胖，
0: 妈妈的天就是个铁上
2: 啊！哇，他那个铁胖嘛，
0: 让老来二十多倍了、
1: 哦，
0: 娃娃是这个铁胖，我经常是个铁上，哎。
1: 哦
0: 铁胖也有了吧？
1: 哦，铁胖也有了。
0: 有了。
1: 哦，铁胖也有了，四五十户铁胖有了。二大娘。
0: 啊、
1: 嗯。有票头吗？
0: 啥东西？
1: 票头。
0: 有了，足那96个票头。

0: 呀！王王爷那飘头那马呀！
1: 快
0: 点去！哎呀！哎呀！我黄包那长翅膀！
1: 哎，大妞，烧头子，烧头子，大妞，
0: 烧头
1: 子，有啥忘了是烧头子？烧头，
2: 你咋了也哭的？
0: 哎，哎，把他打打打，白死烧一通！哎呀，你妈妈是个烧头，我经常是个。呀，这些有了，
1: 有了！
0: 谁家过生活没有票？烧头，烧头，烧头，烧头！
1: 哦、
0: 有了，
1: 烧头有了。烧头有什么管？一个人三年一个半高税啊，一个人一个半，十个人十个半，一千一万费。
0: 也开上过来，变红来，坏话算话二三啊。
1: 对，来说两袋，一口袋。
0: 呀，花子，这两袋一口袋是多少？
2: 妈，那两袋就是两袋，一口袋呀就是三袋。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弄出来两袋三，连大路带佛山也够。
1: 多来，
0: 多来，再少上点，
1: 再少上点，二二的。
0: 哎呀，哎呀，你卡嘴棒的，哎，那个居然让的还二刀，两斗吧？
1: 两斗，两斗，
0: 两斗，差不多了呀，差不多了啊。
2: 那放
0: 是
2: 哪放？
0: 是哪放？是妈那东梁放那个新老那白泥个顶往里头放多少？是哪放的？
1: 那不是，咱们俩赶紧吧。
0: 啊，求助来了，解开吧，我刚你们喝来吧，妈妈刚你们喝来。
2: 妈。就我们去吧，
0: 把那个药放里挤开吧。
2: 就我们去吧，
0: 药放里头喝出出，妈妈后来不放心，眼睛斜着都快盯住看你了，没眼好心。
1: 哎，娘娘，你放心吧，我们一到这就回来了。
0: 别慌，换号去，换号回
1: 来。啊，一到就回来了。
0: 我怎么能药房门开？
1: 那赶快走啊！

0: 大小哥，
1: 哎，
0: 慢点，
1: 进来。哎呀，慧慧，这天怎么还来了两所？
0: 我们家两所盖的时候没安窗子。
1: 关注狗子，更黑了。在哪能放的这个好呢？不呀，你给等了，我咋没捞没捞？

0: 二小哥，是个我。
1: 哎呀，给我哥哥让你妈那个本领给点忘了。
0: 哥大忙开心嘛。
1: 哎呀，就是开开哥哥。哎呀，壮壮壮壮壮，你看，哎呀，黄老龙刘方米，咱们赶紧来抓
0: 啊，来抓啊，哎呀。

俺俩这两个可是疗房里是找好命了，这半天不回来，后来不放心，他们你们说啥？动静了，过来去哄个。小姐，等到的了。哎呀呀，搁这丫头也吃了。

0: 就到东西咋来了？咦，你有没有？咦，
1: 二小子，
0: 我肚子叫来，
1: 还我！
2: 你给我上来，我
0: 跑小子！
3: 哎呀，谁来了？
0: 哎呀，二蛋，我来了，可跑小子！给你养下看的，给你看的像死来了！你个跑小子！
3: 就他先看我了吗？
0: 你咋样看他脑袋那么瓜？你脑袋好看了啊？慌了了，黄米撒下一台，讲说变慌，讲说变慌，且看起他走那红子一刀来了。哎，那个穿墙棒，你叫妈妈不放心吗？你个穿墙棒户，你气死了！你姐跟你说变慌，变慌，变慌，你扯他越劲，你就不扯，扯歪了。你叫妈妈好了，
3: 慢点了吧。
0: 一天跟你说你病病，你扯他远点，你扯他远点，你叫你
3: 怎么干的呢？锤锤锤！
1: 下来点，妈妈！哎呀，二小哥，快点，胆子放过来！
3: 胆子放过来！来，不开白
4: 白啊！
1: 白白白白
4: 白！哎呀呀，二小子！白唱海不菜了吧？
3: 你才是个白
1: 唱海呀！
3: 对，有个海沙子，你唱铁兔，
1: 妈，
3: 唱铁
1: 李，
3: 呸呸呸！
1: 呀呀，我出来了！
3: 这里超铁兔，超铁兔，再超铁兔，
1: 有饭就是吐出来了，不妈妈骑呀！哎
0: 呦，行了，快快找上灰娃娃。
3: 来，
0: 好好走吧，
3: 来，好好扶扶。

0: 哎呀呀，
1: 好念呀！
0: 哎呀，个包小子，哎呀呀，楼都给我碰上稀巴烂了。哎呀呀！
2: 哎呀！在哪桃花你？
3: 在哪桃呀？
2: 盖不过。
1: 哦不哦不哦不不扫。
3: 在哪了？
0: 那李姐姐了。
2: 哎呦，
0: 底子往他动了呀吗？
3: 哎，不太可能。
0: 下来桃花你，
3: 哎，我要是有个烫。

0: 麻嘛，
1: 不就是控水员？
0: 上来控水吧。咦，慢点，上来走。
2: 哎呀，不行，哎呀呀，慢点，等等。
0: 慢点，慢点，
2: 哎呀，手段，手段，快！
0: 哎呀，好
2: 转，
0: 哎
2: 呀，哎呀，
0: 哎呀，行了，好好把那锅放锅关啊。慢慢咋放回缸啊？现在给回养着来吧。
1: 妈，进来呀！
0: 光说你不说啊！
1: 妈，你是个懂聪明的娃娃。
0: 懂聪明，快把养着来，走。
2: 走吧，花花，那咱们俩回家。
0: 起开嘛！那个粮房里头和住处我不放心，那你房可远了，更不放心。
2: 二娘娘，你放心吧，
3: 我们也这儿就回来了。
0: 你这就回来了啊？
1: 你
0: 们俩快该缓缓去缓缓回来啊！妈妈咋好，瘦的腿不那还着急啊？
2: 啊，对，
0: 肌肉再高。
2: 对，那咱们赶紧的，走。
0: 这是个不讲话。

0: 上一干不出来，一个干了。什么了？
1: 二小哥，你试一试，看好腿吧。
0: 哎，腿不动咋地啊？
1: 正的。
0: 正住了，这咋地？
1: 哎，我见我妈把衣服咋地可点硬了吗？咱们想想看有没有油，别上点吧。
0: 哎呀，是了，那还有油吗？哎，有了，还挂的有油了。哎呀，有了有了。来，点点个礼物，点点在，外户，哎呀，黄花，还有半户，来哥哥喊了给我。
1: 二小哥，咱可是当好外人了。
0: 嘿，刚才说城里这点油黄花还几两三四条了，我把它取好了，不是照住你，你把它几两走了。
1: 这个油不能喝，你快放弃吧。
0: 不能。
1: 嗯，他坏你呀、啊。

0: 忙忙的，咱不做声了。
1: 哎呀，不好！

0: 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63回马超攻打加盟关。
2: 刘备的人马刚进洛城，有探报来报说马超领兵攻打夹门关，现在是关口吃紧。哎呦，几句话可把刘备给紧张坏了。怎么马超来了？他这是从哪儿来啊？刚说了一声再探，把这个探报打发走工分不大，又有探视马来报说夹门关吃紧，日接三报。刘备可有点坐不住了，他赶快向孔明求计呀，说这可怎么办呢？开始听到禀报我还不信呢，马超怎么能来打我的夹门关呢？难道他归顺了汉中张鲁了？哎呀，真是马孟起不成吗？就算果真是他，马超也不能来打我的夹门关呢，因为我和他父亲马腾是同殿之臣呐。他父亲被曹操所害，我还曾经给马超去过信呢。他见了我的书信之后是当即起兵报仇，我本想啊配合马超兵取许昌，由于曹操防备甚严，我没得出机会来动手啊。今天他怎么能翻过脸来打我的夹门关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真把刘备给闹糊涂了。难道真是马超来取夹门关吗？一点都不错。这么长时间这马超哪儿去了？自从曹操定计啊，把他父亲由西凉给诓到了许昌，不是把马腾给杀了吗？马超呢尽起西凉兵马，请了韩遂助他一臂之力，兵发许昌，要大报复仇，在潼关与曹操大战，把曹操杀的是隔须弃袍，渭水必见。后来他手下的大将许褚是裸衣战马超啊，杀了一个天昏地暗，神鬼皆惊。曹丞相又心生了一计，这才抹书兼韩遂，是马超与韩遂反目，从那儿马超就败下来了，败得很惨呐。带着他手下的大将庞德，还有他弟弟马岱，只剩下了80-80人了，一直败到羌湖地带。羌湖地带的百姓呢，都很拥戴马超。两年的功夫，马超在羌湖一带是重整旗鼓，又凑齐了20,000多人马，他还想大报复仇，以雪平生之恨。为此他由羌湖领兵就杀出来了，杀到陇西一带，在陇西诸郡他是攻城占地呀，建城就打，打进去就杀呀。因为这些地方都归曹操管辖呀，马超都杀红了眼了，不投降的他把他杀了，降了他的他也给杀了，降了也杀呀啊！他打到蓟城，蓟城的太守叫韦康。马超攻打这儿打了半个多月，这韦康有点吃不消了，跟他手下的副将杨甫商议说我投降得了。这杨甫这么一听，不行啊，你别降啊，那马超啊是狠毒过人，你降了他他也得要你的命。韦康一听，能那样吗？嗯，自古那大将不杀降卒啊，我都投降了他还杀我，你不能降，那不降我怎么办呢？你赶快写封信，咱们求援于 长安的夏侯渊。哎，好吧，
3: 韦康咬着牙发着狠，拼着命守住城，给夏侯渊写了封信去。
2: 这夏侯渊见到了这告急文书了，心里挺着急，但是他没敢动。怎么回事呢？曹操派他在这镇守长安，可是没告诉他呀去增援这个蓟城，说蓟城吃紧了，你该怎么办？那夏侯渊哪敢动啊？对了，韦康那儿着急了，我领着人马去救韦康。回头马超派人绕过来，咣的一下把长安给我取了，我怎么向丞相交代呀？哎呀，你看这怎么办呢？夏侯渊只得写一封回书，安顿安顿韦康，告诉他让他好自为之。韦康这气，我为不了了，我才找你，我好自为之什么呀？这怎么办呢？这个，他又把杨父找来了，我还得降。哎呀，杨父一听你不能降，宁可这么着，叫马超把城给攻开，咱们就与城啊共存亡，你也不能去投降。你要是投降的话，落一个归降的名，马超还得斩了你。可我怎么就不信呢？哎呦，那杨父啊百般解劝，这韦康说什么也不听，最后咔嚓的一下把城门打开，他头顶印信往道边那儿一跪，降了马超了。马超一看韦康火了，怎么回事呢？你早干嘛来着？我领兵到这儿你就应该降，你怎么现在才想起降来？哦，你城池吃紧呐，我不论朝夕，或者是一早，或者是一晚，我就把你这城取了。你估摸着不行了，跑到这儿来投降求活命来了，哪能饶过你呀？斩！当时把韦康给杀死在了马前。杀一个韦康就可以了，这马超啊是真够狠的，把韦康这一家子上上下下老老少少41口一个没留，全给斩了。这下啊是民心大怨呐，太不得人心了。你这马孟起哪能这么做呀？人家降了你了，你也把人杀了，杀那一个还可以，一家老小一个不剩。哎呦，当地的这些黎民百姓啊对马超有点切齿怨恨，马超就把这杨父给捉住了。有人告诉马超说，您兵马一来啊，这韦康就想要献城投降，就因为这杨父，他说什么也不让韦康降您，他最坏了。马超一听，是吗？把他给我找来。把这杨父找来，马超当面问他说，我来的时候韦康要纳城投降，你为什么不让？杨父理直气壮，当然不能让，我知道你的为人，你为人呢特异的狠毒，就是降了你你也得杀了。现在怎么样？韦康悔不听我的忠言，被你所害，我现在给韦康报不了仇啊，我这心里头就很不痛快了。啊，马超听了这几句话呀，大伙算计着坏了，也得把这杨父全家斩了。没有，马超是哈哈大笑，把杨父给放了，说行了，你这人不错，你对韦康是一片忠心，你别看我杀死韦康，但是我留着你，你可以为蓟城太守，韦康这角色你来了。你瞧这马超这什么秉性啊，这是他算计这杨父得感念他的不斩之恩呢、啊、没有，杨父连理他都没理他，一肚子气就当了这蓟城的太守了。马超把家小全都搬来了，想把这蓟城啊作为自己一个落脚的地方。他稍事休整了一下，领着人马又出去打去了。还打呀？打！马超想打到长安，打到许昌，报复仇吗？马超前脚一走啊，这杨父就找他的表兄去了。他表兄叫江旭，他跟他表兄这么一诉这苦衷，说我怎么能想马超呢？我得给韦康报仇啊！他给我个太守，他就封我个侯爵，我也不能跟他在一块儿干。哎呀，这江旭一听，那么你怎么答应他？我不答应他不行啊，不答应当时他就把我斩了，我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我这是暂时的委曲求全，就为给太守韦康报仇。
4: 哦，
2: 杨虚一想到好，我得怎么帮你呢？表兄啊，我想给夏侯渊写封信，求助于他。你上回不是写过信吗？韦康太守亲笔所书写去的信都不好使，你能行吗？我试试。你试试吧。杨父写了一封信去，夏侯渊呢由长安率领50,000人马打来了。怎么回事呢？不是韦康给夏侯渊写信，夏侯渊按兵不动吗？可那时候他没有曹操的话呀。他给韦康回了信之后啊，他立刻派探马飞报许昌。曹操一看这文书啊，急的直拍桌子。怎么回事？哎呀呀，夏侯渊，你太迟钝了。他既然韦康写信请求你，你怎么不帮他呀？得打呀。马儿不死，我心难安呢。我早就告诉过你，留着马超还了得，此人又是吕布之勇啊。他总想着报马腾之仇，想杀我。我就恨不得一下子就把他给除了，我找不着他，这2年都没影了，不知道哪儿去了，现在又反了，这还了得？你赶快去援助蓟城，要兵给兵，要将给将，要粮草给粮草。你夏侯渊真的要能够活捉了马超，贺哲斩了他的首级，送到许昌来，我立刻拜你为大将军。夏侯渊一看这回书啊，他疼，眼珠子都红了，立刻带领人马马不停蹄就奔蓟城来了。杨父和他的表兄姜旭呀，与夏侯渊合兵一处。这杨父把马超的妻子和他的3个儿子都给杀了。马超听到这消息之后，当时气得就昏过去了。他醒过来立刻回兵蓟城啊，一番血战要给他的妻子报仇。杨父姜旭加上那位大将军迷了心窍的夏侯渊，哪儿站得过马超啊？有人给杨父出了个主意，你必须如此这般才能把马超打败。什么主意？他们让杨父啊，把马超的妻子和他儿子的尸身首级一块吊挂在城头上，让马超看着，以乱其方寸，这心就乱了，这仗就打不了了。这人心绪一乱，甭说打仗，不管干什么也干不下去了。果然如此。

0: 辞啊。马超啊，含着眼泪打，这仗怎么打呀？
1: 大将庞德也病了，什么病啊？发药子，一阵冷一阵热呀。要是冷上来，裹上八床被窝照样哆嗦；要热上来，能四方兵镇着，冒大汗，这仗还怎么打呀？
0: 再加之没有接济呀、啊，就是说刀矛器械、锣鼓、帐篷、辎重、凉台，一切等项，谁供应他呀？哎呦，马超从继承这儿就败下来了，这回这一败比潼关那时候败得还惨还可怜。最后马超带着兄弟马岱、大将庞德，还剩下十几个军校，就围着汉中这儿转，可以说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什么办法都没有了，逼得马超万般无奈，这才投靠了张鲁。这下把张鲁给乐的差点背过气去，张鲁马上把所有的文武全找过来了，我说马超可来投我来了。张鲁怎么这么乐呀、啊、这回阔了，我要是得了大将马超，我就可以平天下呀。往西我取西川，灭了刘璋，捎带脚灭了刘备，刘备现在正在西川呢。回过头来我得荆州，得了荆州就灭孙权呐、啊、最后取曹操，到那时是天下定矣，我就可以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
1: 比我这自封的汉宁王可强百倍呀，
0: 我当一回张皇上。张鲁想到这儿啊，他都不跟他的文武商量了。商量什么呀？万一要有人出主意不要马超呢，那怎么办呢？请他是悬灯结彩，大开辕门，大设筵宴，这通折腾把马超给请来了。马超没想到张鲁对他这么客气，马超也有点受宠若惊啊。现在的马超可不是在西凉那时候了，也不是起兵那时候了，多可怜呐、啊，仅仅是强于阶下囚啊。我算个什么人物啊，走投无路投人家张鲁，张鲁待我这么客气，哼，我当以死报之。赴堂蹈火，万死不辞，倒吊着刷井也心甘情愿，这叫士为知己者死啊。张鲁把马超待如上宾，张鲁越端详这马超啊，他打心里越爱他，他就跟他手下的谋士商量说，马超将军现在是孤身一人了，我想把我的女儿许配他为婚，你们看怎么样啊？还没等谋士说话呢，张鲁手下大将杨柏站起来了，我说主公，您怎么能这么办事啊？怎么能把姑娘许配他呀？这马超啊，他要是一着急一上火一生气，他不管不顾啊，什么父母妻子啊，什么他都没有。您要把姑娘给了他呀，还不如把姑娘推到火坑里去，是这样吗？那当然了。再者说他刚到这儿来，您知道他安的是什么心呢？哦，言之有理，这张鲁啊把这事儿就压下去了。马超知道了，知道张鲁要招他为婿，让杨柏这么几句话给破坏了，您说这马超能不恨这杨柏吗？我马超是那样的人吗？甭说马超啊，就连庞德、马岱都有点气不忿了。我说这杨柏怎么这么说话呀？我家马超将军是那样的人吗？他是个非常重情义的人呐、啊，啊，咱们得找这杨柏算账。杨柏这么一听，什么马超要找我算账，那还能有好结果呀？吓得他赶快找他兄长杨松来了。他跟他兄长这么一说，他兄长听完了之后皱着眉头想了想，啊，贤弟呀、啊、你不必担忧，但愚兄我想一条计策，咱们把这马超除了是以绝后患。恰恰就在这时候，西川的刘璋 派人到汉中来找张鲁求救来了。这人是怎么来的呢？洛城吃紧呢，刘璋有点受不了了，洛城大门这么一丢，绵竹再一失手，我就束手被擒了。他赶忙聚文武商量对策，他手下的文武啊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您可以到汉中去求求张鲁。哎呀，刘璋一听，你们出的这是什么主意？张鲁怎么能够管我呀？我们俩人有仇啊。有人告诉他，那也不要紧，您可以跟他隔地讲和嘛，说是他只要帮咱们忙，兵发夹门关，从夹门关打过来，超断刘备的后路，咱们再从前面这么一攻，两气夹攻，刘备必遭擒呢。这样一来呢，咱西川就保住了，您可以给张鲁一块地方，也没说这具体地方是哪儿。刘璋慌手忙脚的就把这人打回来了。张鲁一生气啊，连见都没见，什么上我这儿来求救来了，滚回去，我还想要打他呢。刘备如果真把刘璋灭了，还省了我的事了，最后我就收拾刘备就算了，我管你这事儿呢？讲这使臣呐、啊，给我乱棍赶出，噼着啪嚓把这位使臣给赶回来了。这使臣来到成都，一见刘璋，刘璋啊哭三个脸在这坐着，他坐着干嘛呢？又跟他文武在一块商量对策呢。感情刚把那使臣打发走啊，刘备那边的法正给他写了封信来，让他知时务为俊杰，赶快献成都归顺刘备。把刘璋气的，你这法正啊，我派你到荆州干嘛去了？你可倒好，卖主求荣，你把刘备给我带来之后收拾我呀，咔嚓咔嚓三把两把把这信给撕碎了。就刚把信撕碎了，这时候他儿子刘询呢由洛城跑回来了，说是洛城已经丢了。哎呦，这下刘璋啊可真掉了眼泪了，够窝心的了。派到汉中那使臣回来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刘璋一听，那怎么办呢？干脆我一头碰死得了。他手下文武一听，嘿，主公您这怎么了？咱们现在要地方有地方，要粮草要人马，您说什么吧，您也不至于这样。要不怎么说刘璋暗弱呢？他真没本事。那不这样你们说该怎么样啊？咱们还得求汉中张鲁。废话，我这不是派人求去了，你没看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回来了。那事儿不怨人家张鲁，怨您呐。我怎么了？您倒跟人说清楚啊，隔地讲和呀，你给他什么地方啊？那你们说我应该给他哪儿啊？您起码得给他20个州。去去去去，我一共多少个州啊？我全给他得了。哎呀，主公您这不是固燃眉之急吗？您先让张鲁帮着咱把刘备灭了之后啊，您可以不给他，也可以把张鲁收拾了，不单保住咱的西川，汉中还归了您了呢，这不是计策吗？哎，刘璋一听这可不赖。哎，我说你再回去一趟得了。这使臣一听，主公我不回去了，这张鲁挺厉害，他不跟我面见。旁边啊有高人，有人说这么着不行，您不能直接去见张鲁，张鲁手下有个重臣，此人姓杨叫杨松啊，张鲁很依赖此人呐、啊，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他能直接跟张鲁说上话去。那么您要想请张鲁出兵援救咱们西川，那么您必须呀、啊、得把这杨松给买动喽。啊，那好买动吗？怎么不好买动啊？主公您可不知道啊，这杨松是见利忘义呀、啊、他十分贪财，见钱眼就开，只要您把礼物给他送过去之后，他一定替您说话， 您再把这

0: 20个州许给了张鲁，张鲁一看有利可图，他肯定出兵，西川之围可解呀。
1: 就依朱公，
0: 派黄权为使，多带金珠美玉，蜀锦黄金，一切细软，外带土特产，连四川的辣椒酱都给拿了去了。黄权来到汉中，先悄悄地住进了馆驿，跟人家打听这位杨松先生在哪儿住。谁不知道杨松啊，告诉他在哪条街哪条巷。黄权来到杨松的门前，站着这么一看，他门口的那些侍卫一个个站在那儿，那脸都扛着，嘴都撇着，这叫主多大奴多大，衙门口多大气派就得多大。不有那么句话吗？阎王好见，小鬼难堂。在杨松这儿啊，是阎王不好见，小鬼更难堂。可是黄权呢，并没被这气势所吓倒。什么原因呢？一个是人家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再一个黄权心里头透明白，越是这样的家伙越好搪塞，越好对付。只要是你把钱摆在前边，什么事儿都能办。所以黄权站在这地方，先把门口这堆人打量了打量，打量他们干什么呀？查查数目字儿，一共多少个？14个。黄权就拿出14个包来，一人手里塞一个。您再看这14个人，唰啦一下，刚才那气势汹汹的劲儿都不见了。唰，所有线条一律向上，跟黄权特别客气，马上进去给通禀。黄权一见杨松，先把李丹呈上。杨松一看这李丹，二话没说就把黄权给留在了府下。哪能住在馆驿呀？那多别扭啊，在这儿住方便。你等着，我亲自去见张鲁啊，不，我带着你，咱们一块儿去见。您瞧瞧这珍珠细软土特产外加辣椒酱多厉害吧。这杨松就带着黄权见张鲁来了，一说给隔20个州，并且小以大义呀。什么大义？唇亡齿寒呢，如果刘备取了西川，汉中也难保，您呢还应该帮助刘璋为对。张鲁听到这会儿，立刻给黄权赐座，告诉黄权，别看我与你家主公刘璋素有小戏，小戏是怎么回事？就是小仇口，那算不了什么。当今呢应以大事为重，我愿起兵。慢着，旁边站起了一个，说您不能起兵啊。怎么了？主公啊，假如说刘璋要诓哄您呢，假许20个州，当您打破加盟关，杀进西川，灭了刘备，回过头来刘璋不承认这个事情了，怎么办呢？能吗？怎见得不能？这几句话说的张鲁啊有点动心了。哎呀，那朱公说这事该怎么办呢？他这一问，好嘛，这厅堂里头乱了套了。怎么回事？有主张立刻出兵的，有说还是不出兵为上。哎呦呵，这一通乱了。正在这时，在阶下有一人是拱手高呼：“主公听了。”哗，当时屋子里这些人都不愿意了，回头一看，马超、马孟起又到外边进来：“区区小事，何必这样争论？主公，您应该以信义为重。”那么刘璋既然写来书信派使臣到此求援，并许以20州为酬谢，怎能出尔反尔呢？ 主公何必多虑，请你给我一支人马，我到家门关去一趟，把刘备给您捉来。捉来刘备之后，您可以先向刘璋索其地，你先把地方给我，然后您再把刘备交给刘璋，他还有什么话好讲啊？哎呀呀，孟起所见高于诸公啊。不过此次家门关就要有劳孟起你了。哎，主公待我有知遇之恩，我当效犬马之劳，立刻点精兵20000杀奔家门关。马超就是这么来的。守关的孟达与霍尊哪儿敌得了马超啊，吓得孟达免战排高悬，派流星探马到洛城禀报刘备，让他赶快发救兵啊。所以刘备是日接三报，冷汗都下来了，刘备可真着了急了。那马超要打来，这不麻烦了吗？我这趟西川白来了，他赶快找孔明先生商议啊。诸葛亮啊还是那样稳如泰山，刘备可有点慌神。我说先生，您说这该怎么办呢？我看咱们这么着吧，还是派我家三弟张飞去，他倒能抵挡一阵。不，最好是派子龙。哎呀不行，子龙现在回了涪水关了，催压粮草去了，派老将黄忠年纪稍大一点，要不让老严颜去吧。不行，严颜比黄忠还大3岁呢，让魏文长去。哎呀军师，要不让他们都去。哎呀，都去这儿怎么办呢？刘备说完了自己也乐了。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48%，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营县从 G110到星河大道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金青县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金营县从 G110到星河大道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64回战马超孔明激将。
0: 马超攻打夹门关，洛城的刘备可紧张了，他就怕夹门关这出点事儿。如果这个关口一丢，自己这个工途就被切断了。原来诸葛亮军师在荆州的时候，刘备心里还踏实点，一旦有点危险呢，军师还能援救援救。现在诸葛亮军师已经进了西川了，这要是夹门关丢了，这不完了吗？这马孟起什么时候归顺的张鲁啊？他立刻向诸葛亮问计。人家孔明啊 还是那么稳稳当当的，那真是泰山崩于前不变色呀、哎、要不怎么当军师呢？

他倒安慰刘备，主公不必担忧，亮自有安排。刘备一听放心了，看军事怎么布置吧。诸葛亮传令，立刻升帐。这巨将鼓啊，嘣嘣刚敲了这么一下，哗！众将分别站立在两旁。嗯，把掌巨将鼓的那军校给闹愣了。每次得三通鼓响，众将到齐呀。这回倒好，嘣，刚敲一下，呼啦，人全进来了。怎么这么快？感情全在门口这站着呢。家门关吃紧，众将全都知道，都想来找主公和军师请令。不过呢，不知道主公军师作何打算。反正这样，大伙儿算想好了，不管怎么打算，肯定得出兵。那么怎么这么冲啊？难怪现在汉军是士气正旺啊，不用说众家武将，就是每一个小校都有抢头功得头令的这种争先恐后的想法。现在夹门关吃紧，派谁去啊？谁都下不去，一个个是擦拳脱掌，唯恐这支令箭落不到自己的手里。所以只见呢，长巨将谷那位刚这么一抬手，哇，众将就闯进大帐来，插手施礼，分班而立。呵，刘备看着心里就高兴，哎呀，众将这精神头真足啊。刘备微微一笑，看了看诸葛亮，军师这才跟大家说呀，说现在马超领精兵两万攻打咱的夹门关，夹门关十分吃紧呐。大家都知道了，这不用军师多说呀，说现在需要火速派人。众将一听，唰，把眼睛都瞪起来，不问准是派人领兵据守夹门关去战马超。一听下文呐，猴吃麻花满拧，感情军师说的不是这样的事儿。什么事儿啊？军师说火速派人到荆州去调关羽、关云长进川。众将全糊涂了，夹门关那那么紧张，不去派兵镇守拒住马超，怎么调关羽啊？把云长要是调离了荆州，那荆州怎么办呢？哦，还得派回一人去去看守荆州，这不是折腾吗？这不是。众将听这号都想要问问军师。嗯，魏延把胸膛这么一挺，那嘴啊都张开了，可没好意思问。这时张飞左手一撕亚耳猴，右手一罗刚然，呀，他也想要说点什么。还没等这二位说呢，刘备沉不住气了，我说军师啊，这夹门关吃紧，不派兵据守关隘，为什么要到荆州去调云长啊？诸葛亮听着这事儿，不慌不忙的微微一笑，主公啊，不调云长何人去拒马超啊？众将才明白，感情到荆州调关云长就为了到夹门关去挡住马超啊。嗨，二军侯没等入川，恐怕这夹门关就丢了。军师这是怎么了？喝多了？刘备听这可把眉头也皱起来了。哎呀，先生，你这又何必呢？云长虽勇，远水难解近渴呀。这眼下这么多的众将，这不，刘备说这不都在这儿吗？这派谁不行啊？众将一听，对呀，主公这几句话问的太对了。只见诸葛亮摇了摇头，嗨嗨，主公啊，除去关羽，谁能抵挡得了马超？那锦衣马超有吕布之勇啊，他为报复仇，尽起西凉人马

潼关六战曹操，六战潼关杀得曹操割须弃袍，就是他手下的虎痴上将军薛楚都有三分惧意啊。今日我虽然把关羽调来，我恐怕云长也抵挡不了马超哦。锦衣马超乃当

魏延明白了，哦，这是不让我说话，他先说，好，你说完了我再说。腾，张飞一转身，他站在魏延那儿了。军师啊，俺张飞在丹阳桥前曾独拒曹兵百万，事隔不久，难道说军师忘怀了不成？曹操百万之众，非且不惧，骑朝马超一匹夫啊！要气吐血了。魏延一看，我也别言语了，让他一人嚷嚷吧。张飞说的话不无道理呀、啊，我看你军师怎么回答。诸葛亮看了看张飞，已得啊，马超非曹操百万兵可比呀、啊嗯！张飞一听，这叫什么话呀？这叫翼德在当阳桥前一声断喝，几乎喝断桥梁，确实喝退过曹兵。不过曹操是怕中埋伏，他心中无数，所以不敢前进。也是因为两次用火，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烧得曹操惊心动魄，所以被三将军一喝，他才暂且退兵。嘿，张飞越听越生气呀、啊！现在没工夫跟你续谈那个事儿，咱们先说现在吧。您别派人到荆州调我，现在没工夫跟你续谈那个事儿，咱们先说现在吧。您别派人到荆州调我家二兄长了，把他调来再派别人去，这不是瞎折腾吗？这不是，我现在就要在您的跟前讨一支将令，到夹门关生擒匹夫马超。哎呀，诸葛亮把头摇了摇，翼德，你拒守不住夹门关，你绝非马超的对手。哎呀，张飞一想，今儿这怎么了？咱们军师啊，你会不知道我张飞张翼德怎么回事吗？这真是岂有此理，把他气的是一个劲儿的跺脚啊，钢牙咬的嘎嘎响，是须发倒竖，这俩大火眼瞪了个滴溜圆，像点燃了的两堆火一样，离着他近都觉得有点揪人，七窍都生了烟了。刘备不知道今儿个诸葛亮用的是激将法呀，他瞅了瞅张飞，又看了看军师，这才急人呢。怎么一个人是咬牙切齿、横眉立目，一位是不慌不忙、稳稳当当？这诸葛亮越稳当啊，张飞这火气越盛，今儿这令我讨定了，军师如不讲令，传于某，俺就要。怎么回事啊？把刘备吓了一跳，诸葛亮也看着张飞，你要怎么样？俺要与军师兄长告我了。吩咐一声，来，战前抬枪，备马。他要走了，大伙一看三将军，这可是真急了。哎呀，先生。刘备看了一眼孔明的意思，您就把这令给他吧。且慢，孔明抬手叫住了张飞，三将军，怎么样？你真的要去战马超？真的要去战？你果然敢战马超？哎呀，俺果然敢战马。气得张飞给自己来两拳。哎，好好好，诸葛亮一听，那行了，你当面立下军令状，如在夹门关前战不胜马超，我要按军令从事，笔墨伺候。旁边小校把笔墨准备好了，张飞拿起笔来，唰唰唰，把军令状立了。张飞就是有点气晕了，怎么？你看在华容道那时候，他二哥关羽也跟军师打赌，为了捉曹操和放曹操，

不单呢，关羽给诸葛亮立了一个军令状，他还跟军师要了一份军令状呢。今儿个张飞呀、气晕了，光立了一份，我不问了，我捉住马超你该怎么办？也不是不问，忘了问了。张飞刚一转身，且慢，啊！三将军一愣，心说怎么了？军令状我都立完了，军师您还想变卦？那我可急了，你已经是够急的了。军师没搭理他，看了看张飞身后的那魏文长，魏文长啊，脸都气黑了，心说谁跟谁啊？还是张飞，那是我家主公的三弟，人家把令抢了去了，我们这会儿吹胡子瞪眼半天了，谁理我们呀？军师理，啊，文长，改。我给你2000人马，可以做翼德的先锋官，你要多加仔细，小心从事。嘿，魏文长双手大指，我家军师真会用兵啊！得令啊！魏延噌的一下把令箭抢过去了。张飞看了一眼魏延，又看了看诸葛亮，挑了挑大指，心说军师您这先锋官给我选的好。这二位一段急性子，就听外面叨叨，主帅跟先锋官一块点炮，到底魏延抢到前面去了。魏延虽然性子也急，他和张飞可大不一样。怎么回事呢？这个人呢、主意特别正，胆子也大，他要认准了这一门不是吗？那是没完呐！这人的这抢功心理特别强，到底他抢到张飞前面去了，先锋官嘛，领着2000人马是昼夜兼程啊，饭都不吃，饿了啃一口干粮，渴了忍着点儿，直达嘉陵关。兵马刚到关前，还没等把寨扎住呢，有探马来报，说是夹门关前有1少人马正在讨战。动手了吗？没有。夹门关孟达呀，高悬免战牌。嘿嘿，魏延一听，轻轻摇了摇头啊，甭问，孟达是让马超给吓住了。我呀，来得正好，我得先下手，先下手为强。来，关前应战。刷拉两阵队员，魏延在马上一看，嚯，镇上这员将挺威风。再看身后的那杆大道旗，大道旗上书金字，一个斗大的马字。他催马来到这员将的跟前，你是马超吗？这位不是马超，是马超的弟弟马岱。马岱一看，嚯，这从哪儿杀下来一支生力军呢？再一看对面这人啊，还真把马岱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呢？面如重枣，五柳长髯。哎呦，残眉凤目，甭问，那准是关羽关云长啊。马岱细一看，不是，这元将是俩大眼睛。你是什么人？哼，我乃魏延魏文长。哦，马岱就明白了，刘备把援兵派来了，甭说废话了，催马鸣枪，是鸣枪就刺。魏延一带马举刀就劈，两个人打到一处，只战了10几个回合，马岱是拨马就败。嗨，魏延一看，你们马氏兄弟原来就是这个呀，几个回合就跑，哼，今天你休想逃脱。他催马就追，他哪知道马岱这是诈败，他败下去一抬腿，咔楞一下咬灵魂，得胜钩800枪挂上，由背后把弓摘下来，走出壶，撤出凋零剑，一回身，嘎嘣，噌就一剑。魏延看见了，哎呦，他要用剑伤我！就这么稍一愣神的功夫，一股阴风直扑面门来了，他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嚓！一剑正中左肩呢，嗨嗨，这就是抢功加气。

0: 敌所致啊！魏延一俯身就趴在马上了，哇！魏延往起一拜，马岱一看一箭射中了，他赶快把弓啪插起来，提枪就追。刚追了这么一段路，只听山坡上打了个霹雷呀、啊！休伤我家！一骑战马飞下来，就挡住了马岱的去路。呵，这员将连人带马，好像一吐乌云。只见他把手中丈拔蛇矛枪子一拧，咔，一枪就刺过来，在西凉马家的枪，那在当时是一绝啊！使枪的，你都得把人家马氏父子、马氏兄弟给往前让一让。可今儿这一枪啊，还真把马岱给吓了一跳。他赶忙右脚这么一踹蹬，啪，往外一休坐马，咔，使手中枪往外这么一封。幸亏他这一闪，马岱要不是这一闪呢、啊，根本那枪就封不出去。这时候两个枪头咬在一块儿了。只见这员大将把头这么一晃看了看，哎，你是马超吗？马岱这么一听，呵，这倒好啊，汉军来了全找我哥哥，哼，马超是我家兄长，俺乃马岱师爷。马岱报完了名，以为这就得催马交锋，得打了。对面这位一听泄气了，谁？叫什么名字？这位把头这么一偏，好像耳音不太得劲，其实这位是装的。我乃马岱。哦，你不是马超啊？不错，去去去去去。这位啪把丈八蛇矛枪往回这么一撤，冲着马岱摆了摆手，回去吃饭去。啊，马岱一听，什么回去吃饭去？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是，你不是酒囊饭袋吗？嗨，马岱一听，这个酒囊饭袋挨得上吗？你这算何意？何意呀、啊、告诉你，我是专门来逮你哥哥的，不是抓什么马岱，我就抓的是这马超。你是何人？不认识我？哈哈哈哈，告诉你吧，我乃燕人张飞。呵，三将军在马上把这肩这么一摇，头这么一晃，这嘴撇，这派头太足了，简直就把这个马岱呀当个小草籽儿，连正眼都不瞅他。你说这够多气人呢、啊。马岱一想，不行，你不用等我家兄长，只要能占得了你家马岱将军，我家兄长自然出征啊，你打得了我就行。去去去，我不跟你打，你爱怎么嚷嚷怎么嚷嚷，你不配跟我打。哎呀，马岱一想，气杀我也，我今儿个非。马岱也气乐了，怎么哪有这么打仗的？人家说什么不跟你打，你这赖赖唧唧的死乞白赖跟人打，这也太惨了的呀！我真给马家丢了人，你到底打不打？不打呀！你不值一打，赶快回去，叫马超来见我。几句话说的马岱在鞍桥上气得直哆嗦。你说这可怎么办？人家就不跟你打。好，你等着我，我找我哥哥去。这快成小孩打架了，没办法，马岱让张飞给逼的呀，他只好撤兵。马岱刚把兵撤了，忽听叨叨一声炮响，张飞一愣，嗯，他举目这么一看，心说怎么回事？马超从我后边杀上来了？不是，刘备来了。哟，张飞觉得奇怪，我大哥什么时候来了？这是军师诸葛亮的安排，张飞他们刚一起兵，诸葛亮就让刘备您赶快接应，以免易得有失。 所以呀、啊，刘备也马不停蹄跑来了。他催马到了张飞的跟前，三弟，你跟大超见阵了吗？我还没看见他什么模样呢。刚才我在远处里看，你在同谁说话？他兄弟，一个酒囊饭袋，叫我给打发回去了。兄长，您先到关上休息片刻，待小弟捉的马超，你我兄弟再续谈不迟。不行，刘备给拦住了。三弟呀、啊，咱们赶快进关呐、啊！为什么？不能就这么打。现在文长已经中了箭伤了，说明咱们这次出军就不利。哎呀，您怎么还信这套啊？甭管哪套，咱们歇息片刻再战不迟。我一点不累呀、啊，不管累不累，先随我进关。刘备硬把张飞给拉进了家门关，进关先忙着调治魏延的伤势，然后又跟孟达商量怎么据守这座关隘。第二天一早，听关前三声炮响，人喊马嘶，探上马报金帅府，砰！马超要战，点名捉将，单叫三将军出营。嗯哼，他来了，来得好！来，张飞刚把手往起这么一扬，砰！让刘备把他手腕子给抓住了。呵呵，三弟，你我登上城楼一观。啊，张飞觉得奇怪啊，马超讨战不出征，看什么呀？先看一看，这官邸也很重要啊。来来来来，说着兄弟手挽着手上马道，来到了城楼，手扶垛口往下这么一看，刘备倒吸口冷气呀、啊！哎呀，看见什么了？看见马超了。呵，这马超这漂亮，生的是面如浮粉呐、啊，眉清目秀，齿薄唇红，不单人长得漂亮，穿戴也漂亮，师官寿带银甲白袍，手提亮银枪，胯下白龙马，像一块粉雕似的，怪不得人称锦衣马超。只听马超在那喊呐、啊。喊谁呀、啊？让张飞马前受手，因为昨晚上他弟弟马岱回去跟他说了是怎么长怎么短，可把马超气坏了。你羞臊了我的弟弟，等于羞臊了我。你不要跟我打吗？我来了，昨晚上就要来，让马岱给拦住了。您等着明儿早晨得了。所以今儿个是四更天，扎树停当，五更造饭。天刚亮就来骂阵来了。张飞在城上左瞧右看，哦哦，我不挡这马超是个什么样的了不起的英雄好汉呢？感情就是个小童儿啊。刘备一听，什么？三弟，小童儿啊？大哥您看呢、啊、您看他那个长相像不像庙里塑的那个左金童啊？嘿嘿，三弟呀、啊，那马超啊，确有左金童之貌美，小伙子是真漂亮啊。可是他有吕布之勇，你可别把他当个小童儿。张飞点了点头，哦，那是自然。大哥，您在城头与小弟观战，待我出的城关，捉拿马儿。慢来。一伸手，砰的一下，刘备紧紧抓住了张飞的战袍。嗯，张飞愣了，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不能出城应战。啊？张飞奇怪呀、啊，不能出城应战，那我干什么来了？三弟，你看，现在马超士气正旺，先避一避他的锐气。等他那个精神头抖擞的差不多了，你再出城去是一战成功。哦，大哥高见，就依兄长。张飞强忍着劲在城头这儿瞅着这马超。马超骂了一气阵呢，一看城里一点动静没有，怎么回事呢？马超也觉得怪， 要听兄弟马岱那说法啊，这张飞好像要吃我的肉，现在我来了，他怎么不出城了？
1: 哦，我必须如此这样才能把他框下来。
0: 马超想的这会儿，回手啪把银枪这么一摆，让他手下的士卒全把刀枪旌旗放下，干嘛？坐在这儿歇着，歇歇乏，然后咱们再骂战。城上的张飞一看呢、马超坐那儿了，
1: 哦，差不多了。
2: 好了，今天的评书下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3: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4: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

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
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47%，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对人类来说，盐是日常的调味品，对地球来说，盐是一种辽阔的景观。如果说盐湖是打扮陆地的珠玉，那么海岸线就是围绕着陆地的沙，盐场则是沙上的锦绣，它们与盐湖一起，将中国打扮得更加明丽壮美。
4: 对人类来说，盐是日常的调味品，对地球来说，盐是一种辽阔的景观。数亿万年间，各种地质作用塑造壮美河山的同时，也为中国塑造了大大小小24880个湖泊。其中深居内陆的湖泊，由于地形封闭，湖水不能外泄，盐分通过内流河不断进入湖泊，再加上多风少雨、蒸发量大的特殊气候，湖水越来越咸，盐分越积越多，久而久之，遂成咸水湖。当咸水湖每升的含盐量大于35克时，盐湖就出现了。盐湖是一种综合性资源，除了好看，还蕴含了大量的矿产、生物、水资源，具有极高的旅游、科研、医疗价值。据学者程方琴估计，单是扎布耶查卡盐湖经济价值便高达1500亿元。要知道2019年整个西藏自治区的生产总值才1600亿元，而扎布耶查卡只是西藏众多盐湖中的一个。类似的盐湖中国还有很多很多。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高原，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雪山、草原和离天最近的诱惑，让它既神秘又遥远。赋予它这种魅力的还有300多个盐湖，它们是高原上的星星，让雪域高原闪耀着永恒的光芒。这些盐湖里，名头最大的当属查卡盐湖、扎布耶盐湖，但这两个盐湖加起来面积和实力也远不如察尔汗盐湖。经由青藏铁路、青藏公路进入青藏高原的人，一定对察尔汗盐湖印象深刻。无边荒漠里，平坦的察尔汗盐湖寂静浩瀚，车过湖上如行天空。作为中国最大的盐湖，察尔汗盐湖蕴含着巨大的宝藏，单是氯化钠的储藏量便高达500亿吨，可供全世界60多亿人口食用1000年。然而对察尔汗盐湖来说，氯化钠只不过是它的副产品而已，它真正宝贵的是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各地的氯化钾。1958年，中国在这里成立了钾肥基地，填补了中国没有钾肥生产的空白。如今这里不负众望，每年产出的钾肥超过400万吨，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西北盐湖区主要以新疆和内蒙古西部为主，境内盐湖盐类化学沉积类型丰富，基本以硫酸盐类为主。罗布泊无疑是西北盐湖区300多个盐湖中最广为人知的。罗布泊广为人知是因为它是著名的死亡之海， 与青海的察尔汗盐湖一样，罗布泊也是典型的干盐湖，一年内绝大时间都是干枯的，只有在潮湿季节才有短暂性的表面卤水。由于强烈的日晒与蒸发，罗布泊最高温度可达50摄氏度，寸草不生。新疆东部巴里坤盐湖，北南北向的沙堤分为东西两部分，每年盛夏的时候，帐篷星点，驼马成群，哈萨克族牧人在湖边的草原上举办盛大的阿肯弹唱会。在杜布拉的乐声中，丰茂的水草静默生长，新疆的夏天格外热闹。东北盐湖区，西起阿拉善高原和鄂尔多斯盆地北部，东至锡林郭勒高原及呼伦贝尔盆地，全区约有盐湖220多个。逐个翻看这220多个盐湖的名字，一个耳熟能详的也找不出来，但正是这些寂寂无名的盐湖支撑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论数量，东北盐湖区内的盐湖不比前两个盐湖区少，但盐湖规模较小，而且成盐期短，故没有氯化物型盐湖，所以境内盐湖沉积物以碱为主。从鄂尔多斯盆地的白叶闹、察罕闹、乌都闹、哈马泰闹、陶豪土闹等，到锡林郭勒高原的察干里门诺尔、察哈诺尔等，都是我国苏达、小苏达天然碱的主要产地。河东盐湖地处境南盆地腹部，秦晋豫黄河转弯处，南依中条山，北靠峨眉明条港，东连宿水瑶台，西接黄河古渡。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的地理位置，使得4600年前运城盐湖便被先民开发并利用。围绕着河东盐湖100千米范围内，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开创了中华民族有史可考的文明。围绕河东盐湖200至500千米范围内，古文化遗址的分布密度在全中国首屈一指。数千年不衰的盐业，直接促使晋南大地上崛起了一座盐运之城——运城。数千年不断的开发与利用，也使这里形成了独特的运城盐湖文化。在古代，是众多的历史遗迹、盐湖神庙、盐池境墙的；在现代，运城盐湖发展了新兴的旅游业，人们来这里体验盐疗，也感受中国死海的神奇。从来没有一种物质像盐一样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而这些产出盐碱的中国盐湖与盐场，曾经见证了华夏文明的崛起，也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使得华夏文明源远流长。
3: 东莞人将广东不时不食的口味发挥到极致，白沙油鸭、虎门膏蟹、鲜沙鱼丸、道教肉丸、矮仔腊肠、塘下鹿河、红梅三滚骨，一道道佳肴都是东莞人餐桌上的风味汇聚。
4: 白沙油鸭、虎门膏蟹、鲜沙鱼丸、道教肉丸、矮仔腊肠、塘下鹿河、红梅三滚骨，一道道佳肴汇聚四时，来自四海，都是东莞人的餐桌心头好。

0: 白银如玉。好粽子先看选料，碗灶糯米，上等咸蛋黄、香莲、五花南肉做馅儿，配上蒜蓉、沙姜、五香粉等调味，再用粽叶包裹，以细细密密的冬管水草捆扎，粽子必须裹得密不透风，才有地道好味。水乡道教则出产了东莞最有名的粽子，这里的果蒸粽选料十分讲究，馅料也是甜咸兼备。如老饕蔡澜所言，道教粽看似普通，原料简单，无非是咸蛋黄、绿豆等，但画龙点睛之处便在于里面那一块浸过糖水的肥猪肉，用糯米包了，细细蒸熟，那整块肥猪肉融化在糯米之中，绿豆绵软，咸蛋黄厚实，鲜与甜以糯米而缠绵，实在是一种碳水加脂肪的美味炸弹了。但要说起东莞最地道的粽子林旁粽，其他这几种粽子便都要黯然失色了。很难说造型多样的林旁粽是一种美食还是一种手工艺品。编制林旁粽要将林旁叶子上的刺儿去掉，再分削细条，洗净编织成菜篮、鱼篓、虾镜、枕头、神靴、凉鞋、笔架、狗头八种不同形状的容器。虽然工序繁复，但仪式感十足，每种都有特殊寓意，像萌萌的狗头便象征着家宅平安、人丁兴旺。周每年白露一到，家家以糯米、高粱等五谷酿白露米酒来招待客人。这种白露米酒甘甜温热，润燥通络，有助消化，最适合在秋季饮用。白露米酒中的精品则是取自澄江水酿制的澄酒。早在《水经注》中就有记载，郴县有露水，谓之澄水溪，郡治酒馆运于山下，名曰澄酒，现同也。澄酒在古时为贡酒，可谓盛名在外。据传白露米酒的酿制，除了取水选定节气颇有讲究外，方法也相当独特。先将白酒与糯米糟酒按1:3的比例混合，然后入坛封存，埋入地下或者窖藏，待数年甚至几十年才取出饮用。埋藏了几十年的澄酒清香扑鼻，后劲极强。老苏州在白露时节，不仅会吃些石榴、白果、梨等水果以养阴润肺，还会吃鳗鱼，因为此时的鳗鱼最为肥美，在当地有白露蛮力霜降泻之说。河鳗味甘性平，有滋补强壮、补虚养血、祛湿的功效。粉皮蛮力、毛豆子烧蛮力、鲜鳗鱼熬白萝卜都是当地的家常美味。在秋凉的白露世界，吃一口鲜嫩的鳗鱼，温润醇厚的滋味萦绕口间，想来必是人间快事。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中医音乐养生藏着疗愈智慧，不同音调节奏对应脏腑调理，如何用音乐舒缓身心，驱散病痛？接下来让我们解锁这份悦耳的养生秘籍。
1: 五音，音乐与人的心理生理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曲终了，病退人安。早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医学巨著《黄帝内经》中就记载着，肝属木，在阴为厥，在志为怒；心属火，在阴为止，在志为喜；脾属土，在阴为宫，在志为思；肺属金，在阴为伤，在志为忧；肾属水，在阴为雨，在志为恐。厥指宫商羽五音称之为天五行。五音的特点分别是：金生响而强，木生长而高，水生沉而低，火生高而坚，土生浊而重。每种声音都象征着五脏的一定特性，这事实上指出了音乐与身心健康密切相关。夫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带往，五行已成，故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由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嵇康认为，五色和五音都是五行的具体显现。从天地合德到五声的产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对于声音本源的追问，遂为嵇康的声无哀乐提供了理论支点，竹儿促成了旷世名曲《广陵散》。可见五行学说对于中国传统音乐起着深远的影响。金木水火土五大系统对应着宫商角徵羽五音，又分别对应着心肝脾肺肾五脏，即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角为春音，属木，主生，具有温煦长养、激发生机、舒达气郁的作用，旋律舒展流畅，节奏活泼。音乐所表达的意境是春风和煦，阳气不扬，泉水流淌，大地复苏，草木萌芽，蛰虫苏醒，生机展发。五行之木在于东方，五音为厥，五脏为肝。五行中木的属性生长舒畅调达，属厥调式。乐器木音为鼓箫、竹笛等乐，其风格舒展悠扬深远，好似枯木逢春，万物萌生，具有木的特性，因此可以入肝胆之经。厥音可疏导肝经，正厥调式能促进体内气机的上升、宣发和展放，具有疏肝解怒、养阳保肝、补心利脾、泄肾火的作用，可用于防治肝气郁结、胁胀胸闷、食欲不振、性欲低下、月经不调、心情郁闷、精神不快、烦躁易怒等病症。对于不安、担心、受惊等人群，可以在每天晚上7点到11点欣赏这些曲目，胡笳18拍、草木青春等，可强化肝脏功能，舒缓焦躁不安的情绪。同时要尽量让自己身心合一，排除一切杂念，这样就能够重新找回平和的心情。指为下音，属火，主掌，具有鼓舞阳气上升的作用， 旋律热情、向上、红火、欢快，但不过分。所表达的意境是，夏季炎热，阳气旺盛，江河滔滔，鸟兽活泼，草木繁盛，蒸蒸日上。五行之火在于南方，五阴为指，五脏为心，五行中火的属性。火阴为古琴、古筝、琵琶等丝弦乐，其风格热烈、活泼、欢畅，具有火的特性，可入心经，并疏导小肠经，使人血压平稳，心神和谐。指阴可疏导心经，正指调是能促进全身气机上升，具有养阳助心、补脾利肺、泄肝火的作用，可用于防治心脾两虚、内脏下垂、神疲力衰、神思恍惚、胸闷气短、情绪低落、形寒肢冷等病症。指阴的代表曲目有喜相逢、百鸟朝凤、紫竹调等，若能在每天晚上9点到11点欣赏它们，便可以改善神不守舍、心烦气躁等现象，让心处于沉稳和谐的生理状态之中。宫为长夏阴，属土，主化。宫阴属土，具有生化万物、繁育新生的作用，旋律平和、稳定、宽广、庄重、典雅、恢宏，所表达的意境是夏末秋初，湿热交互，天气闷热，气机和平，草木结实，繁衍新生。五行之土在于中土，五阴为宫，五脏为脾。五行中土的属性，承载运生万物，属宫调式。乐器中土音为古埙、笙竽、葫芦笙等乐，其风格悠扬、庄重、肃穆、沉静，如土一样宽厚结实，可入脾经。宫音可疏导脾经，正宫调式能促进全身气机的稳定，调节脾胃之气的升降，具有养脾健胃、补肺利肾、泻心火的作用。宫阴可用于治疗脾胃虚弱、升降紊乱、恶心呕吐、饮食不化、消瘦乏出声音。可见五脏与声音有密切关系，五脏精气充足、气机调畅，是发出各种声音的先决条件，即五脏外发五音。由于五脏的形态结构不同，所藏精气有别，参与发声作用不同，所以五音又分别与五脏有选择性的相应关系，即五音内应五脏。既然人的脏器在不同的季节具有不同的生理状况，而音乐又起源于对自然意境的模仿与再现，所以在脏器与乐音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相生相克关系，即可以用五音谱写的相应乐曲调式来刺激和补益相应的脏器功能，这可以称之为中医顺情音乐疗法。
2: 而下面这个笑话发生在英国著名作家柯南道尔身上。
3: 有一次，英国大作家柯南道尔在巴黎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准备前往巴黎郊外的酒店。
2: 他先把旅行包扔进了车里，然后爬了上去，但是还没等他开口，赶车的人就说，
3: 柯南道尔先生，请问您上哪儿去啊？
4: 哦，您认识我呀？
2: 作家有点诧异地问。
3: 啊，不啊，从来没见过。
4: 那你怎么知道我是柯南道尔呢？
3: 这个，赶车的人说道，这个我在报纸上看到你在法国南部度假的消息，看到你是从马赛开来的一列火车上下来的，我注意到你的皮肤膨胀油黑，这说明你在阳光充足的地方至少待了一个多星期，又从你的右手指上的墨水字来推断呢，你肯定是一个作家。另外呢，你还具有那种

0: 外科医生那种敏锐的目光，并穿着英国式样的服装。我认为你肯定就是柯南道尔。
1: 柯南道尔大吃一惊说，既然你能从所有这些细微的观察当中认出我来，那么你自己和福尔摩斯也不相上下了。
0: 还有，赶车的人继续说道，还有一个小小的事实。
1: 哦，那是什么事实呢？
0: 这个旅行包上写着您的名字。
1: 你这么贫呢，你这人。
2: 四季养生小知识，用生姜敷肚脐半个月后，身体会发生哪些神奇变化？
3: 生姜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种调味品，但是您知道吗？生姜除了吃之外，还可以外敷。比如每晚睡前坚持用生姜敷肚脐，会给身体带来四大功效。一、调理肠胃功能。有一些人饮食习惯特别不好，比如暴饮暴食，三餐没规律，这样长此以往，很容易导致我们的肠道功能紊乱，进而可能会诱发肠炎。这时你可以用生姜敷肚脐，能起到有效治疗肠炎的功效。而且如果吃得太撑而造成腹胀，或者是有便秘问题，也可以通过生姜敷肚脐，能有效改善这些身体不适症状。二、避免晕车晕船。晕车晕船一直是困扰众多人的问题，为缓解不适，很多人会在上车前服用晕车药，但又担心服用晕车药会造成副作用。用生姜敷肚脐就能有效改善晕车或晕船的问题，而且比服药效果更好，还不用担心副作用。三、驱散寒气。有很多女性朋友都是寒性体质，尤其在冬季特别容易出现手脚冰凉的问题，在来月经的时候

0: 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

桓一吹笛。桓一知道子由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由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桓一便上车而去，子由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桓一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他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耐寒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有声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8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今天沙瑞金召集一个会议，内容事先没有通知。李达康和高玉良分别赶往了一号楼，在楼前却不期而遇。李达康主动谈起了赵瑞龙，说是这小子胆儿实在是够大的，在这种敏感时刻跑到荆州捞一个嫖客法院副院长，理由竟然是山水集团有他的股份，还传了旨，说老书记赵立春让他们少打内战。李达康话里有话地说：“玉良书记啊，咱们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哪儿来的什么内战呢？是不是？”高玉良满脸亲切的笑容，很有风度地频频点头。就是就是，达康，在我看来，现在我省的政治局面好得很，可以说是最好的历史时期了，这个赵公子真拿他没办法。这时沙瑞金从背后过来了，乐呵呵地问：“你们说哪个赵公子啊？是不是赵立春同志的儿子赵瑞龙啊？我正想问你们呢，赵瑞龙怎么在我省有这么多生意啊？群众反应很大，尤其是吕州的那个湖上美食城，可以说是天怒人怨呐。这么多年了，你们就听不见？”高玉良苦笑了一声说：“听见了也没办法呀，投鼠忌器嘛。”李达康也说：“是啊，谁敢动赵家的印钞机呀？”沙瑞金挥了一下手：“也不尽然，吕州有个区委书记叫易学喜，这位同志就动了嘛，一个电话打到北京，打到赵立春同志家里，直接通气汇报，下面准备动真格的了。我和国富同志前几天专程去看了看他，他给我和国富同志上了生动的一课呀。这上课的一堆教材呢，我和国富从吕州带来了，回头请诸位欣赏，欣赏过后送省改革成就展览馆去收藏。”沙瑞金这么一说，李达康和高玉良才知道，今天这个会竟然是为老处级易学习开的。到会的除了他们俩，也请了另外几个和易学习有过交集的老同志，当然还有纪委书记田国富和组织部长吴春林。众人到齐，沙瑞金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这个会是他提议召开的，内容比较集中，就做一件事，解剖一只麻雀， 沙瑞金说话时，机要秘书将一幅金山县道路规划图挂到了墙上。李达康看着那幅熟悉的金山县道路规划图，很意外，一下子愣住了。沙瑞金敲了敲桌子，扫视着众人说：哪位同志熟悉这张图啊？李达康站了起来，说是他熟悉。他怎么能不熟悉

这是当年的金山县道路规划图啊，曾经挂在县委招待所101房间的正墙上。图的主人是时任金山县委书记的易学喜，当时他是县长，就住在隔壁103室。沙瑞金不动声色地说，好，达康同志，那就请你给我和同志们讲讲这张图的故事，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初期那段艰辛的历史。李达康镇定了一下情绪，开始讲述当年修路的往事。与会者大多知道易学喜顶雷的故事，但李达康的讲述还是深深地感染了大家。面对陈旧的规划图，李达康难得地动了真情，眼含泪光，声情并茂。结束讲话时感慨万端，我真庆幸当年遇到了易学喜这样的好班长啊。沙瑞金示意李达康坐下，对众人点评说，战争年代老同志陈岩石为工程背炸药包，改革年代易学喜这也是背炸药包嘛，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让金山县老百姓赢了，也为我们保住了一位省委常委。这时机要秘书把另一张破旧的地图又挂到了墙上。沙瑞金看着众人问，这张图谁熟悉啊？省政协前秘书长举手认领，说是22年前他在临城做地委书记，时任道口县县长的易学喜家里就挂着这张图。这是一张道口县扶贫示意图，当时道口是临城地区最穷的一个县。易学喜任职期间跑遍了图上每个自然村和扶贫点，组织道口建筑队伍走出去，靠劳动力转移，让道口成为了小康示范县。现在道口县成了著名的建筑之乡。一张又一张图挂出来，引出易学喜一段又一段的感人故事。其中一张竟然和高玉良有关。高玉良做吕州市委书记时，易学喜也做过他的部下，在市交通局抓过反腐倡廉。高玉良也随着众人感慨起来，夸易学喜是个好同志。这个时候与会者都看清了动向，省委书记沙瑞金要做伯乐。李达康很及时地发出了一句叹息，八张规划图一把辛酸泪啊。沙瑞金见李达康有所触动，就让李达康说说感想。李达康就势而起，侃侃而谈，这些年来我们干部人事制度到底哪儿出了问题，为什么像易学喜这样的同志多年都提不上来。我说点体会供大家参考。大家都清楚，作为一把手什么是最难办，就是提拔安排干部嘛，手心手背都是肉，安排了这个怕亏待了那个，干部队伍呢又是宝塔型结构，越往上人越少，一把手眼面前的干部都安排照顾不过来了，谁还能想到易学喜呢？何况他不跑不送，只会干活。沙瑞金慢条斯理地接过了话，易学喜只会干活，总觉得自己的努力
组织上能看得到。实际情况呢，组织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是由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一把手掌控的。中国的政治就是一把手政治嘛，你不向一把手靠拢，不经常出现在一把手的视线里，进而把一把手变成你的政治资源，你就不可能出现在一级组织的考察范围里。李达康响应附和，声音洪亮地说，瑞金书记这话没错，如果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比如这位一把手拉帮结派，不是他的人一概不用，你怎么办？再比如一把手要是心术不正，要卖官帽子发财，那呀你就更别指望他唯才是举了。这种政治生态说到底就是腐败的生态，他促使下面干部去跑去送，所以呢能送什么送什么，有些女同志就把他自己往一把手床上送，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就一点点搞坏了，以至于不可收拾。这时候高玉良笑眯眯地开口了，达康同志说得不错，但也不要以偏概全，像易学习的情况毕竟还是少数嘛，不能因此否定了组织工作。关于干部人事，党内有规章制度，有选拔标准和考察办法。纪委书记田国富插话说，问题是这些规章制度是否执行了？有些干部一直被群众举报，却一路提拔，为什么呀？有政治资源吧。易学习不是个别现象，在我省是大量存在的。这次正是严格执行了组织人事规定，才发现了这位同志。高玉良又争辩说，政治资源也是相对的，上面领导是下面干部的政治资源，下面干部又何尝不是上面领导的政治资源呢？我在吕州用易学习做事交通局长，就是把他当成我的政治资源了嘛。所以啊，在干部人事安排上，主管领导使用一些身边熟悉的干部也情有可原，熟悉的知根知底，什么性情什么能耐心里大体有数，用着就放心嘛。前秘书长在历史上曾是高玉良的对立面，到退休也没能上到副省级，就趁机向高玉良发难，易学习是你玉良同志熟悉的干部，你都把他当成自己的政治资源了，那为什么不把这位同志推荐上来呀？所以啊，我认为这些年山头主义团团伙伙是有的，不承认不行啊。高玉良微笑着反驳说，哪来这么多山头啊，我省大部分都是平原地区嘛，再说了，好同志就一定要提上来做大官吗？当年少奇同志和逃粪工人石川祥说，我做国家主席，你逃大粪，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前秘书长皱起了眉头，恼火地敲了一下桌子，老高，你少唱高调。高玉良却继续争辩，呵呵，再举个例子，雷锋是什么官啊？什么级别呀？22岁的解放军战士，汽车班班长嘛，啊，可雷锋同志却是全党全军
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至今仍然是我们的道德楷模。李达康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指出高育良偷换了概念。现在讨论的是干部人事问题，是在总结经验教训，不是凭学雷锋标兵。这时候钱秘书长又用大白话直指要害。哼，大教授歪理多，一边要求易学习他们提着饭盒学雷锋，一边把自己的弟子拼命往上推荐，安排副省级，能服人吗？高育良这才发现自己今天好像是犯了点错误，怎么把好端端的辩证法搞成了诡辩呢？似乎还激起了众怒。哪儿出毛病了呢？他秉持的正确理论怎么会出现这种不正确的效果呢？要检讨总结。再一想，又觉得不是他的错误，而是权力效应，因为他不是一把手，权重不够大呀。如果这些话都是沙瑞金说的，那就是堂堂正正的辩证法了。沙瑞金这时候接了话，态度鲜明地说，育良同志啊，你说的道理都不错，但用错了地方就难以服人了。干部任用，我们一直有明确的规章制度、选拔标准和考察办法，但长期以来没得到很好执行。为什么？因为在某些时期，组织部不是党的组织部了，成了某位一把手的组织部。这话的分量很重，指向也很明确，几乎就差点赵立春的名了。高育良和李达康注意地看着沙瑞金，脸上都现出惊愕的神色。沙瑞金环视着众人说，今天我们的组织部重新成了党的组织部，才发现了易学习等一批德才兼备的好同志。这次到吕州调研的时候，我就特意和易学习接触了一下，到他家里看了看，怎么一看一聊，我放心了，使用这样的干部我有底气。高育良这时候已经有了预感，省委书记做起了伯乐，易学习必定成为骏马。果然，沙瑞金接着说，我提议把易学习摆在这次省委表彰的十位优秀区县干部第一名，下一步建议安排吕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当然了，这还要在常委会上认真讨论，然后进行公示。说完，沙瑞金宣布散会，却把高育良和李达康留下了。收拾着桌上的文件，沙瑞金对二人说，自己调过来已经有段日子了，还没开过民主生活会，提议召开一次班子的民主生活会。高育良和李达康都说手上事多，希望能推迟一些日子。沙瑞金不依，话里有话地说，不好再迟了吧，我还希望你们二位在会上为大家带个好头呢。李达康的心里一紧，当即表态要在民主生活会上第一个发言，准备从前妻欧阳经落马谈起。在这件事上，他有不少话要说，得对组织有个交代。沙瑞金也不客气，批评地说，本来就等着你来找我谈，
可你没来。

0: 哎，那就在生活会上谈吧。沙瑞金指出，离婚不是错，但离婚后用专车把涉嫌犯罪的前妻往国际机场送，那就错了，起码是没有警惕性。李达康接受批评，说是自己心硬了一辈子，关键时刻却软了。高玉良在一旁叹息着说，可以理解呀，几十年的夫妻嘛，平时关系又不好，最后时刻对方提出来了也不好不送。再说当时也不知道欧阳菁涉嫌犯罪嘛。沙瑞金很严肃地说，话虽然这样讲，可如果没有侯亮平会是什么后果呀？李达康坦诚说道，后果就太严重了，那样的话我没法对省委对中央有所交代呀。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9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沙瑞金不动声色地和高玉良谈了起来。还有你，玉良同志，吕州那个美食城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说是你批的，是当年的政绩工程吗？高玉良苦笑不已，沙书记，还真让您说对了，就是政绩工程嘛，经济滑坡了。赵立春同志和当时的省委提出来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美食城就匆忙上马了。认识不足，没想到会严重污染环境，教训沉痛啊。沙瑞金不客气地说，这个教训是够沉痛的，你高玉良书记大笔一挥，批下了一个权贵项目，吕州的名片月牙湖就成了污水坑，代价也太大了吧。高玉良赶紧说，是啊是啊，历史局限性啊，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嘛。玉良同志，缺少说服力吧，达康同志怎么没有这种局限呢？他在吕州做市长就没批这个项目吗？到了临城又改造采煤塌陷区做开发区，这一正一负结果我都亲眼看了，让我触目惊心呐。李达康不失时机地点出了问题要害，关键在权贵两个字上。如果这座美食城不是赵家公子要上马，相信玉良书记的局限性会小一些。高玉良只好咽下了苦果，主动检讨，达康同志说得对，这正是我要好好反省的。认识上的局限性加上不为实只为上，就犯了一个历史性错误啊。沙瑞金笑了起来，指点着高玉良打趣说，哎，瞧瞧我们玉良同志都出汗了，这个民主生活会应该能开出一个好效果了。 收网的时机已经成熟，侯亮平和陆亦可反复研究琢磨，精心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代号为利剑行动。根据利剑行动方案，反贪局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霹雳出击，把所有的涉嫌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这次行动涉及的贪官之多，行业范围之广，都是汉东省历史上罕见的。姬昌明看过利剑行动方案，没有犹豫，马上签字。但签字的时候把高小琴划去了，说是要再看看。侯亮平坚持拘传，说是蔡成功再怎么狡，高小琴和山水集团都不可能超然局外。陈清泉事件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一张硕大的蜘蛛网，稍一触动，大蜘蛛就爬出来了。姬昌明表示，既然知道有大蜘蛛，就更得谨慎。先让陆亦可把山水集团的账本拿回来查。侯亮平还想争辩，纪昌明把手一挥，别说了，行动吧，这是命令。既然是命令，侯亮平只好执行。根据预定方案，侯亮平亲自出马对付刘新建。原本拘传的高小琴不传了，但是山水集团还是要接触，账还是要查的，执行人仍然是陆亦可。陆亦可听罢传达，对纪昌明甩手就是一枪，急问侯亮平，咱们纪检察长是不是也常去山水度假村打球唱歌呀？侯亮平把脸一沉说，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拘这位阿庆嫂得有确凿的证据。阿庆嫂的证据没那么好拿。检察警车到了山水度假村，高小琴和十几个身着职业装的男女摆出了阵势迎接。陆亦可嘴角带着讥讽的笑意，潇洒地走在最前面。高小琴在他快走到面前时，象征性地屈前了两步，欢迎欢迎。陆亦可说，别客气，你欢迎不欢迎我们都得来。十几个装满账册的邮袋摆放在陆亦可和检察干警面前，高小琴微笑着对陆亦可说，知道你们要来，该准备的给你们准备妥了。陆亦可从高小琴的话里听出话来了，嫣然一笑，你是嘲讽我呢，还是嘲讽我们检察院？高小琴一挑眉毛，您这叫什么话呀，我既不敢嘲讽您，更不敢嘲讽检察院，我和您一样痛恨腐败。陆亦可说，好，那我们就来清除腐败。山水集团财务人员将账册一本本地交给检察干警，检察干警接过账册核实之后，在一张张接收单上签字。双方的三台摄像机同时对这一执法过程进行摄像。高小琴说，陆处长，交接要办一会儿呢，要不咱们出去走走。陆亦可也没反对，好啊，据说你这个地方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的，连外国的妓女都有。哦对了，荆州市有个法院副院长就是在这儿落马的吧？高小琴摇了摇头，这事儿我不是太清楚，后来听领班说，那个副院长可能有些冤枉，他呀，还真的是在学俄语呢。他们来到了高尔夫球场，踏着草地边走边聊。秋高气爽，

远处的马石山显露出雄伟的轮廓，草地上零星生长着一些野菊花，隔上三五步就是一朵。这些艳黄的野菊花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两个女人一时间好像恢复了女人的天性，一路采花，扎成了一小把握在手里。这样的环境和气氛比较适合谈心，哪怕是对手之间也可以谈一谈。路易克说，高总，咱俩岁数差不多大，你怎么入世这么深，这么老练呢？高小琴说，那是因为我没有你命好，什么事都得亲力亲为。路易克说，谁不是亲力亲为？高小琴一笑，哼，你就不是，你母亲是法官，父亲是军队干部，你生在一个能为你安排一切的权贵家庭，没错吧？路易可也笑了，我还权贵？高总，你这是奉承我还是讥讽我呀？我要是权贵，你山水集团不得有我点股份了吗？赵瑞龙赵公子就有股份吗？高小琴瞟了他一眼说，有股份就得担风险呐，你愿意承担风险吗？路易可一愣，看看，一不小心反被将了军，人家话里有话呢。见路易可不接话，高小琴又说起了自己的创业史。高小琴自称一介平民出身，能有今天都是拼搏奋斗的结果，他为此感到自豪。路易可讥讽地说，十年间成就了一个几十亿的大集团，真是了不起的奇迹呢。高小琴一脸严肃地说，所以说要感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嘛。我经常教育员工，只要有能力肯奋斗，大家都能创造奇迹。路易可就问，这是权力创造的奇迹还是能力创造的奇迹呀？高小琴一脸真诚地说，当然是能力了，我一直认为能力之外的一切资本都等于零。这种真诚的厚颜无耻显示出对手稳定的心理素质。路易可深感面前的这位女老总不可小觑。话锋一转，路易可又问，扫黄扫出了一个法院副院长，你就一点不担心不害怕吗？高小琴说，我做生意管不了别人的道德品质，再说这种情况每个酒店没有，家家不还照样迎客，担什么心，害什么怕？瞧这绿水青山的，这蓝天白云的，生活多美好啊。啊，说到担心也有一点，就是担心人生苦短呐。路易可看着高远的天空说，高总心量真宽呐，如果我是你，就会反思一下发家过程中的问题，比如有没有巧取豪夺呀，财富里有没有民众的血泪呀。高小琴不屑地说道，血泪，瞧你这话说的，在一个爱拼才会赢的时代，血泪肯定有啊，你不让别人流血泪，别人就会让你流血泪。路易可打断了高小琴的话，高总，你就没担心过那些失地的农民、下岗的工人吗？高小琴眼皮一翻说，他们和我有一毛钱的关系吗？我山水集团的每一亩土地都是经合法手续受让的，给了农民应有的补偿。

0: 至于下岗工人，和我就更没关系了。我非但没让他们下岗，反而给他们提供了几百个岗位。
1: 陆亦可低头闻着手上的花，然后说，
0: 那请问大丰服装厂的1000多号工人呢，怎么失业了？
1: 苟小琴轻飘飘地来了一句，
0: 哎，陆处长，这你得去问奸商蔡成功啊，是他把大丰厂搞垮了吗？
1: 蔡成功是奸商不错，你山水集团呢，不是奸商吗？当真那么清白吗？陆亦可抬起头来，目光锐利地盯着高小琴。
0: 真那么清白？你们的财务总监又是怎么回事？
1: 高小琴装糊涂说，
0: 财务总监？哎，刚才你看见了呀，正和你的人办交接嘛。
1: 陆亦可敲打着说，
0: 高总，你可真健忘，一个跟了你十几年的老财务总监呢，在烟台山滴水洞死了没多久，你竟然就把人家忘记了。
1: 高小琴似乎恍然大悟，
0: 啊，你说的是刘庆柱吧？好人呐。
1: 陆亦可紧接着说，
0: 能说说这位好人是怎么死的吗？不是被吓死的吧？
1: 高小琴却淡然回答，
0: 谁吓唬他呀，刘总监死于心脏病，是意外。
1: 陆亦可说，
0: 听说你到刘家慰问了，还代表了高玉良书记。
1: 高小琴立马反驳，
0: 陆处长，你这是从哪儿听的呀？我去刘家看望慰问是事实，代表高玉良书记那就是恶意编排了。我算老几呀，能代表高书记？
1: 陆亦可笑了笑，
0: 哼，就是，我也纳闷，你高总就是高总，怎么能代表高书记呢？
1: 就在这时，一位检察官过来报告，
2: 陆处，交接办完了。
1: 陆亦可点了点头，和高小琴告别。高小琴拉着陆亦可的手，满脸恋恋不舍，
0: 陆处长，有空常来聊聊，和你聊天让人心旷神怡。
1: 如果说陆亦可这一路是台含蓄的文戏，不显山不露水，那么侯亮平出马的这一路就惊险了，文武虚声一齐出场，差点出现重大的事故。一进入省油气集团大楼28楼，侯亮平就感觉气氛不对。正对着电梯的秘书台无人值守，走廊上空无一人，董事长兼总裁办公室的大门竟然上了一把外挂锁。恰巧一个清洁工提着拖把匆匆地从面前经过，侯亮平把他叫住了，问他刘新建刘总在不在。清洁工很紧张地摇着头，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说着快步地闪入了电梯，下楼去了。情况不妙，有可能清洁工把刘新建反锁在屋里了。考虑到刘新建的特殊性重要性，侯亮平当机立断，命令法警砸锁破门。众法警上前砸锁，砸开之后又猛踹大门，门被强力打开了，众法警夺门而入，侯亮平随即跟上。一进门，一幅惊人的图景呈现在侯亮平眼前。侦察兵出身的省油气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刘新建，手拿着一把水果刀，站在紧靠窗子的大办公桌上，刀锋压着自己脖子上的动脉血管，嘶声地叫喊着，
3: 别过来，

0: 们都别过来，你们过来我就自杀。
1: 侯亮平的心中一沉，糟了，刘新建是本案的关键人物，他万一出问题造成事故，那可就前功尽弃了，一定要谨慎。这么想着，侯亮平慢慢地靠近办公桌，安抚他说，
2: 哎，刘总，请你冷静些，把刀放下。
1: 刘新建仍然在嘶喊着，
0: 那你们先退出去，出去，给我一个冷静的时间。
1: 侯亮平还试图往前靠，
2: 哎，可以，但是请你先把手上的刀放下。
0: 不，不，你们先退出去，都退出去。
1: 侯亮平的心悬得更紧了，迟疑了一下，只好往后退了几步。
2: 刘总，事情已经如此了，请你最好理智一些。你是军人出身呢，又曾经在我们老省委书记赵立春同志身边工作了那么多年，起码的觉悟应该有吧。别把自己搞得这么难堪，也别给我们出难题，我们今天就是一次例行传讯。
1: 刘新建冷笑了一声，
0: 呵呵，少给我来这一套，我知道你们想干啥，快退出去。
1: 侯亮平又向门口退了两步，做了一个手势，法警们也退了下来。这时侯亮平胸前的执法仪红灯闪烁，显示摄像进行中。侯亮平指着红灯说，
2: 刘总，我这台执法仪正在监督本次执法，你的举动全都摄入镜头，我想当你冷静下来，哪天再看会后悔莫及的。
1: 刘新建叹息着说，
0: 我现在已经后悔莫及了，早就有人暗示我出国避风，我没听啊。
1: 侯亮平及时跟进，还有这样的事儿，让你也像丁义珍一样溜之大吉。
2: 刘总，我实话告诉你，丁义珍在国外的日子并不好过，现在在加拿大一家中国餐厅洗盘子，还受到了当地黑社会的威胁。
1: 刘新建脱口而出，
0: 你扯吧你，人家丁义珍在非洲加纳办公司开金矿呢。
1: 侯亮平本能地警觉了起来，
2: 刘总，你是从哪儿知道的？说出来就是立功表现。
1: 刘新建又冷笑了一声，
0: 哼，立什么功？我先给自己一刀，身子再往后边一倒，从这28层楼上栽下去，一切就结束了。
1: 他比划着水果刀，刘新建又喊着，
0: 侯亮平，我知道你，早就有人告诉我了，说你六亲不认，落到你手上就完了。
1: 侯亮平温和地笑着，
2: 呵呵，恰恰相反，落到我手上，也许你就得救了。先把刀放下好吗？
1: 刘新建挥着刀喊着，
0: 你先让法警，先给我出去。
3: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有声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多情的柳絮，像是明白他的心意，追逐行舟，带人送行。而滔滔江水依旧东流入海。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七年二月，是作者为了送别刘子玉而作。熙宁六年十一月，苏轼时任杭州通判，赴常州、润州一带赈饥，恰好刘子玉赴舒州至领仙观，二人便结伴同行。次年二月，苏轼在金山送别刘子玉，并作此词相赠。此词上片前两句：谁作还衣三弄，惊破绿窗幽梦。写离别前的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吹起了优美的笛声，将人从梦中惊醒。从惊破一词来看，对梦被惊醒似有怨恨之意。夜听名曲本来是赏心乐事，却引起了怨恨，而一旦梦醒，离愁就随之袭来，可见是个好梦。后两句，新月与愁烟满江天，描述了这样的场景：推开窗户，不知道是要追寻那悠扬的笛声，还是要寻回梦中的欢愉。只见江天茫茫，空荡荡的天上挂着一弯孤独的新月，凄冷地望着人间。江天之际，迷迷蒙蒙，浑浑沌沌，那是被愁闷化作的烟雾塞满了。下片遥想明日分别的情景：欲去又还不去，道了千万声珍重，但迟迟没有成行。二月春深，将是落花飞絮的时节，景象凄迷，那是别情更使人黯然。飞絮送行舟，水东流。设想离别的人终于走了，船儿离开江岸，渐渐西去。送别的人站立江边，眼镜远望，不愿离开。只有那多情的柳絮，像是明白人的心愿，追逐着行舟，代替人送行。而滔滔江水，全然不理解人的心情，依旧东流入海。以流水无情反衬人之有情，有借飞絮送行舟表达人的深厚情意，结束全词，分外的含蓄隽永。此所谓的明日送行舟，未必即为此次的第二日开船，据作稍微宽泛的理解。诗集的《送刘子玉诗城》，先生关罢乘风去之后，复数有游宴之事，子玉使成行可以参考。通关全词没有写一句惜别的话，没有强烈积极的抒情，将情感融入景物。此词上片写送别情景，以景色作为笛声的背景，情景交融地渲染出了送别时的感伤氛围。下片运用叠句造景传情，想象次日分别的情景，大大扩展了离情别绪的空间。如此虚实结合，渲染出一种强烈的情感氛围，使读者受到了极强的艺术感染，这是本次的艺术魅力所在。在众多的景物之中，又挑出了一两件，直接赋予他们生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所有的自然物都生气勃勃，整个艺术画面都活跃起来，这是本次的艺术特色。上片用愁写烟，使新月带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下片用送撞柳絮，使之与东去的流水做对比而生情。而愁烟和飞絮在形态上又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飘忽不定、迷迷蒙蒙的自然物，它们清虚空灵，似乎毫无重量，不可捕捉，但又能无限扩散，弥漫整个空间。用它们象征人世的漂泊不定，传达出了迷蒙怅惘、浮之不去的眷恋之情，那是再妙不过的了。但作者似乎是随手拈来的，毫不费力，直到眼前所见，显得极其自然，这正是此人的高妙之处。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昭君怨》，

0: 送别，作者宋代苏轼。谁作还衣三弄，惊破绿窗幽梦。新月与愁颜，满江天。欲去又还不去，明日落花飞絮。飞絮送行舟，水东流。
1: 唐代诗人王维一首送友人归隐的诗，表面看来语句平淡无奇，却是词浅情深，寓意深刻。下面就欣赏王维的这首送别《下马饮君酒》。
0: 送别，作者唐代王维。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请你下马来喝一杯美酒。想问问朋友，你要去哪里？你说因为生活不得已，要回乡隐居在终南山旁。只管去吧，我不会再追问。那里正有绵延不尽的白云，在天空中飘荡着。

这首诗写友人归隐，看似语句平淡无奇，细细读来却是词浅情深，含着悠悠不尽的意味。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知。饮在这里是使动用法，食饮的意思。第二句是说，请你下马来喝一杯酒，敢问朋友你要去向何方。第一句叙事五个字就续写出骑马并辔送了友人一段路程，然后才下马设酒鉴别友人。下马之地也就是见饮之地，大概在进入终南山的山口。第二句设问，问友人去哪里，由此引出下面的答话，过渡到写归隐。这一质朴无华的问话，表露了作者对友人的关切爱护的深情厚意，送别者的感情一开始就渗透在字里行间。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这两句是说因为生活不得意，所以回乡隐居在终南山旁。不得意三个字显然是有深意的，指出了友人归隐的原因，道出了友人心中的机遇不平。至于友人不得意的内容，当然主要是指政治上工业上的怀才不遇，诗人没有明确写出，也不必写出，留出了想象的空间。这三个字是理解这首诗题旨的一把钥匙。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结尾两句是说，只管去吧，我何须再问，看到白云正无边飘荡。词人在得知友人不得意的心情后劝慰道，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你只管去吧，我不再苦苦询问了。其实你何必以失意为念呢？那尘世的功名利禄总是有尽头的，只有山中的白云才没有穷尽之时，足以供你娱乐消遣了。这两句表现了作者很复杂的思想感情，既有对友人的安慰，又有自己对隐居的心限，既有自己对人世荣华富贵的否定，就似乎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联系前面不得意三个字看来，在这两句诗中

0: 主要的是对朋友的同情之心，并蕴含着自己对现实的激愤之情，这正是此诗的着意之处和题旨所在。王维这首送别用了禅法入世，赋予禅家的机锋与深层意蕴的方法，他在这首诗中就将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感受凝缩在了白云无尽时这一幅自然画面之中，从而达到了拈花一笑不言而喻，寻味无穷的艺术效果。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送别》，作者唐代王维。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知，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1: 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对于离别总是歌吟不绝，下面就为大家分享唐代诗人王勃的祖诗《江亭夜月送别二首》。
0: 《江亭夜月送别二首》，作者唐代王勃。江送巴南水，山横塞北云。金庭秋月夜，谁见弃离群。乱烟笼碧气，飞月向南端。寂寞离亭掩，江山此夜寒。长江远远地送走了从巴南来的流水，大山横亘，仿佛嵌入了塞北的云层。秋天明月夜，在这渡口亭子里，谁见过在离别时哭哭啼啼的呢？乱糟糟的烟雾笼罩着青绿的台阶，高高的月亮照耀着江亭的南门。离亭的门关闭着，周围寂静无声。今夜里，大江与高山都显得那么凄凉。这首诗写于总章二年到咸亨二年之间，可以与《别人四首》《秋江送别二首》等江边送别诗相互参证，都是王勃旅居巴蜀期间所写的客中送客之作。两诗合看，大致可知写诗的背景，即送客之地是巴南，话别之所是金庭，起行之时是秋夜，分手之处是江边，而行人所去之地则可能是塞北，此一去将有巴南塞北之隔。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选录了两首中的第一首，但就两诗比较而言，其实以第二首为胜。第一首诗最后用谁见弃离群一句来表达离情，写得比较平实浅陋，缺乏含蓄深婉一唱三叹的韵味。沈德潜也不得不指出其用意未深。而在写景方面，山横塞北云一句写的是千里之外的虚拟景，没有做到与上下句所写的当前实景水乳交融，形成一个完美和谐的特定境界，因而也不能与诗篇所要表达的离情互为表里，收到景与情会的艺术效果。而在艺术上达到了这一要求的，应当推第二首。在这首诗中，诗人的离情不是用弃离群之类的话来直接表达的，而是通过对景物的描绘来间接表达。诗人在江边送走行人之后，环顾离亭，仰望明月，远眺江山，感怀此夜，就身边眼前的景色描绘出一幅画面优美富有情味的江边月夜图。通首诗看来都是写景，而诗人送别后的流连顾望之状，凄凉寂寞之情自然浮现纸上，是一首寓情于景，景中见情的佳作，兼有耐人寻味的深度和美感。 黄舒灿在《唐诗兼注》中还称赞这首诗末句

0: 中的韩字最妙，指出一片离情俱从此字托起。这个韩字的确是一个画龙点睛的字，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诗话》中所说的，着此一字而境界全出。但诗中的任何一个字都不可能离开句和篇而孤立得起作用。这个韩字在句内还因此夜两字而注入离情，说明这不是通常因夜深感觉到的肤体寒冷，而是在这个特定的离别之夜独有的内心感受。而且这首词中可以拈出的透露离情的字眼还不止一个寒字。第二首句首写烟而曰乱烟，既是形容夜烟弥漫，也表达了诗人心情的迷乱。次句写月而曰飞月，既是说明时间的推移，也暗示诗人伫立凝望时产生的聚散匆匆之感。第三句写离亭眼而加了寂寞二字，既是写外界的景象，也是写内心的情怀。从整首诗看来，诗人就是运用这样一些字眼把画面点活，把送别后的孤寂怅惘之情融化入景色的描写之中。而这首诗的妙处更在于这融化的手法运用得浑然无际，从而使诗篇见空灵蕴藉之美。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江亭夜月送别二圣，作者唐代王勃。江送巴南水，山横塞北云。金亭秋月夜，谁见弃离群。乱烟笼碧气，飞月向南端。寂寞离亭眼，江山此夜寒。
1: 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2: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清明上河图》，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十集。
3: 第十集，
4: 在河市东段北后街，唐府大院坐北朝南，孝子贤孙们为先人竖碑立传，大办道场。大院门楼前的空场上搭起巨大的敞篷，棚里的木架前竖起两个丈许高的汉白玉石碑，碑文是隶书雕刻，碑文两侧雕刻着龙凤图案，工艺精湛。唐府前院正厅里设祭堂，摆放着唐氏先人的灵牌，纸屋、纸人、纸马、纸凤凰依序摆放而就。
5: 哎呀，张大人呐、
6: 啊！李大人了，
7: 国师、啊，贾师傅，
8: 正是张大人，
9: 正是，
4: 是旁边坐着一班着黑色长袍、头缠白巾的吹鼓手，手持锣鼓、胡琴、笛子、唢呐、笙箫等乐器，个个劲头十足地吹拉弹奏着哀乐。唐正民正襟危坐，靠在椅子上，一脸严肃，对前来送祭礼的宾客注目点头，以示迎接，彰显守孝的庄重。众宾客毕恭毕敬地面对唐正民，躬身一揖行大礼。唐府祭祀招客，迎进送出则由唐府的大管家唐正照指使几个得力的知客应酬。唐府大院里里外外熙熙攘攘，一派红火热闹景象。 唐氏

0: 家族的子孙们头戴长长的白军孝巾，拖在身后边，一个接一个跪于祭堂前，朝瓦盆里烧纸磕头尽孝道。亲朋也于祭堂前烧纸磕头，捧场尽孝，兼而有之。几个应酬的知客不时地对来客点头微笑，从客人手中接过祭礼。这些送祭礼的宾客，有的送些纸炮，有的拎着一个筐，筐里盛着十个碗大的供香馍。家境富裕的来客除送些祭品，另外加送铜钱银子做礼钱。来客不管送的祭品与礼钱厚薄，厚薄都写上了唐府的礼单。唐正民是个开明人，不计较祭品与礼钱的厚薄，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只要是来客踏进唐府的门槛，捧个人场，就算是尽心尽意，给他脸上增光添彩，告慰祖宗。祭祀懒头不时地在敞篷里燃放鞭炮，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彻云霄，腾腾硝烟弥漫在敞篷里，呛鼻迷眼，不时的有人呛得打喷嚏。
1: 火烧火烧火烧火烧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
1: 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马上就好。
4: 今天都是贵客，千万不能怠慢了。
1: 大老爷知道吗？快点！
0: 唐府大院的厨房里一派忙碌景象，十来个帮厨的杂役持刀与案板上切鱼砍肉，咚咚架响。一溜十个灶台旁立着十个腰缠围腰的厨子，掌勺烹调菜肴。灶堂里的柴火哔哔啵啵架响。锅里吱吱冒起蓝色的油烟，油火腾得从锅里窜起，火候已到。厨子忙不迭地将一补鸡块倒进锅里，压住了油火，持铲滋滋地炒起来。一会儿，厨子麻利地朝锅里放入适量佐料，旋入少许热水，盖上锅盖焖一会儿。一锅爆炒黄焖鸡块便香喷喷地出锅了。厨房里热气蒸腾，厨子汗流浃背，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子，忙得手脚不闲。唐府大院里的几个客厅里摆放着几十张大圆桌，放起了流水席，客人随来随入，就席而坐。几十个端盘子的杂役从厨房里进进出出，将一道道菜肴端到席桌上。客人们吃酒用菜，人人红光满面，个个喜笑颜开。唐府大院周围圈起丈许高的围墙，围墙用清一色的369厚砖砌成，三进院落的脚地上用青石板铺就。院落南北两侧是走廊连着厢房，丈许宽的走廊里竖立起一个个紫红漆圆木顶柱，廊顶镶盖鲜艳光亮的绿色琉璃瓦，走廊内侧的厢房林院的墙壁皆置一扇扇厚实的紫红漆骨皮门，骨皮门中间留有花格子窗户，通风透光。骨皮门上下两端雕龙画凤，美观雅致。后院南北两侧植着两排翠柏，树冠形似伞盖遮掩走廊。整个唐府占地达30余亩，房屋建筑错落有致，雕梁画栋，大气典雅，在整个合适的房舍之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唐正民依旧端坐在石碑旁的靠椅上守孝，

0: 一动也不动。在他看来，守候石碑就是尽孝道，就是继承先人的不朽精神与业绩。响手班子依然禅经节律地吹拉弹奏，鼓乐齐鸣，响彻四方。来客依然川流不息，汴京城里的达官显贵、何氏的名门望族、富商大贾也匆匆赶来唐府大院送祭礼。这些宾客一个个衣冠楚楚，人模人样，各自备有一份丰厚的祭礼而来。他们一个个走到唐正明面前，躬身一揖，说道：唐正民端坐在那里，稳如泰山，双手抱拳谢过了之。身为大宋刑法机构大理寺最高长官大理卿唐正民，执掌着审讯与定刑大权，地位尊高，声名显赫，谁人敢不敬重？这些来唐府送祭礼的贵宾之中，有些人与唐正明交情深厚，有些人只是一面之交，还有一些人根本就不认识唐正明。这部分人闻风而来，是借祭祀的名义堂而皇之地与唐正明套近乎、拉关系，平日里早早联络感情，为的是日后能有个照应。在这热烈的祭祀场面中，谁也意想不到，一个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小叫花子也来捧场凑热闹。叫花子走到石碑旁，扑通一声跪下，头挨地，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而后起立，掏出尺把长的鞭炮点燃了。他走到唐正明面前，深鞠一躬，伸了伸舌头，做了个怪脸，嘻嘻一笑道：
1: 恭喜大老爷，祖宗安息。
0: 此俗乃是叫花子吃百家饭的招数，一旦风闻到婚丧嫁娶场合，便乐颠颠地前来凑热事。无论是大户人家或是丁门小户，大凡遇到叫花子登门，都不拒之门外，反而显得宽容大度，酒饭管够。叫花子乐此不疲，登门喝彩叫好，主人家也乐意图个吉利。叫花子也就大模大样的过几天吃喝不愁的舒心日子。端坐的唐正民伸手指着叫花子的额头说道：
2: 小子，瞧你的额头流血了。
0: 叫花子伸出巴掌摸了一手血，抬起肮脏的袖子擦了一把血乎乎的额头，苦笑一声说道：
1: 大老爷，咱磕破点头皮不碍事儿，算是为大老爷你祖上尽了孝心。
0: 唐正民动了恻隐之心，遂唤叫花子走进问事。叫花子大吃一惊，他走村野串闹市，混吃混喝，还从来没有人正眼瞧过他，更没有人唤过他。今日堂堂大老爷竟召唤他近前说话，这是日头打西边出来了，叫人琢磨不透。唐正明问过，叫花子名叫崔四海，年方16岁，是个孤儿。唐正民冲着叫花子的孝心，便唤来了大管家唐正照，叮嘱他将崔四海领了去，留于唐府打杂，好有个栖身之地。片刻，大管家唐正照安顿好了叫花子崔四海，遂拿着礼单走到老爷唐正民身边，欠身说道：
3: 老爷，您瞧瞧礼单吧，汴京城里来的贵客送的都是厚礼啊，咱已将他们安排入席就坐了。老爷您啊，最好到席上瞧瞧，斟装酒还个礼数，还算体面些。
0: 唐正民拿过礼单翻瞧着， 翻到最后几页礼单时，便认真地看起来。翰林学士崔敬侯，文银400两；开封府尹金明，文银300两；翰林学士王冲，文银300两；马都军指挥使刘世安，文银400两；侍卫亲军步军司部帅崔延进，文银400两；都虞侯张琼，文银300两；新科状元韩世渠，文银300两；新任开封府尹孙达仁，文银300两；范家庄园范家驹，文银300两；还有一些知州、知府、知县等官员，林林总总不下100余人。唐正民瞧罢礼单，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喃喃自语道：
2: 人在官场，人情厚，礼尚往来不由己啊。唉，
0: 他长长地叹出一口气，遂起身踱进唐府大院，走进客厅，抱拳向一帮贵客致谢。管家唐正照紧随主子，代替唐正民向贵客敬酒侍礼。何氏纵身处，一望无际的原野上，麦苗如茵，一片片坟场点缀其间，一个个坟头魂幡飘摆，衰草盖满古坟，新草萌发其间，黄土堆起的新坟，坟上留下雨水冲刷的道道沟纹。名门望族的祖坟地，每个坟前竖起一座石碑，久经风雨侵蚀，碑上污痕斑斑，挨地的碑身上长满了绿茸茸的苔藓，碑文依稀可见。碑的左右两侧植翠柏，坟场周围砌一圈半人高的护栏，护栏入口两侧立两个玉石狮子，苍松翠柏环绕护栏，给坟场平添了庄严的威仪，彰显故人后继有人，后继有人，门庭兴旺，香火绵延。黎民百姓和丁门小户的坟场则没有什么装饰物，坟前也没有立碑，显得孤寂单调，还有一座座孤坟，凄凉兮兮。这光景，只见三三两两的人儿穿行于阡陌纵横的原野上，哀哀的心情，步履蹒跚，来坟场上坟祭祖，祭罢先人哭新坟，时断时续的鞭炮声震响于原野上空。烧纸焚香，一缕缕蓝色烟雾从一个个坟场徐徐升起，随着一阵阵微风四下飘散。和煦的阳光照耀着田野上绿油油的麦苗，一群群濯清觅食的黑老瓜时而落于绿波荡漾的麦地里，时而又展翅飞入空中。唐氏家族的祖坟地又竖起两个汉白玉石碑，偌大的坟场上人头攒动，孝子贤孙们头披长长的白绢孝巾托于身后，跪在石碑前烧纸磕头尽孝道，吹鼓手竭尽全力吹拉弹奏，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持续不断地响彻坟场，腾腾硝烟笼罩着坟场上空，遮天蔽日，炸碎的鞭炮纸屑覆盖着坟场上如茵的绿草，片片绿草被烟火灼得焦糊，纸人、纸马、纸屋、纸凤凰聚集在坟场上，烧得火光冲天，化为灰烬，黑血直冲天空，飘飘扬扬。树碑祭祀礼毕，唐氏家族的孝子贤孙们跟随着唐正民姗姗离开坟场而去。至此，一场排场斐然、热热闹闹的敬孝祭祀像唱戏谢幕一样，锣停鼓消了。 那些应邀留下来的达官显贵，削职落魄的翰林学士王充与罢官的开封

0: 府尹金明，还有范家庄园的庄园主范家驹一些人聚集一堂。当政的大员们着紫色红色蟒袍，戴黑色双翅冠冕，神气活现地端坐在大客厅的几排红木靠椅上品茶吃糕点，唯有落魄的王冲、金明、范家驹三人着威服，显得与众不同，浑身上下不自在，食之无味，坐立不安。臣僚们平日里在朝廷各司其职，瓜葛甚少，感情淡薄，今日相聚也都不便促膝长谈，只是礼节性的寒暄客套一番。这时候，翰林学士崔敬侯从座位上站起来，轻轻地哼哈咳嗽了一声，嗓门利落了，于是抱拳说道：
1: 诸位仁兄，恕崔敬侯开场道白，咱们今日相聚机缘难得，大伙不妨无拘无束地发表对时政的见解为佳。如今圣上英明无比，皇恩浩荡，所以咱们这些做臣子的应不辱使命，效忠圣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安思危，此方为做臣子的天职与德行。前些时日，刑部在宣德门前的御街抓获了一个金国探子，从探子身上搜得一张汴京军事布防图，由此推断金国图谋不轨，亡我大宋狼子野心不死，因此诸位大臣理应献出妙计良策，禀奏圣上，调兵遣将过我大宋北疆边域，随时准备抵御金兵的突然袭击，防患于未然。悠悠万事，故疆伟大，故疆坚固，方能社稷安宁。勤于耕，何茁壮，物产丰，壮军马，振军威，江山一统永固，永保社稷祥瑞。
0: 翰林学士崔敬侯一番高谈阔论，引起诸位高官一片哗然，挨着座位纷纷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他们清楚地知道，崔学士乃是当朝尚书右仆射蔡京的得意门生，红得发紫，他对时政的看法举足轻重，大家只是心照不宣罢了。坐在那里拘束不安的范家驹双眸死死地盯住崔敬侯，心里不禁啊了一声道：
2: 啊，原来他就是当朝名流崔学士崔敬侯啊。哎呀，天赐机缘啊，咱终于有幸一睹他的风采啊。
0: 崔敬侯大品品地坐在那儿，两眼搜寻着大伙的表情，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议论。他一张白皙的方脸盘瞧上去像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可皱眉沉思时又显得老道而深沉，真让人有些琢磨不透。范家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崔敬侯，心里想着事儿。
2: 崔学士在朝廷为官至今一直没有回乡省亲，因此他也就无暇登门认咱这门亲戚。现在崔学士与咱虽近在咫尺，却如同远隔千山万水，是那样陌生，难以接近。有什么办法能接近崔学士，让他认咱这个侄女婿呢？
0: 他苦思冥想，额头上皱起了疙瘩，霎时间显得苍老了许多。
3: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41%，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

荣，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荣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荣，今日再到梅荣，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坊，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

0: 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容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容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容，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容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容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容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容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容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

0: 海太师被卫拉特首领脱欢袭杀，脱欢拥立脱脱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脱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脱脱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乃为哈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哈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51集《谢晋修永乐大典》。
1: 谢晋修永乐大典。明成祖是一个喜欢做大事业的人，在永乐年间，他还下旨修撰过一部空前宏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项伟大的文化建设工程，也是世界文化的珍品。主修《永乐大典》的是侍读学士谢晋。谢晋是江水古水人，从小聪明，读书很多，思维敏锐。公元1369年，他19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在翰林院做庶吉士，相当于呢现在的研究生。他在那里读书进修，明太祖很喜欢他，曾经说，我跟谢晋论名分是君臣，论亲近就像父子一样。他常留谢晋在身边陪伴读书，亲自给谢晋捧砚台。谢晋呢说话很直率，有一回明太祖要谢晋谈谈心里话，让他知无不言，谢晋也无所顾忌，竟在一天之内写出上万字的意见书，对明太祖在文化、教育、刑罚、用人、任官等方面的不当措施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明太祖竟被他的才华所倾倒，没有怪罪他。在他陪明太祖读书的时候，他发现了明太祖喜欢读一些杂书，比如说佛家、道家的书，还有汉代刘向的《说愿》，明代殷实夫的《韵府群玉》等等。他对明太祖说，这些书有的内容荒诞，有的杂乱无章，不值得多花时间细看。他说他想找一批志同道合的优秀的儒家学者一起编撰一部新的内容丰富的类书。明太祖很欣赏他的志向，但是明朝建国不久，事务繁多，还顾不上这件事情。另外有些大臣嫉妒谢晋的才华，常常在明太祖面前攻击他骄狂。明太祖也觉得他还年轻，不够稳重，有意给他一些磨练，就对谢晋的父亲说，你先把谢晋带回去读书，增加学问和修养，过十年再来，我再重用他。谢晋因此回到家乡，编书的愿望当时就没有实现。明成祖是通过军事手段从他的侄儿手中夺取皇位的，在战争当中，他杀掉了不少坚决拥护建文帝但是非常有名望的读书人，比如方孝孺等等。为了消除臣民们特别是读书人不服气的心理，笼络人心，并炫耀他的文治武功，他决心请一批读书人编一部有特色的大书。明成祖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他交代编书的宗旨就是，天下古今的书太多，编成的书既要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不怕耗版，又要做分类，按照韵编排，便于查找，就好像从口袋当中拿出东西一样方便。这个时候谢晋已经回到了明成祖的身边做侍读学士。公元1403年，也就是永乐元年，明成祖下令开始修书，主编就是谢晋，还有谢晋的同乡胡广等。明成祖的要求很急，谢晋就召集了100。在靖难之役当中，他立过战功，被燕王赐名为郑和，提升为内宫太监的首领。忠心耿耿、文武双全的郑和成为明成祖最合适的人选。经过几年的准备，以郑和为钦差使臣的使团组成了。这个使团包括各级官员、士兵、水手、航海技工、医生、翻译，共27800多人。海船有60多艘，海船长44丈，宽18丈，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第一流的。航海技术在当时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公元1405年的7月11号，郑和船队从江苏太仓的刘家港起锚出海，开始了第一次远航，前往西洋。当时的西洋就是指中国南海以西的地区。第一站，船队访问了占城国。占城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对中国也很友好。郑和到达的时候，占城国的国王骑着大象率领臣民

0: 穿戴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出城迎接。郑和宣读了明成祖的诏书，传达了友好往来的愿望，并赠送了礼品。国王非常高兴，同意派遣使臣回访。接着郑和访问了爪哇、旧港，就是现在的印尼巨港、苏门答腊、西兰山，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古里，也就是现在印度科兹科德等国家和地区。在爪哇，郑和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充满当地民俗风情的步月行乐游戏。农历十五的夜晚，明月中天，椰树林中成群的姑娘嚼着槟榔，挽着手臂，唱着民歌，慢慢地绕着一间间房舍行走。当歌声透进木屋的时候，屋里的主人会兴致勃勃地走出屋来，撒一把钱，姑娘们嘻嘻哈哈地拾着小钱儿。但是当郑和的船队经过马六甲海峡的时候，遇到了一伙海盗。海盗的首领叫陈祖义，广东人，洪武年间曾经纠集同伙在大海上横行霸道，抢劫过往的商船，杀人劫货，无恶不作。陈祖义想趁机抢劫郑和的船队，郑和呢也想就此消灭他们，为当地的百姓除害。陈祖义先接到郑和的信，表面上答应投降，但是暗地里却悄悄地准备夜袭宝船。漆黑的夜晚，十几艘海盗船悄悄地驶向了郑和的船队。海盗船前低后高，行驶灵活，跑得快。陈祖义非常得意，他握紧手中锋利的刀，两只贪婪的眼睛盯着那高大瑰丽的宝船，心中想着船中的珍宝。但是郑和早就得到了密报，做好了迎战的准备。当海盗船进入伏击圈以后，大船桅杆上的一盏盏红灯高高的升起，接着是一片灯笼火把，把海面照得通亮。海盗船被大船包围，不到一个时辰就被全部歼灭。陈祖义做了俘虏，郑和一鼓作气又把陈祖义在旧港的老巢也端掉了。郑和第一次远航于公元1407年结束，接着做了第二次远航，到公元1421年一共远航过五次。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国家以外，还到过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真腊、淡马锡，就是现在的新加坡，吉兰丹，就是现在的马来西亚达巴鲁，阿芝，就是印度的科钦，呼鲁摩斯，属现在的伊朗，祖法尔，也就是佐法尔在阿拉伯半岛，木古都树，也就是索马里的摩加迪沙，麻林在现在的肯尼亚境内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郑和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和友好的接待，每次访问结束回到南京的时候，都有许多外国使团，其中有国王王族随同来到中国。他既带回了各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也带回许多当地的特产和珍禽异兽，比如胡椒、硫磺、象牙、龙脑、宝石和狮子、金钱豹、长颈鹿、长角马哈兽、狮子、鸵鸟等等。明成祖虽然没有打听到建文帝的确切下落，但是对郑和船队的成绩非常满意，他特地书写了碑文，树立石碑作为纪念。郑和第六次远航归来，明成祖去世，新皇帝即位不到一年也死了，再即位的宣德皇帝才两三岁，顾不上远航的事儿。公元1430年，朝廷才又启用郑和做第七次远航，这个时候他已经60岁，仍依然担起重任，漂洋出海，弘扬国威。但是这次出海归来以后不久就去世了，有人说呢，他死在归国的途中。郑和的远航展示了中国当时高度发展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水平，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不倦的求知精神，加深了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许多亚非国家还保留郑和的遗迹，比如爪哇的三宝垄、泰国的三宝庙、印度古里的纪念碑等等。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54集《矿中治理苏州府》。
0: 矿中治理苏州府。明成祖死后，明仁宗朱高炽继位，不到一年就死了，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年号宣德。明宣宗的时候，苏州府的赋税、吏治、治安的问题相当突出，这里经济繁荣，但是呢 税负特别重，贪官污吏、恶霸劣绅相互勾结，上到国库，下其良民，难以忍受剥削压迫的农民大量逃亡，国家的税收也收不上来，真是民穷国穷。苏州府属于难以治理的州府之一。明宣帝急了，真想派一位廉明能干的人去做苏州的知府，扭转这种情况。大臣们就推荐了邝中。邝中是江西静安人，他从书吏做起，也就是办理事务的小官，因为有成绩，明成祖的时候升到礼部做了一个小官，以干练闻名，多次得到明成祖的嘉奖。据说当时礼部要发一封公文到江南去采购皇宫当中用的皮鼓，要求呢文书既说明质量和制作的要求，又得简明扼要，好几个官员拟的稿不是啰嗦就是意思含糊。邝中看过稿以后，紧加了紧绷密钉情与同生八个字，就全部说明白了。这次和邝中一道出京的还有同时任命的另外八个府的知府，皇帝为他们设宴送行，又给每人写了一道诏书，要求他们到任以后放手治理税赋，兴利除害，不怕威胁，不受利诱，不被欺骗，有违法害民的官员立刻逮捕送到京城治罪。邝中于公元1430年的农历七月到达苏州，到任以后他首先整顿当地的吏治，严惩贪官污吏，他自己做过多年的官衙办事员，熟悉兼差华丽勾结地方豪强做坏事的各种各样的手法，因此他没有下车一使就指手画脚，而是观察环境了解情况。头一个月他一点也不动声色，皇帝的诏书也被他藏起来，以免打草惊蛇，监官华丽们也在摸新知府的底细。第一天坐堂，官吏们送上一大堆的卷宗让他审批，有的是疑难杂案，有的是做过手脚的舞弊案。邝中装出糊涂的样子，一一询问他们，这件该怎么办，怎么批答，那桩又该怎么办理，并且依照他们的意见签押办理，但他都逐渐记下什么人什么主张，并做秘密的调查。监吏们看见新知府这么好说话，非常高兴，以为又遇到了一位昏庸糊涂的上司，依然可以放心大胆地干营私舞弊的勾当。有些人还在背后里取笑邝中，邝中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是表面上不露声色。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邝中升堂，突然命令立刻召集府中的官员和属吏，又请来地方上的长老，当众宣读了皇帝的诏书，接着一个个的当堂质问。张三，你哪一天收了谁谁谁多少两银子，把他的仇人诬陷下狱？李四，你又在哪一天私放了一个罪犯，得到多少肮脏钱？都有没有这些事儿啊？那批平时欺上瞒下、狐假虎威的贪官污吏们，个个心怀鬼胎，被问得心惊胆战、呆若木鸡，多数的不敢分辨，个别胆大的还想狡辩。邝中取出他的记录，指出他在某件事上是怎么说怎么做的，另一件事上又是怎么阻挠知府办案的，等等等等，证据确凿，难以抵赖。邝中当堂就处死了六个罪大恶极的监吏，其余的官吏都战战兢兢地退下，等待发落。当时苏州府下辖吴县、常州、吴江、昆山、常熟、嘉定、崇明七个县，十多个县令县城，有的勾结恶势力贪赃弄法，有的老迈昏庸办事糊涂，有的饱食终日无所事事。邝中一连罢免了十一个。苏州各县的农村有一种四周围堤的低洼田，叫做虚田，管理的人员叫虚长、虚老，共有9000人。这些人大多数是地方的恶霸，专门欺压善良本分的农民。邝中顶住上司的反对，坚决把他们革除掉。邝中的这种雷厉风行震动了整个苏州府，贪官污吏、恶霸劣绅个个心惊胆战，不敢不有所收敛。苏州的田赋之重呢，举世闻名。当时全国一年夏秋两税的总数是3000多万石，苏州一府七县就要收281万石，占将近1/10。这是朱元璋明初定下的惩罚性的加重的税赋，但是呢，已经非常不公平。可是当不堪重负的农民逃亡之后，他们留下来的税额却加在没有逃亡的农民身上，农民的赋税负担越来越重。此外还有种种的苛捐杂税。 矿中经过细致的调查

查、统计和计算，奏准朝廷减免了全府官司田田租共160多万石，欠税数达70万石，多少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朝廷实际收的税赋反而呢有所增加。此外，况中在苏州还大力平反冤案，兴修水利，设置了济农仓救济灾民，兴学育才，为苏州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事儿，当地人民称他为况青天。况中在苏州一连做了三任知府，每次任满照例要升迁，全苏州的百姓都挽留他，多次联名上书朝廷，朝廷不得已只得让他连任，而把他的官衔从正四品提升到正三品。长期的操劳使他积劳成疾，公元1433年，在他60岁的时候终于死在任上。这个时候他已经做了13年的苏州知府了。在执法除贪除恶济民的活动当中，况中有一个好伙伴、好上级，他就是周晨。周晨当时任江南巡抚，善于理财，他全力支持况中的治理整顿，有许多的措施是他和况中一道调查研究决定的，没有周晨的坚决支持，况中对苏州的治理不会一帆风顺。

0: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避援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三分之二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 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避难所一般应选择在居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0: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再次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
1: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县政府召开政企恳谈会，8月9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政企恳谈会，听取全县重大项目手续办理、开复工及新能源项目建设、指标存量等工作情况汇报及相关企业诉求意见，现场解难题、谋发展、化未来。会上，各企业负责人敞开心扉，坦诚建言，围绕手续办理、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保障支持等方面反映实际困难，提出意见建议。张雪春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现场协调推进解决，要求相关乡镇行业部门现场逐一答复认领，明确解决路径、责任人和完成实现。张雪春说，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保障项目就是保障未来。

0: 现，全面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王建美、陈国华、刘洋参加。县政府召明确化债清欠事关政府公信力，优化营商环境和社会稳定，要切实把化债清欠作为政治任务不折不扣完成，各欠款主体务必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按时保质，将每一笔债务每一笔欠款逐项清零，逐渐落实。相关部门要全面摸清债务底数，精准管控风险，主动对接企业，对账确权，分类处置，要严格管控增量，筑牢树立无预算不支出、无资金不项目原则，严禁违规举债和新增拖欠，坚决防止前清后欠恶性循环。要将债务化解与清欠资料进行常态化台账管理，定期回访、定期复核、定期自查，做到一笔一核查、一笔一归档、一笔一备案。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公布2026年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名单，其中乌兰察布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申报的乌兰察布马铃薯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获批立项，凉城县药酒协会申报的红毛药酒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获批立项。近日，乌兰察布市红十字会在乌兰察布之夜设立红十字会救护站，并启动常态化值守，每日安排2至3名救援队志愿者在岗，不仅配备专业物资处理磕碰、扭伤等突发伤情，还提供路线指引、人流疏导等便民服务。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吉民大队发布公告称，8月20日0时起，正式启用12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备将对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逆向行驶、不按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等违法行为进行抓拍。8月11日，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农林渗余物高固厌氧发酵制备电子级生物甲烷与超碳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示范在呼和浩特启动实施。据内蒙古自治区药监局消息，为严格落实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巩固药品经营环节清源整治成果，即日起部署开展药品网络零售禁网雷霆百日整治行动，全面整治网售药品违法违规行为，筑牢群众线上用药安全防线。8月11日，特别专家服务团通辽行活动在通辽市启动。本次活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办，邀请多位专家学者深入通辽，聚焦西辽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水生态保护、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针对性服务指导。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明天起吃鸡蛋请调整一下。鸡蛋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它的营养其实很丰富，每周吃够一定数量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患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也更低。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鸡蛋简单易得，食用便捷，含有丰富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有研究显示，每周吃1到3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现阶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一般成年人群每周可摄入300克到350克蛋类，健康人群每天吃一个全蛋是比较合理的。吃鸡蛋的4个误区：吃鸡蛋要扔蛋黄。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鸡蛋不必弃蛋黄，每周吃一个全蛋的营养效益远高于对其胆固醇的影响。鸡蛋能生吃吗？不建议使用生鸡蛋。有研究表明，大约10%的鲜蛋会带有致病菌、霉菌或寄生虫卵，比如沙门氏菌。如果实在喜欢吃溏心蛋等食物，最好选择可生食的鸡蛋。鸡蛋和豆浆不能一起吃吗？鸡蛋和豆浆搭配食用，营养反而更均衡。术后患者不能吃鸡蛋吗？鸡蛋营养丰富，清淡易消化，可以为术后患者提供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帮助身体恢复健康，所以术后患者是可以食用鸡蛋的。鸡蛋怎么吃更有营养呢？水煮蛋好吃又健康，水煮蛋营养保留全面，好消化好吸收，属于好吃又健康的一种做法，建议水沸后再小火煮5分钟即可。鸡蛋汤、蒸鸡蛋羹、水煮荷包蛋也是不错的吃法，不建议常吃煎鸡蛋，煎的做法对鸡蛋营养破坏更严重。另外煎鸡蛋需要油，还容易导致脂肪摄入超标，因此建议少吃煎鸡蛋。早餐是吃鸡蛋的最佳时间，早餐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还能迅速补充夜间消耗掉的营养。特殊人群怎么吃鸡蛋呢？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及高风险人群可以隔天吃一个鸡蛋。疾病康复期患者，当其他动物性食物摄入不够时，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健身增肌人士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请注意防护，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近日内蒙古天气公众号发布内蒙古地区花粉浓度预报，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请各位市民注意防护。内蒙古夏秋季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主要致敏植物有蒿属、禾本科、梨属、苋科、大麻科、绿草属等。天气对花粉的影响，一般天气小于等于20度，花粉浓度会随着气温升高而上升，致敏性也会增强。降雨对降低花粉浓度有显著作用，一场1到5毫米的小雨即可冲刷掉空气中大部分花粉。无风或微风时，花粉飘散受限，植物周围浓度较高，刮风天气利于花粉远扬，风力过大则会将成熟的花粉吹至远方，甚至是吹落花囊。温馨提示，根据花粉浓度监测数据显示，当前我区花粉浓度上升趋势明显，即将进入夏秋季花粉致敏高发期。当前致敏花粉种类主要是蒿类、禾本科、梨属、苋科等草本植物，请过敏人群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草木繁茂区域，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哦。气象民生花粉科普误区一：只靠吃药就能根治花粉过敏，科普纠正。口服药、鼻喷仅能缓解症状，无法阻挡花粉特续吸入，长期使用存在耐药、黏膜刺激等问题。过敏性鼻炎诊断与防治指南建议优先物理阻隔防护。误区二：普通口罩可以完全挡住花粉，科普纠正。蒿草花粉粒径较小，普通一次性口罩缝隙大，大量花粉可穿透， 蜜蜂室比用过滤器具对草本花木阻隔效率更高。误区三，只有出门才需要防护，科普纠正。花粉可附着衣物、门窗、飘入室内，高花粉期居家、睡眠也存在致敏风险。14岁男孩确诊糖尿病，家长千万要注意。近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医生张涵介绍，他接诊的最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只有14岁，证明男孩学习成绩非常好，家长过度宠溺，奖励比较高，饮食完全不加管束，他不爱出门，也不爱运动，一周至少吃3到4次炸鸡，可乐一天能喝好几瓶，炸鸡烤肠常年不断，体重达到200多斤，身体长出黑子皮，入院时已确诊糖尿病，空腹血糖能达12。在此提醒家长，疼爱不等于纵容，孩子的饮食健康不容忽视。6到17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黄金阶段，也是健康饮食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充足均衡的营养是孩子体格发育、智力提升和免疫力增强的重要保障，更能为他们一生的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反之，不科学的饮食习惯容易引发营养失衡，导致生长迟缓、体重异常、无消瘦或超重肥胖，甚至增加成年后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代谢疾病的风险。我们应积极引导儿童青少年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时刻守护孩子们的营养健康。食物多样性合理搭配，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科学搭配才是关键。每日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遵循主食粗细搭配、食材荤素搭配、蔬菜深浅搭配的原则，覆盖谷薯杂豆、蔬菜水果、禽类鱼蛋、奶及奶制品、大豆坚果等各类食物，实现营养互补。谷类为主，全谷杂豆薯类每日必备。谷类食物富含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同时可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青少年日常学习和活动的重要能量来源。根据不同年龄段，建议每日谷类摄入量为6到10岁150到200克，11到13岁225到250克，14到17岁250克到300克。摄入量中应包含全谷物杂豆30到100克，薯类如红薯、紫薯、山药等25到100克。建议每餐都应有一定量的主食，用杂粮杂豆代替部分精米白面，减少精致谷物的单一摄入。蔬菜水果应多吃，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对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预防慢性疾病至关重要。每日摄入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一半以上。每日新鲜水果150到350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水果不能代替蔬菜，果汁也不能代替完整水果。三餐规律，早餐要吃好，规律三餐有助于稳定血糖，保障消化功能，避免暴饮暴食或营养摄入不足，其中早餐尤为关键。每天定时吃早餐，就餐时间不少于15到20分钟，不匆忙，不边走边吃。早餐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应占全天的25%到30%，需包含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豆、坚果类中的3类及以上。例如全麦面包加水煮蛋加牛奶加小番茄，就是一份很好的早餐组合。天天喝奶，足量饮水，奶及奶制品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极好来源，每天应摄入相当于300毫升及以上液态奶的奶制品，如鲜奶、酸奶、奶粉、奶酪等。饮水方面，白开水是最佳选择，不喝或少喝可乐、果汁等含糖饮料，它们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影响食欲和牙齿健康。不同年龄段每日饮水量建议如下：6到10岁800到1000毫升，11到13岁1100到1300毫升，14到17岁1200到1400毫升。在高温环境或运动量较大时，应适当增加饮水量，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应少量多次，均匀分布在一天中。吃动平衡，健康加倍，合理膳食还要搭配适量运动。儿童青少年每日应保证至少60分钟中等及以上强度运动，如跑步、跳绳、打篮球、游泳等。运动不仅能消耗多余能量，预防超重肥胖，还能促进骨骼发育，提高免疫力。 请记住，吃进去的能量，动出来的健康，两者平衡，才能让身体更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

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西，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巾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
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清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
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博雅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博雅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
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

了北院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脱欢袭杀，脱欢拥立脱脱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脱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脱脱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哈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京达尔罕旗艾不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狼图腾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74集。
3: 一只活蹦乱跳的草原野兔，在凶狠的狼、鹰、狐、沙狐和猎狗等天敌杀手围剿追杀中艰难生存下来的草原生命，就这样被四个北京知青轻易否决了。好在野兔有破坏草原的恶名，还有兔洞经常摔伤马官的罪行，判他死刑在良心上没有负担。四个人开始商量斗兽规则。草原上无遮无拦，没有可借用的斗兽场，大家都为不能看到野狼追野兔的场面而遗憾。最后四个人决定把野兔的前腿和后腿分开拴紧，让它既能蹦跳，又不至于变成脱兔。显然，这是一只久经残酷生存环境考验的成年兔。杨克在给兔子绑腿的时候，冷不防被这个强有力的家伙狠狠地蹬了一下。善刨洞的野兔张有小尖铲式的利爪，把杨克的手背蹬出了几道深深的血口子。杨克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呦，这人说兔子急了也能咬人，没想到他还真会用爪子咬人啊，好厉害。哎，你先别得意，待会儿我就让小狼活剥了你的皮。陈震急忙跑进包里，拿出云南白药和纱布给他上药包扎。四个人一起动手，费了好大劲儿才把野兔的腿绑紧。野兔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但两只眼睛射出凶狠狡猾的光芒。张纪元掰开野兔的三瓣嘴，看了看兔牙说，哎，你们看，这是一只老兔子，牙都发黄了。大车老板都说，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鹰难拿，老兔子可厉害了，弄不好啊，这小狼会吃大亏的。陈震扭头问张纪元，哎，为什么说兔子老了鹰难拿？老鹰抓兔子是从空中先俯冲下来，用左爪抓住兔子屁股，兔子一疼就会转身，身子就横了过来。哎，老鹰的另一爪子正好得劲儿，一把抓住兔背，这样兔子就跑不了了。老鹰抓稳了兔子，就飞上天，再松开爪子，把兔子扔下来摔死，然后才把兔子抓到山顶上去吃。可是啊，这老兔

0: 就不会让鹰轻易得手。一旦老兔子被老鹰抓住了屁股，那再疼它也不回事，然后就活出命的猛跑，往最近的草棵子红柳地里跑。我就亲眼见过一只老兔子愣是带着一只老鹰冲进了红柳地，密密麻麻的柳条万鞭齐抽，把老鹰的羽毛都给抽下来了，那老鹰都快被抽晕了，只好松开爪子把兔子放走。嘿，那只老鹰啊，垂头丧气的像只斗败了的鸡，在那草丛里歇了半天才飞走。杨克听得两眼直发直，哟，哎，喂，那咱们可得想好了啊。陈震说，还是把兔子扔给小狼吧，一边是老奸巨猾的大兔，一边是年幼无知牙口不全的小狼，一边拴着腿一边拴着铁链，哎，这场决斗还算公平啊。杨克说，哎，咱们都看过小说斯巴达克，按照罗马竞技场的规则，老兔子如果胜了就应该奖励让他自由。三个人都说，哎，成。杨克对野兔自言自语地说，谁让你逃了那么多洞了，毁了那么多草皮啊，对不起了啊。然后又对小狼大喊，小狼开饭喽。说完一扬手把野兔扔进了狼圈，野兔一落地就一咕噜地翻转身来乱蹦乱跳。小狼冲了过去，但却没处下嘴，他用前爪猛地扒了一下野兔，兔子一下子倒在了地上，缩成了一团，像是吓破了胆，胸部急促地起伏，浑身乱颤，可是那双圆圆的大眼睛却异常冷静地斜看着小狼的一举一动。显然这只野兔在狼爪鹰爪下不知逃脱过多少次了。野兔在颤抖的掩护下继续收缩身体，越缩越紧，最后缩成了一个极具爆发力的拳头，然后收缩利爪，调整刀口的位置，犹如暗器在秀。小狼有过吃大肥鼠的经历，见到野兔就以为是一只更大的野鼠，他馋得口水一丝丝地挂下来，他上前闻了闻，野兔还在颤动，小狼伸出前爪想把它摁得像手扒肉那样老实，他东摁摁西闻闻，寻找下口之处。野兔突然停止颤抖，此时小狼的脑袋正好移到了野兔的后腿处。
1: 不好！
0: 四个人几乎同时叫了起来，但已经来不及提醒小狼了。老野兔以最后一拼的力量勾紧爪甲，像地雷爆炸一样对准小狼的脑袋蹬去，一爪正中狼头，小狼嗷的一声被蹬了一个后滚翻，好容易爬起来的时候已是满头流血，狼耳被豁开了一个大口子，头皮几处被抓伤，右眼也差一点被蹬瞎。陈震和杨克心疼地变了脸色，两个人忽地站起来，杨克急忙掏出白药瓶打算给小狼上药。陈震狠了狠心拦住了杨克，哎，草原上哪条狼不伤痕累累，也该让小狼尝尝受伤的滋味了。小狼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他弓起身满脸惊恐愤怒，但又好奇地盯住野兔看。老兔子得手以后开始拼命地挣扎，翻过身一瘸一拐连蹦带拱向狼圈外挪动，几条狗也生气地站起来冲着老兔狂吠，二狼实在看不过去，想冲进狼圈咬杀老兔，被陈震一把抱住。老兔慢慢地拱向圈线，小狼慢慢跟在后面，保持一尺的距离，只要老兔后腿稍有大一点的动作

小狼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噌的后跳。杨克说，这次决斗应该判老兔赢，要是在野地里，老兔刚才那一下子就把小狼打懵了，老兔子也早就趁机逃跑了。这家伙20分钟内连伤一人一狼，好生了得，我看还是把它放生吧。啊，同样是农耕食草动物，中国汉人啊，要是能有草原老兔精神，哪能沦为半殖民地啊。陈震心情矛盾地说，再给小狼一次机会吧，如果老兔拱出卷子，那就算老兔赢了，那如果要出不了，还得比下去啊。杨克说，好吧，那就以那条线定胜负。老兔子像是看到了一线生机，连滚带拱往圈外挪。小狼也恼了，似乎觉得眼前这个本该属于他圈子里的东西快要不属于他了，他急得乱蹦乱跳，像对付一只刺猬一样，不敢咬不敢抓，但是一有机会就用前爪把老兔往圈里扒了一下，然后马上跳开。而老兔子一等小狼跳开，又会再次往外拱。拉锯了几个回合，烈性十足的小狼终于找到了老兔子的弱点，他避开老兔子的后腿而跑到兔头前面，采用直牛耳战术，看准机会一口咬住了老兔子的长耳朵往里拽。老兔子一挣扎，小狼就松开嘴。小狼渐渐发现那只厉害的后腿蹬不着他了，就大胆地咬住兔耳，一直把老兔子拽到了木桩旁边。老兔子眼露惊恐，连蹬带踹一刻不停，像一条钓上岸的大鲤鱼，蹦跳的让狼无法下口。陈震决定给小狼一点提示，他突然大喊，小狼小狼，开饭喽。小狼猛然一愣，这一声叫喊一下子唤醒了小狼的饥饿感，他立即从一条斗狼变成了一条鸡狼。只见小狼猛地摁住兔头，然后用后牙咔嚓一声咬断了老兔的一只长耳朵，然后连皮带毛吞进肚子里，吐血喷出，小狼见血眼开，狼性勃发，又凶狠地咬断了另一只耳朵吞下了肚。失去耳朵的野兔酷似一只大旱獭子，乱蹬乱咬，拼死反抗。狼圈内一条满头是血的小狼与一只满头涌血的老兔子搅作一团，打得你死我活，狼圈变成了真正充满血腥味的战场。但小狼还是没有掌握如何先咬死兔子再从容吃肉的杀技，只是咬一口吃一口，生吞活剥，毫无章法地在老兔子身上胡乱摸索着猎杀的方法。小狼的牙齿虽钝，但具有老虎钳子般的力度，他咬夹住兔皮便猛甩头，将兔皮一条条地撕下来。他虽然不懂得一口咬断野兔的咽喉致命处，但是他却本能地找到了野兔的另一处要害，肚子。可怜的老兔子终于被小狼撕活了肚皮，一嘟噜那

反倒为老兔感到了惋惜与哀伤。那只可怜的老兔子拼尽了全力，死得可敬可佩。他被同样勇敢顽强的小狼杀死吃掉了，但他精神上并没有被打败。蒙古草原的一切生灵，除了绵羊以外，无论是食肉动物还是食草动物，都具有草原母亲给予的勇猛顽强的精神，这就是游牧精神。羊群进了自己的营盘，陈震和杨克暂时终止了这天小狼的放风课程。小狼还沉浸在极度亢奋之中，对于每日傍晚的自由居然也忘得一干二净。四个人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吃饭做饭，蒙古包里的气氛异常温暖融合。陈震给张纪元倒了一碗茶。哎，纪元，你还没有给我们讲呢，你是怎么抓到了兔子的？张纪元也像草原大马官那样喜欢卖关子，他停了停说，嗨，这只兔子还是狼送给我的呢。三个人一愣，张纪元又停了几秒钟才说，是这样的，今儿中午啊，我和巴图去找马，半路上呢刚刚翻过一小坡，离老远看到一条狼正撅着屁股尾巴那刨土呢，我们俩正好骑的都是快马，一鞭子就冲了过去，狼马上翻坡逃走了。我们冲到狼刨土的地方一看，哎，是个小洞，那个外面呢有不少狼刨出来的新土，这个洞啊特隐蔽，藏在那草丛下面，要不是洞外有新土很难发现。巴图一看就说，哎，这是个兔洞，但不是兔子窝，只是它的临时藏身洞。这草原野兔啊，除了狡兔三窟四窟以外，还在它的活动范围之内挖了许多的临时藏身洞，一遇敌情马上就钻进最近一个临时洞里去。马官最恨这种洞，常常伤人伤马。去年兰姆扎布的一匹最好的杆子马就是被这种洞给别断了前腿，废了。这回我俩发现了这个土洞，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我们俩下了马，说非把它掏出来不可。这土洞有一米多深，用套马杆捅了捅，哎，是软的，里面还真有一只活兔。这狼啊会刨洞，一会儿就能把野兔刨出来，可是狼跑了，我们拿什么刨洞啊？巴图说他有法子，他解下这套马杆这个小杆，用刀子呀在这小杆上劈开一口子，在口子上面呢塞了点粗草做成了一小架子，他把这杆子伸进了洞，慢慢的探到了这个兔子的身边，然后呢就用这杆子啊顶尖上的叉子夹兔子毛，夹住了毛以后呢就开始拧这个兔毛，最后啊连毛带皮全拧到杆子上去了，一直拧到拧不动为止，然后再用这杆子压住兔子，一点点的往外揪往外拽。不一会儿巴图也就把这只大野兔子给拧出来了，他刚一露头，我一把就揪住他的耳朵，三个人连声叫绝，哎，高高，实在是高啊。高建中说，哎，上一回我也发现一只野兔子钻洞，怎么也弄不出来，今天我可学了一招啊。哎，你们说的没错，哎，牧民好像是比农民强悍聪明多了，这是什么行业出什么人啊，以前我都一直不明白这中国人到底差在哪儿啊，你看这窝里斗还比谁都狠，可跟外边一打就败，你说这么大个中国这么多的人口，愣让那个小日本占了八年，

0: 那要不是苏联出兵，美国扔原子弹，不知道还要战多少个八年呢。那可是刚把小日本给打败了没多少天，你看外电说了，人家经济上又成了一流强国了，你这日本小海盗，哎，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那民族性格真是不得了。三个人全笑，张纪元对陈震说，真是近朱者赤啊，连高建中都同意你的观点啊。四个人围着炕桌吃小米捞饭，粉蘑炖羊肉和腌野韭菜花。杨克对张纪元说，哎，你腿快，消息灵通，给我们说说兵团的事儿吧。张纪元说，啊，咱们厂部啊已经成为团部了，第一批干部已经下来了，一半蒙族一半汉族，建团后的第一件事可能就是灭狼。那些兵团干部一看见狼群咬死那么多马驹子，全都气坏了。他们说过去部队一到草原先帮着牧民剿匪，现在第一件事就是要帮着牧民剿狼，调派精兵强将为民除害。人家好心好意的，可咱蒙古老人有苦难说呀，跟那些农民出身的大兵讲狼的好处，那不是对牛弹琴吗？这会儿啊，狼毛快长齐了，狼皮能卖钱了，兵团干部工资也不高，参谋干事那一个月也就六七十块钱，可卖一条狼皮就得20多块钱，还有奖励，师部团部的兵团干部积极性特高。杨克叹了一口气，唉，蒙古草原狼英雄末路，大势已去，赶紧往外蒙古逃吧。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75集。
0: 清晨，两辆敞篷军用吉普车停在陈震包前不远处。小狼见到两个庞然大物，又闻到一种从来没有闻到过的汽油味，吓得嗖地钻进了狼洞。大狗小狗冲过去，围住吉普车，狂吼不止。陈震杨克急忙跑出包，喝住了狗，并把狗赶到了一边去。车门打开，包顺贵带着四个精干的军人下车，径直走向狼圈。陈震杨克和高建中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慌忙跟了过去。陈震定了定神，上前打招呼，包主任，又领人来看小狼了。包顺贵儿微微一笑说，哈哈，来来来，我先给你们介绍介绍。他摊开手掌，指了指两位30多岁的军官说，啊，这位是兵团来咱们大队打前站的干部，这位是徐参谋，这位是巴特尔巴参谋。又指了指两位司机说，啊，这个是老刘，这个是小王，他们以后啊都要在草原上扎根了，等团部的新房子盖好了，他们还要把家属接来呢，这次啊是团部派他们下队帮咱们打狼的。陈震的心跳得像逃命的狼，他上前同几位军人握了握手，马上以牧民的方式请客人进包喝茶。包顺贵说，啊，不了不了不了，先看看小狼，快招呼小狼出来，两位参谋是专门来看狼的。陈震强笑道，你们对狼这么有兴趣啊？带有陕西口音的徐参谋温和地说，哈，这儿的狼太猖狂，师团首长命令我们下来打狼，昨天李副团长亲自下队去了，可我们俩

亲自见过草原上的狼呢。老包啊，就领我们到这儿来看一看。带有东北口音的巴参谋说，啊，那啥，听老包讲啊，你们几个对狼很有研究，打狼掏狼崽有两下子，还专门呢养了一条狼，摸狼脾气，哎呀，真是有胆有识啊。我们那个打狼啊，还得请你们协助。两位参谋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陈震见他们不是来杀小狼的，便稍稍放了心，又支吾地说，狼的学问可大了，几天几夜也说不完，还是先看小狼吧。待会儿你们先往后退几步，千万别进狼圈，这小狼见到生人会咬的。上次盟里的一个干部就差点让小狼给咬了一口。陈震从包里拿出两块手扒肉，又拎起一块旧案板，悄悄地走到狼洞口，先把案板放在洞口，然后大声喊叫，小狼，小狼，开饭了。小狼嗖地窜出洞，扑住手扒肉，陈震急忙将案板一推，盖住了狼洞，又跳出了狼圈。平时喂狼是在上午和下午，这么一大早喂食还从来没有过。小狼喜出望外，扑住骨头就狼吞虎咽起来。包顺贵和几个军人立即退后了几步。陈震打了个手势，四五个人向前挪到狼圈外一米的地方，蹲在地上围成了一个小半圈。突然来了这么多穿绿军装的人，传来这么多陌生的气息，小狼一反常态，不敢像以往那样见到生人就扑咬，而是垂下尾巴，缩小身体，叼着肉块跑到狼圈的最远端，放下肉，又把第二块肉也叼过来。小狼耸着狼鬃，抓紧时间抢吃，非常不满意被那么多人围观。他刚啃上两口，突然翻了脸，皱鼻张口露牙，猛地向几个军人扑去，动作之快，凶相之狠，打出几个军人的意外。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小狼被铁链拽住，血碗大口，只离军人不到一米远。巴参谋盘腿坐了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土说，哎呦，厉害啊，厉害，比军区的狼狗还要凶啊，要是没有链子，非得让他撕下一块肉去。徐参谋说，哎呦，当年出生的狼崽就这么大了，跟成年的狼狗差不多。哎，老包啊，今儿你带我们来看狼还真是对了，我现在真有身临战场的感觉。哎，巴参谋，这狼的动作要比狗突然和隐蔽，激发的时候还得快。巴参谋连连点头。小狼突然掉头窜到肉旁，一边发出嘶嘶哈哈沙哑的威胁声，一边快速吞咽。两位参谋还用手指远远地量了量狼头和后半身的比例，又仔细看了看狼皮狼毛，一致认为打狼头或从侧面打前胸下部最好，一枪毙命又不伤皮子。两位参谋观察得很专业，包顺贵满脸放光，他说，所有的牧民和知青啊都反对养狼，可我就批准他们养，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这个夏天啊，我已经带了好几波干部来看小狼了，越是汉人越想看，越怕狼的人也越想看，他们都说啊，只要比动物园里的狼好看，还说下到蒙古草原再这么近的看蒙古活狼机会难得呀。啊，全内蒙草原也没有第二条，往后兵团首长下连队视察，我就先陪他们到这儿来见识见识大名鼎鼎的蒙古狼。两位参谋都说首长要是听说了肯定要来。

0: 徐参谋又叮嘱陈震说，哎，这个必须要常常检查铁链和木桩啊。包顺贵看了看手表，对陈震说，那个说正经事吧啊，今天一大早赶来，一呢是来看狼，二是让你们两个出一个人带我们去打狼。这两位参谋都是骑兵出身，是军区的特等射手，兵团首长呢专门为了除狼害才把他俩调过来的。昨天徐参谋在半路上还打下了一只老鹰，那老鹰飞得老高老高的，看上去才绿豆那么点大，徐参谋一发命中。哎，你们俩谁去啊？陈震的心猛地一抽，鄂伦草原狼这一下真的遇到克星了。军用吉普车再加上骑兵出身的特等射手，随着农耕人口的急剧膨胀，终于一直推进到边境线来了。陈震苦着脸说，马官比我们俩更知道狼的习性，也知道狼在哪儿，你们应该找他们当向导啊。
1: 嗨，
0: 老马官请不动，小马官又不中用，有经验的几个马官啊都跟着马群进山了，马群离不开人啊。今天呢，你们俩必须去一个啊，这个两位参谋来一趟不容易，下次就不让你们去了。陈震又说，您怎么不请道尔基啊？他可是全队出名的打狼能手，道尔基早让李副团长请走了。李副团长枪也打得准，一听说打猎就上瘾，人家开着一辆苏联的小嘎子卡车，又快又灵活，站在车上打狼比吉普车更得劲儿。包顺贵又看了看表，哎，别浪费时间了，赶紧走赶紧走。陈震见推不掉，就对杨克说，哎，杨克，那就你去吧。杨克说，我可真不如你明白了啊，还是你去吧。包顺贵不耐烦地说，哎，我定了，小生你去，哎，你可别耍滑啊，你要是像比利格老头那样放狼一马让我们空手回来，我可就毙了你这条小狼。哎呀，别废话，快走。陈震脸色刷白，下意识地挪了一步，打了当小狼说，我去，我这就去。两辆敞篷军用吉普车向西飞驰，车道上腾起两条黄沙巨龙。初秋的阳光刺得陈震眯起眼睛，他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猛烈的风吹得几乎戴不住单帽，他即使骑上最快的马也跑不出如此令人窒息的迎面风来。两辆吉普车都是八成新的好车，噪音极小，转向灵活，马力强悍，两位司机显然都是有很长的驾龄，并具有高超的军事越野驾驶经验，车开得又稳又快，在起伏的草原山道上如履平地。陈震已经两年多没有坐过吉普车了，如果他没有迷上小狼，如果他是个刚到草原的新手，如果他没有接受两年多草原和草原狼的教诲和书写，他一定会为得到这样难得的现代化猎狼机会而受宠若惊。坐在敞篷军用吉普车里，绿色的大草原上，风驰电掣般的追杀草原蒙古狼，那该是多么刺激和享受的一件事。这可能比英国贵族吹着号角骑马帅狗猎狐，比俄国贵族在森林雪地猎熊，比满蒙皇室贵族万骑木兰为猎更令人神往陶醉。

0: 此时，陈震却从心底盼望吉普车抛锚。他觉得自己像个叛徒，带着军队去抓捕自己的朋友。他对狼的态度，包胜贵其实早已了如指掌。所以陈震真不知道今天如何才能既保住小狼，又不让大狼们毙命。兵团的灭狼运动已在全师广阔的草原上展开，内蒙大草原最后一批还带有远古建制的狼军团仍保留着在匈奴、突厥、鲜卑和成吉思汗蒙古时代的战略战术的活化石。狼军团就要在现代化兵团的围剿中全军覆没，而且还是背着最恶毒的骂名和黑锅，被彻底抹杀了其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功绩的状态下，被深受其惠的中国人赶出国门，赶出历史舞台。陈震的悲哀只有草原上的毕力格阿爸和那些崇拜狼图腾的草原人能懂，也只有自己蒙古包里的两个伙伴能懂。陈震的悲哀在于他太超前又太远古了。俄伦草原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雨，军用吉普车驶上了湿沙的土地，呼啸的秋风将陈震吹得格外清醒。他打算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们看见狼，但那地方又得便于狼隐蔽和逃脱。陈震侧转头对后座上的包顺贵说，有狼的地方我知道，可是啊，都是陡坡和尾地，吉普车使不上劲儿。包顺贵瞪一眼说，
1: 你别跟我耍心眼啊，现在就是尾地里的蚊子多，狼哪能待在尾地里啊？啊，我打了大半年的狼了还不知道这个。
0: 陈震只得改口，
1: 啊，我是说不能进山进尾地，只能到蚊子少的沙岗和大缓坡去。
0: 包顺贵紧逼陈震，
1: 沙岗那出了事以后，马官早把狼给撵跑了，昨天啊我们在那转了好几圈，一条狼也没看着。我看你今天不想拿出真本事来是不是啊？你可听好了啊，我说话一向算数，昨天一天没打着狼，我们几个都窝着一肚子火呢。
0: 包顺贵吸了一口烟，直接喷到陈震的后脑勺上。陈震明白自己很难糊弄这位从基层爬上来的人精，只好说，
1: 我知道还有一片沙地在查干窝拉的西北边，那儿啊迎风沙多草少，老鼠和大眼贼特别多，旱獭也不少，狼吃不着马驹子，只好到塔子和老鼠多的地方去了。
0: 陈震决定把他们带到牧场最西北的一片半沙半草的贫瘠草场去，那里虽然也是避蚊放马的好地方，但是距边境线比较近，马官从不敢把马群放到那里。陈震希望到那里让他们看见狼，狼又可以及时逃过边防公路。包顺贵想了想，露出了笑容，
1: 啊，嘿，没错，那真可能是个有狼的地方。哎呦，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哎呀，老刘啊，老刘，往北边那条路开，今儿啊哪也不去，就直接去那儿，再快点。
0: 陈震补充说，
1: 那个打狼啊最好步行，吉普车动静太大，只怕狼啊一听到车响就往草垫子里跑，今年雨水大，草长得高，狼啊很容易隐蔽。
0: 徐参谋说，
1: 好，你只要让我们看见狼就行了，剩下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
0: 陈震感到自己可能犯了大错。吉普车沿着牧民四季赶场的古老土路向西北方向疾驰。在春季被牲畜吃秃了的秸秆草场，秋草已经齐刷刷地长到了2尺高，草株紧密，草浪起伏，秋菊摇曳，一股股优质草场的浓郁香气扑面而来。几只紫燕飞追吉普车，抢吃被吉普车惊起的飞虫飞蛾。燕子很快被甩在吉普车后面，前面又冒出了几只，在车前车后的半空中画出一道道紫色的弧线。陈震大口吸着秋草秋花的醉香，眼前可是来年春季秸秆的地方。作为羊倌，他很关心这片草场的长势。牧场每年 70% 的收入要靠出售羊毛和活羊，秸秆草场就是黄金宝地，是牧场的命根子。陈震细细地一路看过去，草长得真好，简直像有人专门看管保护的大片麦田。自从大队搬迁到夏季新草场之后，这里再没有扎过一个蒙古包。陈震深深感谢狼群和马倌，如果没有狼群，这么喷香诱人的草场早就让黄羊野兔和草原鼠啃黄了。整整一个夏季，草原狼硬是为让那些强草高手得逞。在如此风貌的草场上，陈震每一眼看见的又是马倌们的辛苦，是他们不分昼夜，不顾炎热和蚊群，死死拦住贪嘴腿快的马群，把他们圈到山地草场去吃那些二等的羊胡子山草或者牛羊啃过的剩草，就是不让马群走进秸秆草场。马背上的民族都爱马，视马如命，但是在放牧的时候，牧民却把马群当作盗贼和蝗虫来提防。如果没有马倌，这片牧民的活命草场只会剩下一堆堆消化不充分的马粪，一丛丛被马尿焦黄烧死的枯草。可是农区来的兵团干部能懂得草原和牧业的奥妙吗？
2: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爱情中你们遇到过哪些困难呢？如果横在你们之间的坎儿是你一线生死，那你该怎么办？此生契阔，与此成说，执此之手，与此偕老。我想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就算命运蹂躏，也要向阳而生。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武小姐带来的一篇文章，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八月初，武先生的体检报告出现异常，医生打电话来约了时间，说尽快回去复查。我跟武先生一起走入医生办公室，才知道他身体里生了一个肿瘤，而且报告显示肿瘤内有血管，所以很有可能是恶性的。从医院出来，我们坐在车里一路都不说话。晚上睡觉时，我问他，如果真的是癌症，你怕不怕？他说不怕。我转头看他，他看着别处不与我对视，但是分明觉得他的眼圈红了红。我说我们再去别家医院做检查，也许是误诊，也说不定呢。他说好，然后把我的头抱在怀里，使劲亲了亲。我们选了新加坡很有名的私人医院，重新做了检查。几天以后，报告显示结果是一样的。医生说，肿瘤要尽快手术切除，不可以抽验化验，是因为如果是恶性的，一抽出来就会扩散到全身，术后还要做检查，判断需不需要做化疗或者放射治疗。我和武先生紧紧地手握着手从医院出来，气氛有点凝重。我说老公，你死了有没有保险赔呀？他说有的，50万新币。我说才这么一点点啊？他说是呀，公司只有这么一点点赔。我说所以吧，你不可以死。他说当然不会了，傻瓜。我们两个都笑着，但是眼圈都红了。那几天，从澳洲来看儿子的武先生的爸爸妈妈正住在我们家，我们每天陪他们吃饭、逛街、看港剧，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只有晚上回房间睡觉的时候，我们躺在床上才会聊到这个话题。我说以后不可以再像以前那样熬夜、抽烟、乱吃东西了呀，摩托车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常常开了呢。他说好，我以后都听老婆的话。因为总是喜欢熬夜，武先生很喜欢在我睡着的时候给我发短信说老婆我爱你。那几天晚上他辗转难眠的时候，又偷偷发短信给我，他说老婆，我好想下半生也能这样爱着你，我想一辈子都这样幸福生活下去。我看了像往常一样，既没有回复也没有说什么。但是当武先生一大早出门骗他爸爸妈妈说去上班，实际上是去看医生的时候，我在卫生间打开花洒里的水，愣愣地看着，心里
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抽空了一样。我突然觉得我们用了这么久的时间才找到彼此，我们包容彼此的一切，那么深的爱着彼此，但是那个东西如果真的横亘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谁都无能为力，只能接受，无论如何都只能默默地接受。我在洗澡的时候捂着嘴巴不敢发出声音的痛苦。我说，老公，没关系的，哪怕还有一丝力气，我也会和你一起战斗到底。我说，就算是最糟糕的情况，我也会好好活下去，因为那不是你的选择，那是命运。我说，老公，不管你之前做过什么蠢事情，不管你曾经对不起过谁，这一次都算你还清了。没有人能从我身边将你带走，没有人。我们预约了手术时间，定在了8月28日，因为那一天是我的生日。我说，那一天你一定要送一份最好的礼物给我。

说，一言为定。我们谁都没有告诉两个人默默地守着这个秘密，我甚至不觉得十分艰难，因为只要可以看到他，摸到他，感受到他在旁边，心里就无比的安心。是的，从未遇到的他那一天开始，心里就是这样笃定的安心。就是因为这份安心，我心甘情愿跟随他到天涯海角，也不害怕。我们送走了爸爸妈妈，然后订了回中国的机票。回去和家人朋友在一起是那么温暖的事情，我在我的母亲面前也君子未提。那几天不停地带武先生去吃各种羊肉宴、羊蝎子、烤羊腿、羊肉串、清炖羊排，每天吃到武先生肚皮鼓鼓。我从小到大从不沾羊肉，甚至连闻到都会反胃，但是因为我知道他喜欢吃，就坐在一边陪着他，看着他吃，就已经是一种满足。我想在能吃的时候就再多吃一点，能爱的时候就再多爱一点，能拥抱的时候再拥抱的久一点。我和武先生从在一起到结婚以后的今天，都一直在十分用心地爱着对方。我们有那么多那么多琐碎又美好的小回忆，那么多那么多想起来就不禁会会心微笑的幸福片段。我们约定好要在中国举办一场真正的婚礼，他穿机师制服，我穿龙凤褂裙。他还说要自驾游遍中国，走丝绸之路，走川藏线。生病以后，他甚至说要穿越无人区去探访楼兰古国。我说如果你真的生病，我们就把房子卖掉，去开始环游世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说好。于是把后路都想好了，也就什么都不怕了。8月28日早，我们收拾了简单的衣物，入住了单人病房，量血压，测体温，术前准备。一直等到下午3点左右，武先生换好了衣服，被推出病房准备手术。我抱着他吻了又吻，用手不断抚摸着他的脸，想给他力量。每到飞行考试之前，武先生都会说，老婆祝我好运。我每次都回答他，我把我所有的好运气都给你。每一次他考试出来都会高高兴兴地说，考得很好。这一次是武先生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考试，而这一天也恰好是我的生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我迷信地觉得这一天的好运一定是平时的很多很多倍，所以我在心里对他说，老公，我把我所有的好运都给你。武先生被推出病房的时候，眼睛很茫然地看着天花板，因为匆忙，他掩饰不住的有一点慌乱。他被推出去很久之后，我的眼前都还是那张无

从手术室里推出来的时候，麻药效力还没有完全消除。他恢复一点意识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Where is my wife? 但是由于喉咙太干，他的这句话是哑着声音出来的，所以没有人听到，也没有人回答他。后来他就又睡了过去。那一晚我睡在病房的沙发上，我们在一起总是云淡风轻的，他从不计较什么，我也从不过分忧愁。他总是研究他的赛车，他的越野，他的自驾游，我呢要么就是坐在一边看书，要么就是和他开玩笑。我想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就算房子着火了，我们也要一起合张影，就算命运蹂躏，也要向阳而生。不管发生什么，我们还在，就可以一起面对。就算有一个人不在了，另一个也要好好的、好好的生活下去。手术做完了，出院回家静养，一周后取报告。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他依然每天腻歪歪地说，老婆好爱你，老婆煮的饭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我煲鲍鱼乌鸡汤给他，两个人边吃边用 PPS 看电影，日子没有一点阴霾的继续着。一周以后的今天，我们说说笑笑去医院去报告结果，结果显示是良性，不需要再做任何检查和化验，连抗生素都不必再吃。我们跟医生聊了一会儿，开了几句玩笑，依然没有什么大的情绪起伏。我们谢过医生，拿着报告开车回家。他继续在网上看他的越野车，我呢切了西瓜在盘子里，然后坐下来写下了这篇东西。生活有这样平静的继续，只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东西早已经在我们的心里生根发芽，以后会枝繁叶茂下去，这就是我们对彼此的爱，就算遇到生死的考验也丝毫不会动摇的爱，还有对生命的那份领悟，在这一次的历练当中又更加从容

阿文读这篇文字的时候，情绪也是随着文字的波动而起伏。是啊，当我们拥有一份感情时，我们当然最不希望遇到的是面临生死的离别，所以最重要的就是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珍惜眼前的感情。好了，结尾这一首《如果我变成回忆》送给空中的你们，请记得世纪和我爱着你。下期节目我们再见了。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电影的胶片里剪辑出时代的印记，欢迎走进我们的今晚聊电影，拉开时光的荧幕，解析人生的爱恨情仇。在人类社会中，人性的善与恶之间的博弈一直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人性之恶和人性之善和这性之善斗争的故事。
1: 我们一起来听由户田惠梨香和松田翔太合作出演的剧情片《欺诈游戏最终回》。
2: ただいまよりライアーゲームファイナルステージを開催いたします。獲得マネートップのプレイヤーが優勝、その賞金額は50億円です。
3: 秋山さん、信じ合うことさえできれば必ず事務局に勝つことができるんです。
4: みんなでナナちゃんに続こう。
5: うさぎうさぎ、
6: ナナちゃんってやっぱりバカだよね。
7: 裏切られる前に裏切らなくちゃ勝てないの。
8: ビジネスですよ。
9: 俺がいなくても一人で戦える。
10: 秋山さん、秋山さん、
11: 今度は君が秋山を救う番なんだ。
12: 彼は必ず来るわ、ダイヤゲームを潰しに。
11: お前まさか。
3: 秋山さん、秋山さんがいなくなってしまうような気がして。
11: お前が X なんだろう。
3: 人を疑うくらいなら騙された方がマシです。
6: なんじゃのバカ。
3: 私が X、
12: それが真実です。
11: このゲームを支配しているのは X じゃない、この俺様だ。
3: あなたの負けです、秋山さん。
11: 俺の負けだ。
1: 大学生神奇值是一个善良单纯的女孩，她一直相信人心为善，从来不恶意地揣度他人的行为。如果在路边碰到有陌生人向她借钱，她也一定会慷慨相助，不计较是否会收到还款。虽然朋友们时常劝她不要太过单纯，甚至给她取了一个死正直的小直这样的绰号，但她却不以为意，依旧是我行我素。然而就是这样死正直的小直，一个不会骗人并且相信人性本善的女孩，却不慎被卷入一个名叫欺诈游戏的可怕对决中。游戏方式是选手们通过相互欺骗来获得巨额的奖金，这样的游戏规则对于小直来说无疑十分的困难。在以前的一次对决中，单纯的小直不堪重负，最终决定退出决赛，并将一切权力交给了一位自己信任的参赛者秋山伸一。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由于另外一位参赛者的弃权，欺诈游戏决赛的情节再次造反，避之不及的小直再一次被推到了比赛场上。小直原本想要拒绝比赛，已经将一切都交给了深山秋一的他，认为自己是可以拒绝的。然而工作人员谷村先生的话，却让他不得不重新的考虑究竟是否要参加比赛。没有你的话，秋山一定会输的。你怎么知道呢？小直对谷村先生的话颇为质疑。在他的心中，秋山伸一有着超常人的智慧，一定是能够化险为夷的。因为这一次想要取得游戏的胜利，就一定要信任他人。你想想看，秋山是绝对无法信任别人的，只能靠你了。他唯一信任的人只有你。善良的小智无法眼看着秋山伸一陷入到不利的情况而不顾，最终他还是来到了位于一座孤岛上的比赛场所——伊甸园。

在圣经的故事中，亚当和夏娃正是因为偷吃了禁果而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而在这座孤岛中建立起来的伊甸园里一样充满了欲望、贪婪、欺骗还有诱惑。辉煌华丽的大厅正中央，人工制作了一棵巨大的苹果树，树枝上面那无数金光灿灿的苹果道具迷惑着每一名参赛者的眼睛。欺诈游戏的决赛是由11名参赛选手共同参与的，主题是伊甸园的果实，它的规则复杂而又苛刻。虽然有条件可以让每个参赛者都赢得奖金，但是对于这些游戏好手们来说，当然不甘心只和他人拿同等的金额，于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对决开始了。是真话还是谎言，也似乎只有参赛者自己才能够明白。11个人悉数到齐了，主持人开始通过大厅中央的大屏幕叙述规则。每个人都拥有自己单独的印章和字母，每个人的金额用个人单独的字母表示，大家都不知道谁的钱最多，只知道代表自己的字母。道具呢，是金、银、红三种颜色的苹果，每人通过投选苹果来评定输赢。只要有两种颜色的苹果存在，游戏即可成立。投票会反复进行13次，每次投票限时1个小时，每个人单独进入投票室内选择其中的一种苹果，然后用印章打上自己名字的烙印，丢进投票箱中，也就是完成了一次投票。并且投过票的玩家在下次投票之前是不能再次进入投票室的。如果投票箱中印有两个相同名字的苹果，则是第一个投票有效。在1个小时内没有投票的玩家将被罚金1亿元，不能用书面契约强迫其他的玩家投票，玩家之间也不能进行金额转移交易。11个人轮流投票，1个小时未到所有人投票结束，就可以开启投票的结果了。仅仅是听起来就很难理解的游戏规则，对于伊甸园中的11个人来说却各有各的关注点。由于全员都投红苹果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会赢钱，因此单纯的小直相信，只要大家每次都投红苹果，每个人便都可以赢得总计13亿日元的奖金，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他号召大家每次都投入真实的红苹果，并且得到了众人的支持。每个人都表示会在13次投票中投入真实的红苹果，让每个人都赢得奖金。然而，如果能够真的如此简单，游戏便也无法被称为欺诈游戏了。为了能够拿到第一名才能获得的50亿元最高奖金，在第一轮的投票中，红苹果的数量仅为4个，而投了金苹果和银苹果的人，每人都赢得了1亿元的奖金。只有小直和另外3名投了红苹果的参赛者输掉了1亿元。原本微笑的期待着是一颗红苹果的小直僵在了原地，单纯如他，不明白为什么刚刚说好了对策的伙伴都弃他而去。他不解地看向其他的参赛者，而对方则一副了然的样子看着他。安静的大厅中传来了阵阵的笑声，原来是福永先生坐在摇摇木马上嘲笑着小直。天真啊，太天真了，小直，你知道吗？到头来你还真是一个笨蛋，哪有可能全投红苹果？只要背叛就有机会得到那50亿的奖金，这个游戏要靠背叛才能够获胜。福永先生的话变相承认了他自己就是叛徒。

一下子便遭到了众人的唾骂和排挤。虽然他一再坚称另外六个人和他一样都是叛徒，但没有人承认自己投入了红苹果以外的颜色。一时间，伊甸园里的众人吵作一团，小直只能是不停地劝架，希望化解众人之间的不信任。等到好不容易真正的安静下来，五十岚先生提议第二次投票再尝试一次，每个人都投下真实的红苹果，以求互信和共赢。然而一直没有说话的秋山深一却说话了，他反对再次投红苹果，因为他相信一定会有人背叛大家赢取奖金的。小直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还想要争辩什么，却被麻衣小姐阻止了。麻衣小姐安抚小直，秋山的话切中要害，而只要保持信心，十一个人都投红苹果的机会也一定会到来。同盟队在下一轮一起投下金苹果，利用人多的优势来获得胜。同盟队在下一轮一起投下金苹果，利用人多的优势来获得胜利，并且逐渐地吸收剩下的少数人，最终达到十一个人一条心的效果，取得十一个红苹果的共赢局面。秋山虽然加入了这个队伍，却始终对福永不太放心。紧随福永之后进入到了投票室，而小直则满心的期待，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结果的发布。这一次发出奇怪笑声的人不是福永，而是麻衣小姐。原来是麻衣在背后操纵着一切，让福永扮演了一个两面派的角色，对小直们声称自己与他们是同一战线的盟友，然而实际上却早已和另外五个人结盟，并一同投下了银色的苹果。小直再次遭到了背叛，眼神之间的恍惚和受伤不禁让人为之动容。不过与第一次投票不同的是，这次投票的结果并非大家预想的五金六银，而是十一个人都投下了银色的苹果，每个人都损失一亿元。秋山这时候出面，要求麻衣所在的队伍不要再和己方作对，因为自己可以看到每个人投票的内容。此言一出，无不震惊，但同时也有人指出，秋山不过是危言耸听，他不过是凑巧而已。第三次结果出来，证实了秋山所言不假。十一颗金苹果的结果让麻衣同盟的人开始相互的争吵和分裂了。如此下去，第四次、第五次，虽然每次都抱着下次可以得到十一颗红苹果的希望，但是事情却并不如想象般顺利，总有那么几个害群之马挑战着大家的忍受极限。秋山利用小直的唇膏对苹果进行处理，并且看出了其中一名背叛者西石先生，不动声色地联合其他人将对方排挤在外，让他出现了洋相。但是明剑易躲，暗箭难防，除了西石之外，还有一位秋山也无法指认的叛徒才是最让人担心的存在。果然在第六轮的投票中，一金十红的结果甚至让小直一度陷入被误认为是叛徒的绝境。一直支持着小直的幸奈小姐气不过大家如此的相互猜疑和欺骗，一气之下率先投了红苹果，并且公布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再进行一次尝试。然而已经了损失很多钱财的大家不愿意再继续进行无谓的尝试了，纷纷投入金银苹果。这时怕幸奈一个人投了红苹果而输去十亿元的小直也决定投入红苹果，却遭到了秋山的阻拦。秋山毫不避讳地表示，幸奈也可能是在说谎，甚至有可能他就是那个找不出来的背叛者 X。 为此小直和秋山争执了起来。说到底秋山先生还是不能相信任何人。
小直的一句话让秋山深一无话可说，干脆撂下一句不再管你，就转身离开了。但是事实上，秋山深一又如何能够不管小直呢？这样正直单纯善良的小姑娘，如果没有自己的保护，又该如何在这残忍的游戏中走到最后呢？新一轮的结果出炉了，唯一一个投了红苹果的人被迫出局。然而这个人不是确定投了红苹果的神奇值，而是刚刚才说了不要管小直的秋山慎一。的确，小直亲自投下了红色的苹果，但是那位 X 先生却早他一步为他投下了其他颜色的苹果，因此后来投入的红苹果不再算数了。而秋山深一这个明明对小直担心的要死却始终不肯开口说一句好话的男人，正是为了保护小直，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投下了同样的红色，并且最终中了 X 先生的圈套，被逐出了伊甸园。信奈承认了自己就是 X， 但其实秋山在临走之前抱住小直，轻声地告诉了他事实，信奈并不是 X。 在以往的比赛中，曾经获得过小直帮助的恒乌突然出现在了伊甸园的孤岛上，并且为秋山深一支付了负债，让他重回赛场，而条件则是取胜，并且将50亿日元转让出来。秋山答应了恒乌的条件，最终是在伊甸园中的9名参赛者战胜了信奈之时，回到了伊甸园之中。其实在决赛的过程中，因为小智对11颗红苹果的坚持，对伙伴信任团结这个词汇的坚持，大家包裹在层层伪装之内的心终于开始有了丝丝的松动。只要战胜了 X 先生，11颗红苹果不再是无法企及的梦想了。终于小智和秋山联手，在众人面前演出了一场好戏，让 X 先生误以为秋山向他示弱，让 X 先生误以为秋山也是为了奖金而做了叛徒，让 X 先生误以为小直和秋山反目成仇，并且利用红苹果的内核是银质这一特性，成功的欺骗了 X 先生，让 X 先生终于的败下阵来。 X 先生竟然是风度翩翩的仙道先生，而如今一路领先的他在最后一轮之前竟然负债2亿。这时小直提议让大家都投红苹果，而仙道先生一人投银苹果，这样一来虽然有人的奖金数额会变成零，但是仙道先生的2亿元负债却因此可以抵消。小直的善良再次感动了众人，大家纷纷表示同意，就进入到了投票室。而仙道却依旧认为别人不可能都投红苹果，甚至没准最后只有他一个人投了而已。小直的笃定让仙道有些尴尬，他转身进门投票，不再看这群参赛者们。最终的投票就如同观众都预料到的那样，仙道虽然嘴硬，却也投入了红苹果。终于在最后一轮投票当中，11颗苹果的梦想实现，每个人都成为了最后的赢家。信任别人的感觉还不赖，仙道笑着说道，而这句话似乎也是每一个参赛者的心声。虽然从踏入伊甸园的那一刻就已经能够理解编剧的意图，但是在13轮耗费脑力挑战智商的恶战之中，信任和团结似乎变得格外的珍惜和美好了。贪欲过后留下的不过是心灵的空虚，而分享之后却能够得到被放大了无数倍的幸福充实。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欺诈游戏》最终回的故事。从这部电影中，我们感受到了神奇值那股死正值的劲头，感受到了外表冷漠的天才少年秋山深一内心对小值的照顾还有担忧，更通过伊甸园中的种种明白了信任和相互支持的重要。贪念和欲望非可取之物，倒不如做个就像小值一般单纯的人，以心为相，怡然自得。
1: 接下来要和大家讲述的电影是2009年上映的《给雅各神父的信》。影片通过信件这一载体，传递了人们对生活的困惑、对信仰的追求以及对未来的希望。
0: 莱拉是一个身材魁梧、桀骜不驯的中年女人，因为被判处无期徒刑，她一直在监狱中服刑。忽然有一天，监狱长找到了莱拉，告诉他他获得了假释，有人为莱拉申请了假释手续，而条件是假释以后的莱拉必须去为一个名叫雅各的神父工作，神父需要一名助理。莱拉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份工作。雅各神父的小教堂坐落在一个风景优美的湖边，周围环绕着茂密的森林，而神父自己就住在森林里的一排小木屋中。雅各神父是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了，他很欢迎莱拉的到来，给莱拉倒茶，并且邀请他共进早餐。而莱拉只是冷冷地面对着神父，他告诉神父自己不会待很长的时间，也不会承担任何的家务。神父告诉莱拉，自己经常会收到信徒的来信，而莱拉的工作就是负责帮自己读信和回信。而在吃早餐的时候，莱拉忽然发现，原来雅各神父是一个盲人。神父告诉莱拉，信件已经积攒了很多，所以他希望能够尽快地开始工作。这时候窗外响起了邮差的喊声，又有寄给神父的信到了。神父很高兴，他走出了门外，尽管他的双眼看不见东西，但是他却能听出邮差换了一辆新的自行车。神父热情地向邮差介绍了莱拉，而邮差只是冷冷地向莱拉点了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读信的工作开始了。在神父木屋旁的一棵大树下，有一张小圆桌和两把椅子，神父和莱拉坐了下来。神父很高兴地想了解人们的烦恼，莱拉极不情愿地慢慢地拆开了一封信，全然不管神父的焦急的心情。这封信是一个住在赫尔辛基的老人写来的，老人的孙子即将退伍，老人担心孙子能否找到工作和理想，希望神父能为他祈祷。神父让莱拉在回信的信封上写上老人的姓名和地址，之后他又让莱拉在新约中找到了一段经文，安慰老人一切都会顺利的。神父希望在回信的末尾能够写上这样的落款：爱你的雅各神父和莱拉斯登。但是这个提议却遭到了莱拉的激烈反对，神父只好让莱拉只写上神父自己的名字。当傍晚完成了读信的工作之后，神父让莱拉把白天读过的信件都存放到自己睡觉的床下。莱拉惊奇地发现，神父的床下竟然放满了以前人们寄来的信件。神父告诉莱拉，人们请求神父为他祈祷，这样使他们感觉自己更加的接近上帝，让人们知道并且感受到

人在守护着他们是很重要的，而这些信件都是非常珍贵的。莱拉漫不经心地听着，同时反驳神父，只有神父才非常看重这些信件，而自己对这些信毫无兴趣。神父承认了这一点，并且表示自己总是向上帝恳求宽恕大家。当莱拉问起神父是否就是替自己申请假释的人的时候，神父只是淡淡地表示自己不过是上帝行善的工具，仅此而已。第二天的清晨，邮差再一次送来了信件。这个时候，神父已经坐在透进阳光的林间，带着微笑等待着。莱拉也按时去门口收信，他对读信和写回信的工作厌烦透了，甚至偷偷地把人们寄给神父的一部分信扔进了下水道。与此同时，在读完一封来信之后，欺骗神父说寄信人没有留下姓名和地址，以便回避写回信的工作。然而神父在听完信件的内容之后，轻轻地念出了寄信人的姓名，同时为他祈祷。莱拉被这个情景惊呆了，而神父告诉莱拉，这个寄信人是一个老朋友，已经写过很多次的来信了。神父还告诉莱拉，有些人只会写一次信来，有些人会多次来信，而还有一些人，他们的来信从未间断。当莱拉拆开最后一封信件的时候，里面除了信纸，还有厚厚的一摞现金。神父同样轻易地说出了寄信者的名字，为了帮助这个寄信者离开一直虐待他的丈夫，神父把全部的积蓄都借给了他。如今那个女人把富裕的部分归还给神父，希望能够帮上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夜晚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莱拉发现了一个偷偷地潜入神父家的男人。当莱拉凭借着自己强壮的身体制服他的时候，却发现原来这个男人是每天送信来的邮差。原来邮差担心神父被莱拉害死了，所以特地前来查看。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慢慢的神父不再收到人们的来信。雨季到来了，神父居住的木屋处处漏雨。莱拉问神父怎么能够忍受得了这样漏雨的破房子，而神父告诉莱拉，政府其实给了他一间适合老人的新房，可是他不愿意搬过去，他担心邮局不能把每一封来信都转寄到那个新的住处。漫长的雨季，神父和莱拉仍然在等待着新的来信，可是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仍然没有新的邮件寄来。忽然有一天黎明时分，神父敲开了莱拉的房门，他请莱拉帮忙摆放家中的餐具，因为今天会有许多客人到来。一头雾水的莱拉看着神父摇摇晃晃地出了家门，他急忙跟了上去。原来神父去了自己在湖边的那所小教堂。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神父以为在这样的日子里教堂中会有人们前来举行婚礼。天空仍然很阴沉，在空荡的教堂中一个来宾都没有。神父仍然兴冲冲地做着典礼前的准备工作，他安排莱拉等在教堂的门口引导宾客进入，然而始终也没有任何的来客。神父在空无一人的教堂中痛苦而又焦虑，他面对着空荡的教堂高声地念诵着祈祷文。莱拉进入教堂告诉神父根本不会有任何人前来，神父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他感到就像人们再也不写来信一样，人们不再通过写信和祈祷的方式寻求帮助了，那就表示人们不再需要上帝。他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会不再需要信仰。

0: 他认为自己。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52%，风向等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二集。晚祷过后，牧师开始悲伤多于愤怒地责备起他的儿子来。我亲爱的波比，如果你没法把每一件事情都规规矩矩地做好，那你最好压根儿就别做。我明白，你和你那些年轻朋友似乎都没什么时间观念，但我们是不该让上帝等的，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要演奏管风琴，我可没强迫你。而你呢，临阵脱逃，宁可跑出去玩。波比觉得最好还是趁着他父亲开始长篇大论之前，赶紧打断他。不好意思，老爸。他轻松愉快地开口说道，无论说什么话题，他都习惯用这种语气。这次可不是我的错呀，我当时正守着一具尸体呢。啊，你在干嘛？
6: 守着一个一脚迈下悬崖的家伙。你知道，就在那道裂谷旁边，挨着第17栋的发球区，当时起了点雾，他肯定是直接走过去摔下悬崖了。
5: 哦，天哪！哦，简直太不幸了，这人当场就死了吗？
6: 没有，他只是不省人事。等托马斯医生一离开他就死了，而我觉得我当然得蹲守在那儿，总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把他撂下不管吧。后来又来了一个人，我就把守丧的重任交给他，用最快的速度一路飞奔回来了。
5: 牧师叹了口气，哦，我亲爱的波比，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动摇你这种可悲的麻木不仁吗？啊，这件事让我悲痛得无以言表。这次你是直面了死亡，还是突如其来的死亡？而你居然还能拿这件事开玩笑，你无动于衷啊！所有的事情，一切的一切，无论多么庄严，多么神圣，在你们这代人眼里，都不过是玩笑而已啊。波比挪了挪脚，
6: 当然了，如果他的父亲无法明白拿一件事情来打趣儿，正是因为你为之感到难过的话，那也没什么办法。
5: 好吧，他真的是不明白，这不是那种能解释清楚的事情。
6: 当死亡和悲剧出现在身边的时候，你只能咬紧牙关，勇敢面对。但你还能指望什么呢？人一旦年过50，就什么都理解不了，脑子里都是些最稀奇古怪的观念。
5: 我估计都是战争闹的。
6: 他是真心这么想。战争使他们沮丧不安，心烦意乱，然后他们就再也不正常了。
5: 他既为父亲感到惭愧，又替他觉得难过。
6: 对不起，老爸。
5: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很清楚，解释是没用的。牧师也为他儿子感到难过，他看上去有些窘迫。

0: 他替儿子觉得害臊，这孩子对生活的严肃性概念全无，就连道歉都显得那么兴高采烈，执迷不悟。他们朝牧师寓所走去，彼此都在心里极力为对方找借口。牧师想，我真不知道波比什么时候才能找点事情去做。波比想，你也不知道我还能在这里撑多久。然而他们两人都还是深深爱着对方的。波比的这段奇遇并没有什么后续展开。第二天早上，他进了城去见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打算开一家汽车修理厂，想让波比跟他合作，波比能成为很大的助力。花了两天时间把事情安排妥当之后，波比赶上了11点半的火车回家。他确实是赶上了，但也不过是将将赶上。到达帕丁顿车站的时候，时钟指向了11点28。他冲进地下通道，在列车刚刚启动的时候出现在3号站台上，猛地扑向映入眼帘的第一节车厢，完全没有在意身后怒气冲冲的检票员和行李搬运工。使劲拉开车厢门之后，他连滚带爬地跌了进去，接着又站起身来，门被一个身手敏捷的搬运工砰的一声关上。波比发现他正面对着这节车厢里唯一的乘客。这是头等车厢，角落里面向车头的座椅上坐着一个肤色黝黑的姑娘，正在抽烟。她穿着一条红色的裙子，一件绿色的短夹克，头戴一顶亮蓝色的贝雷帽。尽管长得跟街头卖艺的手风琴师身边的猴子有几分相似，她有一双狭长而悲伤的黑眼睛和一张皱皱巴巴的脸，但她显然还是挺有吸引力的。波比道歉的话刚到嘴边，就突然停住了。
1: 哦，是你啊，弗兰基，好久没见到你了。
2: 是呀，我也是，快坐下来聊聊。
0: 波比咧着嘴笑了。
1: 我的车票颜色不对，不要紧的。
0: 弗兰基亲切地说，
1: 我来替你付差价。我的男子气概可不允许这种事情，怎么能让一位女士替我付钱呢？最近的女士似乎也只有这个作用了。
0: 我会自己补差价的。波比带着几分英雄气概说道。就在这时，一个魁梧的蓝色身影出现在了通往走廊的门边。
1: 看我的吧，
0: 弗兰杰说。他冲售票员优雅地微微一笑。售票员正从他手里接过那张白色的卡纸，在上面打孔的同时清楚冒烟向他致意。他说，
1: 琼斯先生刚刚进来，想跟我说几句话，可以的吧？
0: 不要紧，小姐，我想这位先生也不会待太久。他很巧妙地咳嗽了一声，撤到布里斯托尔之前我也不会再过来了。他又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售票员退出去之后，波比说道，
1: 一个微笑能有这么大作用。
0: 弗朗西斯·德温特小姐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
1: 我可没那么大把握说是微笑起的作用，我宁可认为这是父亲不论何时旅行都给每个人五先令小费的习惯带来的结果。我还以为你已经永远抛弃威尔士了呢，弗兰基。
0: 弗朗西斯叹了口气，
1: 亲爱的，你懂的，你也知道父母能有多烦人，再加上浴室的那种状况，还没事可干，没人可见，如今人们就是不愿意跑到乡下来待着呀。他们会说他们在节省开支，说他们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说我还能怎么办呢？
0: 波比摇摇头，很悲哀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1: 但是呢，弗兰奇接着说下去，在我参加完昨晚的那次聚会之后，就觉得我们家也不可能比他更糟糕了。
0: 聚会上出什么岔子了？
1: 什么事也没发生，就跟其他所有聚会一样，只不过更像是个聚会罢了。
2: 本来是定在8:30开始，在萨夫伊酒店。我们当中一些人快9:01才到。当然了，我们半路碰到了别人，差不多10:00才摆脱他们。然后我们吃了晚饭，又过了一会儿转场去了提线木偶。有传言说那里会被突击检查，不过什么也没发生，实在是死气沉沉。我们喝了几杯之后，接着就去了斗牛场，结果那儿更加死气沉沉。然后我们就找了一家咖啡馆，后来又去了一家炸鱼店。接下来我们想去找安吉拉的叔叔共进早餐，看看他会不会被吓到，可是他并没有，只是觉得我们很烦。后来我们也有点打不起精神来了，于是各回各家。说老实话，波比，这真的算不上好玩。
0: 我没觉得呀。波比强忍住自己的一阵羡慕之情说道，即使在最为疯狂的时候，他也从没梦想过能够成为提线木偶或者斗牛场的会员。他与弗兰奇之间的关系说起来有些特别。在孩提时代，他和他的兄弟们常跟住在城堡里的孩子一起玩耍。后来他们长大成人，相互之间就连见面都很难了。每当遇到的时候，他们依然会用叫名称呼彼此。弗兰奇偶尔在家的时候，波比和他的兄弟们也会过去打打网球。不过弗兰奇和他的两个兄弟却不会被叫到牧师寓所去。因为大家都知道，弗兰奇他们可能不会觉得牧师寓所很有趣。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打网球总是需要更多人手，尽管互相以叫名相称，但他们还是会感到一丝丝拘束。德文特家表现出的友善，也许已经略微超出了他们所需要表现的程度，仿佛是为了表明，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差别。而琼斯家又有些过于刻板拘礼，除去已经拥有的，似乎铁了心不再领受更多的友谊。现在，除了一些跟童年有关的回忆之外，两家人毫无共同可言。然而波比还是非常喜欢弗兰吉，每次造化弄人让他们不期而遇的时候，他总是特别高兴。弗兰吉的声音中充满疲惫，
2: 我对这一切都厌倦了，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0: 波比思考了一下，
2: 不，我觉得还没有。真好，我可不是说我有多热情。
0: 波比一边说一边担心自己的话会给对方造成痛苦。
2: 我还忍受不了特别热情的人呢。我知道，
0: 弗兰吉低声说道，
2: 那种人太可怕了。
0: 他们满怀同情地对视了一眼。
2: 对了，顺便问一句，那个从悬崖上掉下去的男人是怎么回事啊？
1: 是托马斯医生和我发现的他。
0: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弗兰吉？
2: 报纸上看到的呀，你瞧。
0: 他用手指着一小段报道，标题是海雾中的致命事故。昨晚警方根据一张随身携带的照片确认了马奇波尔特事件中遇难者的身份。照片上的人被证实为里奥开曼夫人。开曼夫人在接到消息后马上赶到了马奇波尔特。在那里他确认了死者是他的哥哥亚历克斯·普利查德。普利查德先生最近刚从暹罗回国，他离开英格兰已有10年之久，这一次正准备展开一次徒步之旅。死因调查听证会将于明日在马奇波尔特举行。波比的思绪飞回到照片中那张不知为何令人难以忘却的脸庞之上，他说，
2: 我想我肯定得到听证会上去作证，多刺激呀！我也想要去听你作证。哎，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刺激的。
0: 波比说，
2: 要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发现了他而已。他当时死了吗？
1: 没有，他当时还没死，又过了大约1刻钟才死的。当时他身边只有我一个人。
0: 波比停顿了一下，
2: 挺可怕的。
0: 弗兰奇那种敏锐的理解力

是波比的父亲所不具备的。当然，他也什么都感觉不到，感觉不到吗？不过话说回来，你明白吗？他看上去还活得好好的呢。像他那种人，就在那么荒唐可笑的一小团雾气中迈下了悬崖。这种死法也真是挺糟心的。我懂你，史蒂夫。

0: 就像这样。
1: 波比继续帮助他回想。弗兰奇依旧眉头紧锁。
0: 咱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从小马上掉下来过，头冲下扎进了泥里，咱们不得不拉住他的腿把他拽出来。
2: 啊！
0: 弗兰奇脑海里一下子涌进了太多回忆。我现在想起来了，他当时说话有点结巴。
1: 他现在依然结巴，波比自豪道。
0: 他是不是开过一家养鸡场后来破产了？
2: 对啊，
0: 接着他去了一家股票经纪人公司，结果一个月之后他们就把他解雇了。
2: 没错，
0: 然后他们送他去了澳大利亚。他又回来了？
2: 是的。
0: 波比，但愿你没在这桩冒险的生意上投资。
2: 我没钱可投啊。
0: 幸亏如此。
1: 自然。波比继续说道，巴基想要抓住个有点本钱的人投资入股，不过这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0: 当你环顾四周的时候，你根本不会相信人类有什么理性可言，但其实不然。
1: 这番话最终触动了波比。
0: 听我说，弗兰奇，
1: 巴基是个好人，数一数二的好人。
0: 他们通常都是。
1: 啊？什么事？
0: 那些去了澳大利亚又回来的人，他是怎么弄到钱开始这桩生意的呀？
1: 啊哈，他的一个姑妈还是谁去世了，留给他一间能停放六辆车的车库，买在上面的三个房间。他家人拿出了100英镑用来买二手车。要说起二手车有多物美价廉，你肯定会吃惊的。
0: 我曾经买过一辆，那是个让人痛苦的话题，咱们还是别说这个了。你离开海军又是为什么呀？他们不会是把你裁了吧？你这个年龄不应该呀。
1: 波比的脸腾的一下红了，
0: 眼睛的缘故。
1: 他没好气地说。
0: 我记得你的眼睛一直都有些毛病。
2: 我知道啊，我也想设法对付过去，后来去了国外服役。
1: 你也知道那里光线太强了，真的很伤眼睛，所以我就不得不离开了。
0: 真残酷。
1: 弗兰基望着窗外，嘴里小声嘟囔道，接下来是一段意味深长的停顿。
2: 再怎么说这还是挺丢人的。
1: 波比突然又开口说，
2: 我的眼睛其实也没那么糟糕，他们说不会再恶化了，
1: 我本来是完全可以继续服役的。
0: 你的眼睛看起来挺好的呀。
1: 弗兰奇直直地望进那双诚实的褐色眼睛深处。
2: 所以你明白了，我打算在巴结那儿入股。
1: 弗兰奇点点头。
0: 一名服务员推开门说，
3: 首轮午餐
0: 一起好吗？
1: 他们往前面的餐车走去。在售票员可能会出现的那段时间里，波比战略性的短暂回避了一下。他说，
0: 咱们也不想让他的良心承受太多负担。
1: 不过弗兰奇说，他并不指望售票员能有什么良心。5点钟刚过，他们就到了塞尔哈姆，去马吉波尔特就在这站下车。
0: 有车接我，我送你吧。
2: 谢了，这样就省得我拿着这些讨厌的行李走上2英里路了。
1: 他轻蔑地踢了自己的行李箱一脚。
0: 是3英里，不是2英里。
2: 如果你走高尔夫球场上那条小路的话，就是2英里。
0: 就是那条，没错啊。
2: 就是那家伙走过的路。
0: 不会是有谁把他推下去的吧？
1: 弗兰基把梳妆箱递给女仆时，随口问道，
2: 把他推下去？
0: 天哪，不会的，你怎么会这么想？那样的话可就刺激多了，不是吗？
1: 弗兰吉有几分懒散地说道。亚历克斯普利查德的死因调查听证会在第二天举行，托马斯医生就发现尸体的过程作了证。验尸官问，
3: 当时还有生命迹象吗？
4: 是的，死者当时还有呼吸，但是已经没有复苏的希望了。他的
1: 医生的用词

0: 和在此处变得高度专业起来，验尸官则负责帮助陪审团听懂他的证词。通俗一点说，就是这个男人的脊梁摔断了，对吗？第三集。您愿意这么说的话也可以。托马斯医生有些悲伤地说道。他讲述了他是如何离开去寻求支援，把这个垂死之人留给波比照看的过程。您对这起不幸事件的原因有什么看法吗，托马斯医生？我想说十有八九，也就是说在没有什么关于他心理状态方面证据的前提下，死者是一不留神失足掉下悬崖的。当时海上起雾了，而恰好就在那个地方，小路骤然转向了内陆，因为大雾，死者可能没有注意到危险，还一直往前走。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走两步，他就会越过悬崖边缘了。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吗？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是由他人造成的？我只能说，当时所有的伤势都可以解释成是身体与下方五六十英尺处的岩石撞击导致的。那有没有自杀的可能呢？那是当然，完全有可能。不过对于死者究竟是行走时越过了悬崖边缘，还是自己主动跳下去的，我一无所知。接下来被传唤的是罗伯特·琼斯。波比解释说，他当时正和医生一起打高尔夫球，他打出了一杆右曲球，球冲着海的方向飞去，那时正好有点起雾，很难看清楚。他觉得他听见了一声喊叫，有那么一瞬间，他也在纳闷，是不是球击中了那个沿着小路走来的人，然而他还是断定球不可能飞那么远。你找到球了吗？
1: 找到了，离那条小路大约还有100码远呢。
0: 他接着描述了他们是如何到下一个发球区去击球，以及他自己又是如何把球打到了裂谷下面。验尸官在这里打断了他的叙述，因为他的证词基本上是对医生证词的一种重复。然后验尸官又开始追问起波比听到或者认为他听到的那声叫喊。
1: 那就是一声喊叫，
0: 求救的喊叫吗？
1: 不是的，您知道，只是大声喊叫。事实上我也拿不准究竟是不是听到了，
0: 是一声惊叫，
1: 差不多吧。
0: 波比语带感激地说道，
1: 就像是一个人出乎意料被球击中时可能会发出的声音，
0: 或者他以为自己走在路上，结果却一脚踏空的时候。
1: 是的。
0: 随后波比解释说，那个人在医生离去求援之后大约五分钟就死了，煎熬总算是告一段落。验尸官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给案件画上句号了。里奥·凯曼太太被传唤上来，波比因为强烈的失望而倒抽了一口气。这位太太和死者口袋里照片上的人完全不同，那张脸跑到哪儿去了呢？波比十分厌恶地想，摄影师是一群最差劲的骗子，那张照片很显然是多年前拍摄的，但即便如此，你也很难相信照片上那个双眼妩媚动人的美女会变成眼前这个拔过眉毛又染了头发的黄脸婆。波比忽然觉得岁月是个极其可怕的东西，就比如说20年以后的弗兰基看起来又会是什么样呢？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与此同时，来自帕丁顿圣伦纳德花园17号的阿梅利亚·凯曼正在作证，死者是他唯一的哥哥亚历山大·普利查德。他最后一次见到哥哥是在悲剧发生的前一天，哥哥当时宣布说要在威尔士进行一次徒步旅行，哥哥最近才从东方回国。 他看上去心情愉快，并且情绪正常吗？
1: 完全正常。亚历克斯总是高高兴兴的。
0: 就您所知，他没有什么心事吧？
1: 我敢肯定他没有。他当时正一心想着他的旅行呢。
0: 他最近在生活中没有遇到什么金钱方面或者其他方面的麻烦吧？
1: 关于这一点我确实说不好。
0: 凯曼太太说，
1: 您看，他才刚刚回来，之前我都10年没见过他了。他也从不是个爱写信的人，不过在伦敦他带我又是出去看戏又是吃午饭，还送了我一两件礼物，所以我并不觉得他缺钱，而且他总是那么精神饱满，兴致高昂，我也没觉得会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0: 您哥哥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凯曼太太？
1: 这位夫人看上去略显尴尬。
2: 我不能说我知道的很确切。
1: 勘探吧，他反正是这么说的。
3: 他很少在英格兰待着。
0: 您知道有什么会导致他轻生吗？
1: 不知道，而且我也不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事情来，这肯定是个意外。
0: 您怎么解释您哥哥没带随身行李这个事实呢？甚至连个背包都没有。
1: 他不喜欢背包，他打算每隔一天就寄一个包裹。他在临出发前的一天寄了一个，里面是他过夜用的东西和一双袜子。只不过他写的地址是德比郡而不是登比郡，所以今天才寄到这里。
0: 啊，这就澄清了一个疑点。
3: 凯曼太太继续解释了人们是如何通过哥哥随身携带的那张照片上摄影师的名字联系到了他。
0: 他和他的丈夫一起来到了马吉波尔特，立刻就辨认出死者是他的哥哥。
3: 最后一句话刚说完，他便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0: 验尸官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便打发他下去了。
3: 随后，他转向陪审团，他们的任务是确定这个男人究竟是怎么死的。
0: 幸运的是，整件事情似乎相当简单，没有迹象表明普利查德先生曾经心怀忧虑或者情绪低落，又或者处于一种可能会自寻短见的心理状态之下。相反，他一直都身体健康，精神抖擞，对自己的假期满怀期待。不幸的是，当海雾升起时，沿着悬崖边缘的这条小路行走是很危险的，而大家或许会同意他的观点，对于那条小路，是时候采取一些措施了。
3: 陪审团非常迅速地做出了裁决，
0: 我们认为导致死者死亡的是一次不幸的事件，同时我们还想附加一条意见，在我们看来，镇议会应立即采取措施，在小路行径裂谷边缘那段临海区域安装栅栏或围栏。
3: 验尸官点头表示赞同，
0: 死因调查听证会就此结束。
3: 大约半小时后，返回牧师寓所的时候，
0: 波比发现他与亚历克斯·普利查德死亡事件间的联系仍未完全结束。
3: 他听说凯曼夫妇前来拜访他了，正跟他父亲一起在书房里。
0: 波比走到书房，看见父亲正英勇无畏地寻找着合适的话题与客人交谈。很显然，父亲并不怎么喜欢这个任务。
4: 啊，他稍稍松了一口气，波比来了。
3: 凯曼先生站起身，伸出手迎向这个年轻人。
0: 凯曼先生是个面色红润的大块头，他想表现出热情和友好，但那双冷淡又有些犹疑不定的眼神却或多或少地证明了他并非真心。
3: 至于凯曼太太，尽管也可能会有人觉得他这种鲁莽粗俗的举止有几分魅力，但如今的他跟早年照片中的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那种怅惘的神情早已荡然无存。事实上，波比仔细想了想，
0: 假如他没有认出自己的照片，还能不能有其他人认得出来，似乎都是个疑问呢。
3: 我和我太太一起来的。
0: 凯门先生一边说，一边紧紧握着波比的手，他都觉得有点疼了。
3: 你知道，我必须在他身边，阿梅利亚很难过。
0: 凯曼太太吸了吸鼻子，
3: 我们顺道过来拜访你一下。你瞧，实际上我这可怜太太的哥哥是在你怀抱中死去的，所以很自然他想要知道哥哥临终时的情况，希望你能尽你所能把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0: 当然，波比不无遗憾地说道，那是当然。他紧张不安地咧嘴一笑，然后立刻察觉到父亲叹了一口气，那是一种基督徒式的无奈叹息。
2: 可怜的亚历克斯，
0: 凯曼太太说着，轻视了一下眼角，
2: 他太可怜了。
0: 我明白，这是非常残酷的事情。
3: 波比不自在地扭动了一下身子。
2: 你知道，
0: 凯曼太太满怀希望地看着波比说，
2: 如果他留下了什么话或者消息，我真的很想知道。
0: 当然了。不过事实上，他什么话都没留下。
2: 什么都没说吗？
0: 凯曼太太看起来一脸的失望和怀疑，波比觉得很抱歉。
3: 没有，事实上什么都没说。这样最好了。
0: 凯曼先生郑重地说道，
3: 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离去，没有痛苦。哎，你得把这看成一种幸运的解脱，阿梅利亚。
2: 我想也只能这样想了。他没有感受到任何痛苦吗？我确定他没有。
0: 凯曼太太深深地叹了口气。
2: 好吧，这也算是件值得欣慰的事儿。或许我是太希望他能留下什么遗言了，不过我也明白这样是最好不过了。可怜的亚历克斯，那么优秀的一个户外达人呢。
0: 是啊，波比说。他回想起了那张古铜色的脸和那双深蓝色的眼睛。
3: 亚历克斯·普利查德是个富有魅力的人，即使是在弥留之际也依然充满魅力。
0: 真奇怪，他会有这样的妹妹和妹夫，波比觉得他完全配得上更好的。
2: 好了，我们非常感激，欠了你好大的一个人情，真的。
0: 没关系的。我的意思是，我也帮不上什么其他的忙，我是说，
3: 波比绝望的有些不知所措。
0: 我们不会忘记的，
3: 凯曼先生说道。
0: 波比又经受了一次那种让人痛苦的握手，随后他接过了凯曼太太一只松软无力的手。他父亲再次跟他们道别，波比陪同凯曼夫妇来到了房子的正门。
3: 凯曼问道，那你平时都做些什么呢，年轻人？在家休假？
2: 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找工作上了，
3: 波比说道。
0: 顿了一下，我以前在海军服役，
3: 啊，世事艰难，现在真是世事艰难呢。
0: 凯曼边说边摇头，
3: 好吧，祝你好运。
2: 非常感谢。
0: 波比彬彬有礼地说道。他目送着他们沿着杂草丛生的车道离去。
3: 站在那里，波比开始陷入沉思。
0: 各种各样的想法一股脑地掠过心头，杂乱无章的印象，那张照片，那个眼睛分得很开，长着一头朦胧秀发的姑娘，还有10年或15年之后，这个浓妆艳抹，拔过眉毛，分开的双眼像猪一样深陷赘肉之中，染着鲜艳红褐色头发的凯曼太太，所有青春和天真无邪的踪迹都已消失殆尽，真是太遗憾了。或许这都是因为她嫁给了一个凯曼先生那样身强力壮的粗鲁之人吧。如果嫁给了其他什么人，也许就会优雅的老去，鬓边一抹灰白， 光滑苍白的面庞之上，

0: 一双依然分得很开的眼睛望向前方。不过不管怎么样，也有可能。波比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他闷闷不乐地说道，这真是最糟糕的婚姻了。你在说什么？波比从沉思中回过神来，这才发觉弗兰基不知何时已经来到近前。
1: 你好，你好啊，怎么说起婚姻来了？谁的婚姻呀？
0: 我是在反思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关于婚姻毁灭性的后果。
1: 谁被毁了？
0: 波比解释了一下。他发现弗兰奇对此并不苟同。
1: 净瞎说，那个女人跟照片里一模一样。
0: 你什么时候见过她呀？
1: 你去听证会了？
0: 我当然去参加听证会了呀。
1: 你以为呢？哎，在这待着也没什么好干的。死因调查听证会正是天赐良机，我以前从来没参加过，兴奋得很。当然，这要是一桩神秘的毒杀案，再有几份分析报告之类的就更好了。不过既然简单的快乐从天而降，我也不能太苛求。我自始至终都希望他们会怀疑这是一桩谋杀，可惜这一切似乎太简单明了了。
0: 你还真是有种嗜血的本性啊，弗兰基。
1: 我知道，这大概是叫返祖现象吧。这词儿究竟怎么念呀？我从来都拿不准。你不觉得吗？我敢肯定我是有点返祖。上学的时候我的绰号就叫猴子脸。
0: 猴子喜欢谋杀吗？波比质疑道。
1: 你这话听起来就像是刊登在周日报纸上的报道标题。我们的记者先生已就此问题发表看法。
0: 你要知道，波比又转回原先的话题上，我并不同意你对那个开曼夫人的说法。她的照片很漂亮，
1: 照片经过了修饰，就这么简单。
0: 弗兰奇插嘴道，
2: 要这么说的话，那照片被修饰的也太厉害了，都认不出来是同一个人。
1: 那是你眼拙，摄影艺术能办到的事情都已经被摄影师给做绝了。不过照片里的家伙还是一样让人讨厌。
0: 我绝对不同意你的观点。波比冷冷地说道。话说回来，你又是在哪儿看见的照片？
1: 在本地的晚间回声报上啊。
0: 可能是报纸印得太差劲了。
1: 要我说，你这个人绝对是疯了。
0: 弗兰奇气哼哼地说道。
1: 在一个涂脂抹粉的婊子的问题上纠缠不休。没错，我说的就是婊子，就是那个开曼
0: 弗兰吉。你吓到我了，而且这还是在牧师寓所的车道上，好歹也是半个圣洁之地呢。
1: 得了吧，你用不着说这种荒唐的话。
0: 停顿了一下之后，弗兰吉那股突然爆发的怒气消去了不少。
1: 真正荒唐的是为了那个该死的女人吵架。我来本是想提议打一场高尔夫的，怎么样？
2: 行啊，头儿。
0: 波比开心地说道。他们心平气和地一路同行，说的都是些右旋球、左飞球，以及如何打出一记完美的低飞球攻上果岭之类的话题。刚刚发生的悲剧已经被波比淡忘了。直到他在第11洞以一记长推杆入洞平了标准杆的时候，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呼。
1: 怎么了？
2: 没什么。我就是想起了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这两个人就是开曼夫妇。他们来拜访我，问我那个人在临死前说了什么话，我告诉他们他什么也没说。
1: 然后呢？我刚刚想起来，他其实说了。事实上，今天早上你的脑子确实没在最佳状态。
2: 你看啊，他说的也不是他们想问的问题，不是遗言什么的。我猜这应该就是我当时没想起来的原因。
1: 那他说了什么？
0: 弗兰奇好奇地问道。
2: 他说他们干嘛不找埃文斯呢？
1: 说这么句话还真挺奇怪的。

0: 没说别的？
1: 没有。他只是睁开眼睛说了这句话，相当突然，然后就死了。可怜的家伙。第四集。
0: 啊，好吧。
1: 弗兰基沉思了片刻，说道，
0: 我觉得你用不着烦恼，这句话没什么重要的。
1: 是，当然不重要，不过我还是希望当时能提一句就好了。你知道我当时说他什么都没说。
0: 嗨，这都是一码事儿。我的意思是说，这不像是告诉格拉蒂斯我一直都爱他，遗嘱放在胡桃木写字台里，或者任何一句书本里像模像样的浪漫遗言。
1: 你认为写信告诉他们这件事是小题大做吗？
0: 要是我就不为这种事儿费心，这不可能是什么重要的话。
1: 我希望你是对的。波比说完，便又重整旗鼓，把注意力转回到高尔夫球上去了。然而这件事其实并未真正从他心中消失，事情虽小，却一直困扰着他。对此，他心里总是模模糊糊的感觉有些不舒服。他相信弗兰基的看法既正确又明智，这句话一点也不重要，随他去好了。但他隐约觉得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他当时说那个死球，捡起球来。
0: 弗兰奇说，我觉得也是，这样的话比赛我也赢了。
1: 剩下的洞咱们还打吗？
0: 不了，我不想打了，我还有好多事要干呢。
1: 当然了，我猜你也挺忙的。他们一起走回了俱乐部会所，一路上一言不发。
0: 好啦，
1: 弗兰奇伸出一只手来说道，
0: 再见了，亲爱的，这几天你能来陪我真是太棒了，回头等我没什么更好的事情做时，或许还能再见见你。
1: 听我说，弗兰奇，没准你还会屈尊来参加我组织的果蔬小贩聚会呢，我相信你能在沃尔沃斯连锁零售店里买到很便宜的珍珠纽扣。
0: 弗兰奇，
1: 波比的话音被刚刚发动的宾利车引擎声所淹没，弗兰奇随意地挥了挥手，便驾车离开了。
0: 妈的！
1: 波比发自内心地骂了一句，他觉得弗兰奇的表现有点太不像话了。或许他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是不怎么机智圆滑，但是真见鬼，他说的可都是肺腑之言。不过也许他就不该把这些话说出来，接下来的三天显得无比漫长。牧师的嗓子疼，迫使他说话的时候只能低声低语。他说的话很少，显然是在以一名基督徒应有的方式忍耐着他第四个儿子的存在。有那么一两次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话，大意是逆子无情甚于蛇蝎，诸如此类。到了星期六，波比觉得他已经再也无法忍受家庭生活的压力了。他找到和丈夫一起管理牧师寓所的罗伯茨太太，让他给了他一袋三明治，再加上他在马奇波尔特买的一瓶啤酒，动身准备来一次独自野餐。最近几天，他十分想念弗兰基，老一辈的人对他来说是种束缚，他们唠叨起来就会喋喋不休，没完没了。波比躺在长满欧洲蕨的山坡上，四肢都伸展开来，心里纠结着究竟是该先吃午饭再睡觉呢，还是先睡觉再吃午饭。就在他左思右想的时候，问题却因为他在不知不觉中问题却因为他在不知不觉中。内蒙古。

0: 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嚟啊！

嘿嘿。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年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辜负的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

的心里装着很多远方。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写的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对齐，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康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声音唤醒耳朵，音乐点亮心情。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流行最经典。这一刻，让心跳跟上鼓点，让我们一起把快乐拉满。乘着歌声的翅膀，由平安演唱，整首歌曲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怀。歌词中描述了一位人物乘着歌声的翅膀，前往恒河岸边的花园，享受友谊和安静，

0: 一首《岁月里的花》饱含对时光与成长的感悟，莫文蔚用富有故事感的唱腔配合舒缓旋律，把岁月的痕迹化作动人音符，聆听时如同翻阅一本泛黄的日记，那些过往的美好与感慨都在歌声中悄然绽放。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希林娜依高演唱的《微光》，歌曲让我们体验到生命中的微光可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带给我们感动、启示和勇气。

末班车由歌手萧煌。末班车由歌手萧煌奇演唱，他是一位有才华而且歌声动人的歌手，因为他每一首歌曲都是在用心灵演唱。虽然他的眼睛看不见，但是他一直都在努力前进。尽管音乐之路有一些波折，但是凭借他本人积极乐观的性格，终于迎来了他在音乐上的成就。

冬夜情书是白敬晨对爱情的一次深情告白，歌曲以柔和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爱情中的温暖与感动，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一封情书，传递着深深的爱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温暖。

丁禹兮用富有磁性和故事感的嗓音，将歌词中的不舍与挣扎都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深情的歌曲《消散对白》送给大家。

0: 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汇集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2: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空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空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2: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1: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3: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4: 第一期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5: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纳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6: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5: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7: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8: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9: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0: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2: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镀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1: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3: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允许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4: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

0: 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2: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3: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4: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东西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5: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6: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7: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 朝日新闻社论指出，

0: 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

0: 掌握中国之声本周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1: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0: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2: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0: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3: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0: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4: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5: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
10: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1摄氏度，相对湿度84%，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7日，星期一。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2: 冷战的时候，我也可以坚持很久，久到我连一点儿想和你说话的欲望都没有。我也不知道，都说人海漫漫，怎么就唯独看见了你？我也不知道，都说回忆深刻，怎么你轻而易举就抹去了我？后来才明白，原来和有些人最好的结局就是互相

这个世上没有谁有义务去等谁，维系一份关系或者感情从来都是两个人的事，保持必要的关心，保持前行，为了相似的目标共同努力，两个人才能保持在同一个频率里。这世上总会有突如其来的遇见和始料未及的喜欢，也一定会有猝不及防的告别和悄无声息的再见。人生啊，总是分分合合，兜兜转转，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即使当初爱你爱到神魂颠倒那个人，有一天他决定要走的时候，也可以冷漠的像一个偶然遇见的路人。所以纳兰说，人生若只如初见，只可惜人心总是那么善变，又怎么可能只如初见呢？

爱情应该是什么样子？有人觉得爱情像一首诗，一幅画，像阳光照在一朵花苞时瞬间绽放的样子。我采访过很多不同恋爱状态的朋友，发现大部分人基本都无法用形容词来描述爱情的样子。每一个生活中让人心动的琐碎瞬间的总和，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吧。一个恋爱两年的小女生说，上高中的时候，一次下午的数学课，有点小分神儿，发现有人总回头看我，就开始默数他回头的次数。高中毕业，他跟我告白，我看着他假装镇静的样子说，我知道啊，一节课45分钟，你回头看了我34次。他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朵。那给你一个光明正大看我的机会好不好啊？一个恋爱4年的女生说，有一次临近我爸的生日，是他提前提醒我，我有点惊讶，他怎么会记住我爸的生日？他说是手机提醒他的。我笑着打开他的手机，原以为应该是设置了日历事项，却不经意看到了他的备忘录，我父母的生日，我的生理周期，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总是忘记的游戏密码，吃火锅时最爱的蘸料，最想去旅行的地方，满满当当地写了一整个的页面。忽然就觉得之后的人生也想和他这样一起走下去。

0: 天地浑然于漆黑的夜幕之中，天上无星无月，有时飘洒一些无端的雨丝，黑影冲冲，或是浓云，或是山影，或是树荫，黑暗在你面前悄然分开，又在你背后迅速合拢，只有路面上的水洼是亮的。请欣赏叶岩宾的散文《灯火的温情》。
1: 灯火的温情，作者叶岩宾。不知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段经历，在记忆中留下一段对黑暗很深的、难以忘怀的感触。我把这种感触叫做荒野无灯。小时候怕黑，怕一个人待在家里，怕窗外那些与神怪故事相连的响动。这种恐惧不是对黑暗本身，而是对藏在黑夜里的鬼怪的敬畏。长大了，常走夜路，在乡间，在大山里，一次又一次地强化了我对黑暗的印象。天地浑然于漆黑的夜幕之中，天上无星无月，有时飘洒一些无端的雨丝，黑影冲冲，或是浓云，或是山影，或是树荫，黑暗在你面前悄然分开，又在你背后迅速合拢，只有路面上的水洼是亮的。这时候我往往疾走如飞，目光朝着前方茫然地摸索，直至一盏灯像萤火飞进心田，猛地点燃，温暖全身的火，一种热爱和感激之情。人生之旅总会经常穿行于荒野无灯的境界，如火车会钻进漆黑的隧洞，当列车在长长的隧洞中穿行时，虽然身处险境，但作为乘车人，我们处之泰然。泰然是因为一种信任感和依赖感。是的，我们处于这个闹哄哄的世界，常常身处黑暗而不惊，有时来自一种盲目依赖和盲目信任。因为无知，反而坦然地生活于黑暗中，哪管死神正盯着自己。孤绝是一种人生境界，它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独行夜路所给我们的刺激。有时我身处闹市，四周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两旁是红红绿绿的彩灯，而我却如处荒野，心里刮着凄冷的风。谁都可能产生这种体验，你明明被这个世界紧紧搂着，然而内心却感到自己是无人理睬的弃儿。不仅在闹市里，甚至在熟悉的人群中也会有这种孤绝感。那些熟悉的脸一下子变得陌生了，没有一张嘴向你说真话，没有一双眼睛使你感到温暖，无靠无助的感觉紧紧攫住你的心，从环境到心境都是荒野无灯。乞助和寻求怜悯是常被人采取的解脱方法，可惜这种解脱是以出卖或出让尊严与自信为代价的。人生之旅常常有一段难以摆脱的黑暗，它对每个人都同样严酷。这种黑暗也许是一个大时代的国家民族的浩劫，个人只分担了其中的一份。这种黑暗也许只是个人命运中的小插曲，诸如失恋、被污、疾病等等，对其他人而言是微不足道的琐事。然而每个人在通过这段黑暗时所产生的心境是不同的，解脱的方式也各有不同。说到这里，我可以认为人是有灵魂的，因为我们平素看不到的内心世界 在这个时候往往会显影，会左右我们的言行。柳宗元的《江雪》一诗应该是孤绝心境的最美描绘。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在此绝灭之境能心平气和的垂钓是一种境界，能不与人舞的独钓又是一境界，而能在绝灭孤独之中钓寒江之雪乃是最高境界。以前老师讲课总说这是诗人诗意心态的写照，其实人难免不失意，失意时不失人格，不失风骨，不失高洁，才可独居寒冷的江峡中，成为高天饮雪世界的唯一自持者。假如你在索利翁的位置会如何呢？我曾问自己，我说我不如他，我不会怕冷，却会怕这荒野没有一盏唤我归去的灯。
0: 生命的历程就像是写在水上的字，顺流而下，想回头寻找的时候总是失去了痕迹。接下来欣赏的是林清玄的散文《写在水上的字》，身心俱患，正如流水上写字，第二笔未写，第一笔就流到远方。
1: 写在水上的字。

作者林清玄。生命的历程就像是写在水上的字，顺流而下，想回头寻找的时候，总是失去了痕迹。因为在水上写字，无论多么费力，那水都不能永恒，甚至是不能成形的。

0: 身如流水，日夜不停流去，使人在闪灭中老去。心也如流水，没有片刻静止，使人在散乱中迷茫地活着。身心俱患，正如流水上写字，第二笔未写，第一笔就流到远方。爱也是流水上写的字，当我们说爱时，爱之念也流到远处。美丽的爱是写在水上的诗，平凡的爱是写在水上的公文。爱的誓言是流水上偶尔飘过的枯叶，落下时总是无声地流走。身心无不迁灭，爱欲岂有常住之理？既然生活在水上，且让我们顺着水的因缘自然地流下去。看见花开，知道是花的因缘具足了，花朵才得以绽放。看见落叶，知道是落叶的因缘具足了，树叶才会落下来。在一群陌生人之中，我们总会遇到那些有缘的人。等到缘尽了，我们说如梦一样，忘记他的名字与脸孔。他也如写在水上一个字，在因缘中散灭了。我们生活着，为什么会感觉到恐惧、惊怖、忧伤与苦恼？那是由于我们只注视写下的字句，却忘记字是写在一条源源不断的水上。水上的草木一一排列，它们互相并不顾望，顺势流去。人的痛苦是前面的浮槽只是思念着后面的浮木，后面的水泡又想看看前面的浮书。只要我们认清字是写在水上，就能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不能认清生命的历程是写在水上的字的人，是以迷心来看世界，世界就会变成一张网，挑起一个网物，就罩在千百个网物的痛苦中。认清了万法如水，万事万物是因缘偶然的聚合，这是以慧心来观世界，世界就与自己的身心同时清净，冲破因缘之网，而步上菩提之道。在汹涌的波涛与急速的漩涡中顺流而下的人，是不是偶尔会抬起头来，发现自己原是水上的一个字呢？这种发现是觉悟的开始，是菩提的芽尖。
1: 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请欣赏林清玄的散文《生命的化妆》。
0: 生命的化妆，作者林清玄。我认识一位化妆师，他是真正懂得化妆而又以化妆闻名的。对于这生活在与我完全不同领域的人，使我增添了几分好奇，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化妆再有学问，也只是在皮相上用功，实在不是有智慧的人所应追求的。因此，我实在忍不住问他，你研究化妆这么多年，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会化妆？化妆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对于这样的问题，这位年华已逐渐老去的化妆师露出一个深深的微笑，他说，化妆的最高境界可以用

0: 两个字形容，就是自然。最高明的化妆术是经过非常考究的化妆，让人家看起来好像没有化过妆一样，并且这化出来的妆与主人的身份匹配，能自然表现那个人的个性与气质。刺激的化妆是把人凸显出来，让他醒目，引起众人的注意。拙劣的化妆是一站出来，别人就发现他化了很浓的妆，而这层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缺点或年龄的。最坏的一种化妆是化过妆以后扭曲了自己的个性，又失去了五官的协调。例如，小眼睛的人竟化了浓眉，大脸蛋的人竟化了白脸，阔嘴的人竟化了红唇。没有想到，化妆的最高境界竟是无妆，竟是自然。这可使我刮目相看的。化妆师看我听得出神，继续说，这不就像你们写文章一样，拙劣的文章常常是词句的堆砌，扭曲了作者的个性，好一点的文章是光芒四射，吸引了人的视线，但别人知道你是在写文章。最好的文章是作家自然的流露，它不堆砌，读的时候不觉得是在读文章，而是在读一个生命。多么有智慧的人呀！可是，到底做化妆的人只是在表皮上做功夫，我感叹地说。不对的，化妆师说，化妆只是最末的一个枝节，它能改变的事实很少。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体质，让一个人改变生活方式，睡眠充足，注意运动与营养，这样他的皮肤改善，精神充足，比化妆有效得多。再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气质，多读书，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对生命有信心，心地善良，关怀别人，自爱而有尊严。这样的人就是不化妆也丑不到哪里去。脸上的化妆只是化妆最后的一件小事。我用三句简单的话来说明，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化妆师接着做了这样的结论，你们写文章的人不也是化妆师吗？三流的文章是文字的化妆，二流的文章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文章是生命的化妆。这样，你懂化妆了吗？我为了这位女性化妆师的智慧而起立向她致敬，身为我最初对化妆师的观点感到惭愧。告别了化妆师，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夜黑的地表，有了这样的深刻体悟，这个世界一切的表象都不是独立自存的，一定有它深刻的内在意义。那么，改变表象最好的方法，不是在表象上下功夫，一定要从内在里改革。可惜，在表象上用功的人，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
1: 每每到了冬日，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了岁月。接下来欣赏的是冯骥才的散文《冬日絮语》，一起来感受一下安静、纯美、阳光、生命的力量。
0: 《冬日絮语》，作者冯骥才。每每到了冬日， 才能实实在在触摸到了岁月。年是冬日中间的分界，有了这分界，便在年前感到岁月一天天变短，直到残剩无多。过了年，忽然又有大把的日子成了时光的富翁，一下子真的大有可为了。岁月是用时光来计算的，那么时光又在哪里？在钟表上，日历上，还是行走在窗前的阳光里？窗子是房屋最迷人的镜框，节后变换着镜框里的风景。冬意最浓的那些天，屋里的热气和窗外的阳光一起努力，将冻结玻璃上的冰雪融化。它总是先从中间化开，向四边蔓延。透过这美妙的冰冻，我发现原来严冬的世界才是最明亮的。那一如人的青春的盛夏，总有阴影遮蔽，葱茏却幽暗，小树林又何曾有这般光明？我忽然对老人这个概念生了敬意。只有阅尽人生，脱尽了生命年华的叶子，才会有眼前这小树林一般明澈。只有这彻底的通彻，才能有此无边的安宁。安宁不是安寐，而是一种博大而丰实的自享。世中唯有创造者所拥有的自享，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朋友送来一盆香棒，放在我的窗台上说：“看吧，多漂亮的大叶子。”这叶子像一只只绿色光亮的大手，伸出来叫人欣赏。逆光中，它的叶茎舒展着舒畅又潇洒的线条，一种奇特的感觉出现了。严寒占据窗外，丰腴的春天却在我的房中怡然自得。自从有了这盆香棒，我才发现我的书房竟有如此灿烂的阳光，它照进并充满每一片叶子和每一根叶梗，把它们变得像碧玉一样纯净、通亮、圣洁。我还看见绿色的枝叶在通明的叶子里流动，这枝叶就是血液。人的血液是鲜红的，植物的血液是碧绿的，心灵的血液是透明的。因为世界的纯洁来自于心灵的透明。但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说自己纯洁，而整个世界却仍旧一片混沌呢？我还发现，这光亮的叶子并不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而是为了证实阳光的明媚、阳光的魅力、阳光的神奇。任何事物都同时证实着另一个事物的存在。伟大的出现说明庸人的无所不在，分离愈远的情人愈显示了他们的心丝毫没有分离。小人的恶言恶语不恰好表达你的高不可攀和无法企及吗？而骗子无法从你身上骗走的，正是你那无比珍贵的单纯。老人的生命愈来愈短，还是他生命的道路愈来愈长？生命的计量在于它的长度，还是宽度与深度？冬日里，太阳环绕地球的轨道变得又斜又低，夏天里，阳光的双足最多只是站在我的窗台上，现在 却常驱直入，直射

0: 在我北面的墙壁上，一尊唐代的木佛一直伫立在阴影里沉思，此刻迎着一束光芒无声地微笑了。阳光还要充满我的世界，它化为闪闪烁烁的光雾，朝着四周的阴暗的地方进来。阴影又执着又调皮，阳光照到哪里，它就立刻躲到光的背后，而越是幽暗的地方，越能看见被阳光照得晶晶发亮的游动的尘埃，这令我十分迷惑。黑暗与光明的界限究竟在哪里？黑夜与晨曦的界限呢？来自于早醒的鸟第一声的啼叫吗？这叫声由于被晨露滋润而异样的清亮，但是有一种光可以透入幽闭的暗处，那便是从音箱里散发出来的闪光的琴音。鲁宾斯坦的手不是在弹琴，而是在摸索你的心灵，他还用手思索，用手感应，用手触动色彩，用手试探生命世界最敏感的悟性。琴音是不同的亮色，它们像明明灭灭、强强弱弱的光束，散布在空间。那些旋律片段好似一些金色的鸟，扇着翅膀，飞进布满阴影的地方。有时，它会在一阵轰响里关闭了整个地球上的灯，或者创造出一个辉煌夺目的太阳。我便在一张寄给远方的失意朋友的新年贺卡上写了一句话：你想得到的一切安慰都在音乐里。冬日里最令人墨解的还是天空，盛夏里有时乌云四合，那即将被蒸融的云吞没的最后一块蓝天，好似天空的一个洞，无穷的深远。而现在，整个天空全成了这样，在你头顶上无边无际地展开，空阔、高远、清澈、庄严。除去少有的飘雪的日子，大多数时间连一点点云丝也没有，鸟儿也不敢飞上去。这不仅由于它冷冽辽阔，而是因为它大得大得叫你一仰起头就感到自己的渺小。只有在夜间，寒空中才有星星闪烁，这星星是宇宙间点灯的驿站。万古以来，是谁不停歇地从一个驿站奔向下一个驿站？为谁送信？为了宇宙间那一桩永恒的爱吗？我从大地注视着这冬天的脚步，看看它究竟怎样一步步沿着哪个方向一直走到春天。
1: 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有信心者，大吵大闹暴露了他其实没有多少底气。一起来听王蒙的散文《安详》。
0: 安详，作者王蒙。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有定的时候少。常常抱怨旁人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 就更难。

0: 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旁人的理解呢？不要过分地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可以解开。语言解开了，而事实没有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倒一大片的人更安详。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就有了信誉，不要以为有了成就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有人渴望权力，也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对权力的运用。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为你的狂妄自私而大败特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细看了。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有信心者，大吵大闹暴露了他其实没有多少底气。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的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动不动就要拽住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止的夸赞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开果，没有按自己要求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您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树鸡可以谈学问矣。童年常听到一句俗话，形容一个人气急败坏为急得抓蝎子。如果您对，急什么？如果您差劲，越急越没有用。动不动就摆出一副抓蝎子的样子，以为这种样子可以动人唬人，实属可叹可恶。《红楼梦》里的赵姨娘就是个动辄抓蝎子的人，我要以她为戒。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至少不必自己活得那么痛苦，也给旁人带来那么多不快。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 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想过点简单充实的日子，早上喝杯温水，然后读书，中午闲来无事，站在天台上吹风理清思绪，傍晚的时候跑步锻炼身体，晚上洗一个热水澡，然后钻进被窝，床边放有牛奶和喜欢的书籍，醒来又是美好的一天。闲暇之余最好再养一个小可爱，比如你。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我们总是为了太多遥不可及的东西疲于奔命，却忘了其实人这辈子只需要灯火阑珊的温暖和柴米油盐的充实。

当你看到一个东西和你产生共鸣的时候，它就会瞬间让你觉得这种真诚的呈现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常态，它也许是一种完美。有人说年少的梦像风，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自由自在，无惧无忧。我希望自己有足够的勇气和运气去见到命运里更多的不同的风，也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被这些涌动的气流雕刻成不一样的山川和河流。真正有价值的事情都不是轻松舒服就能完成的，那些晨间的寂静，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坚持，暗暗许下的承诺，才是我热爱自己的时刻。人这辈子就是一步步升级打怪，坚持下去，你所执着的努力一定会有所收获。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